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养病半百，步履
1: 劳人。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0: 1950年11月1日，北方深秋的空气中已透出丝丝寒意。此时，第九兵团第27军的指战员们乘着夜色登上了一辆军列。由于事发突然，登上列车的许多将士还不清楚此次调动究竟要去向何处，肩负怎样的使命。
1: 我们呢，从泰安出发，坐在西门庆的门关前，黑黑的长长的，里面放的什么？放的这个稻草、木秸草，啊，放在那儿。
0: 军列呼啸着急速驰骋，车厢内悬挂的两盏马灯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借着微弱的灯光，第九兵团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3营副教导员迟浩田和该营其他领导，向全营官兵传达朱德总司令于10月29日在华东军区第九兵团驻地曲阜所作朝鲜战局形势与入朝作战的意义的报告。直到此时，战士们方才得知，这次紧急行动不是南下，而是北上。秘密赴朝的第九兵团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渡江战役，他们于百万雄师中率先突破长江天堑，踏上江南土地。占上海作为主攻部队之一，他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国民党守军。强悍的战斗

力，让第九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当之无愧的主力。11月1日当天，行进途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西线美第八集团军被迫后撤，但东线的美第十军则继续向北推进。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决定，以美陆战第一师首先占领长津湖畔的柳潭里，随即向西攻击前进，占领江界，与美第八集团军会合，然后向鸭绿江攻击前进。以美步兵第七师在长津湖以东地区向鸭绿江推进，以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沿东海岸公路和端川西北之白岩继续向朝中朝苏边境推进。为改变东线战场态势，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华东军区，九兵团全部着于11月1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到达战区之后，受志愿军司令部指挥，已在东线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为目标。组建于1941年的美陆战第一师，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在太平洋战争中经历过炼狱般的夺岛血战，齐装满员2.5万人，堪称王牌中的王牌。面对这支王牌部队，志愿军第九兵团毫无惧色。指挥这支雄兵劲旅的司令员是湖南人宋时轮。出身黄埔的宋时轮在出发前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说：“时轮同志，为何劳师远征，把你的兵团调入朝鲜，而不就近调动部队？这一点不用说，你是清楚的。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目的就在于此。”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究竟该如何排兵布局？11月5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次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就东线作战基本设想电示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九兵团严密伪装，直至到达长津湖地区完成部署，美军没有丝毫察觉，以至于战后美军称他们的秘密前行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在得到志愿军东线作战的部署后，电示彭德怀，美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做预备队。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第九兵团于11月19日致电彭德怀、邓华，决定集中第20军、第27军主力，先求歼击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前置美步兵第七师两个团，并力争继歼该敌之一部，同时第26军作为兵团预备队。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位于富占岭山脉与狼林山脉之间，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1950年的冬季，这里恰逢50年不遇的严寒，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两支精锐部队将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一场震惊世界的强强对决。

0: 11月24日，美陆战第一师全部进入长津湖地区。志愿军第九兵团决定抓住美军兵力分散、尚未发现志愿军集结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于11月27日黄昏，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部队发起全线进攻。这一天，东线战区一场鹅毛大雪不期而至，整个长津湖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气温骤降至-30多摄氏度。当天上午，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发动进攻，而此时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第27军军长彭德清、第20军军长张义祥等都在注视着手表上的指针，等待下午4点总攻这一刻的到来。攻击开始后，第20军4个师担负从侧后攻击美军的任务，第27军担负从正面进攻的任务。战至11月28日清晨，志愿军第九兵团已完成对长津湖地区美军的分割包围，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7师主力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面的新兴里、南面的夏婕妤里和西面的柳潭里等地。
1: 第一天我们就抓了5个美国人，抓住俘虏1问，是这陆战第一师的。
0: 1282高地是柳潭里北边最重要的制高点，在志愿军的突然攻击中，驻守此地的美陆战第一师2个团的很多美国士兵，在睡袋里就被打死或当了俘虏。回过神来的美军对1282高地展开猛攻。
1: 我们两个应该一个打，想往打没打下来，二营又大又没行，后来领到我这个营了，雪下得很大，鹅毛大雪。
0: 连续攻防战中，美陆战第一师2个团5次冲击柳潭里的2个高地，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在被烧得滚烫的焦土阵地上，双方反复争夺，几度易手。志愿军守住了1282高地，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对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敌军，长津湖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美军为打破被分割包围的状态，恢复联系，于11月28日白天对志愿军部队发起凶猛的反击。各处被分割包围的美军试图突破志愿军的包围圈，但均遭到失败。在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下，东线美军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下令加强夏婕妤里的防御力量。11月29日上午，夏婕妤里的美军向南突围，坚守在夏婕妤里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的是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的3排。杨根思是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2个月前他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2: 接受任务的时候，杨根思很坦然，他说师长没问题，我杨根是你们知道的，我有赛不怕，我就不怕艰苦困难，我就不怕守不住的阵地，我就不怕炸炸不了的碉堡。
0: 接受任务前，杨根思牢牢记住了上级领导的嘱托，东南小高岭千万不能丢，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战斗一开始，美军就疯狂地向3排阵地发起猛攻，白雪皑皑的山头被打成一片焦土。美军罕见地连续发起了8次冲锋，都被3排打了下去。

0: 阵地上只剩下连长杨根思和两名伤员。生死时刻，杨根思命令两名伤员带着重机枪撤离阵地。孤身一人的杨根思收拢起最后的武器，一包炸药，三颗手榴弹，一支驳壳枪。
1: 他是非常精心地保存了一些炸药包，他带上小高岭的就是一个五公斤重的炸药包。
0: 面对美军的第九次进攻，杨根思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他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
1: 这时候有40多个敌人上来，他抱起的唯一的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着刀手说：“冲向敌军，一定通过一切。”
0: 杨根思牺牲时年仅28岁，为缅怀英雄的壮举，朝鲜政府在他牺牲的山头立起了一座石碑，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以及国旗勋章。1951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这是1951年5月第20军军长张义祥为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授予命名锦旗时的历史瞬间。杨根思壮烈牺牲后，志愿军总部授予第58师第172团三连杨根思连的光荣称号。至今，这支连队仍传承着杨根思的血性基因。
2: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3: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2: 我坚持，
3: 我坚持，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2: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3: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1950年11月29日，就在杨根思牺牲的当天下午，为破解下碣峪里美军困境，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派出一支由英美等国军队组成的特遣队，在队长德赖斯戴尔的指挥下，由古土里北上，企图打通与下碣峪里之间的联系。这支特遣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增援下碣峪里。然而特遣队刚一出发，即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猛烈阻击，并很快被切成数段，滞留在由南至北的公路上。
1: 那个时候啊，我们部队曾包围他，但是没办法消灭他，又是坦克，也装甲车，又是大客车，又是炮，打不到的。晚上那些战士啊，偷偷摸摸的钻到他里面去，他们是呼呼大气的摔几个水榴弹就回来，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
0: 志愿军第20军第60师第178团和第179团指战员，一面紧缩包围对敌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俘虏喊话获敌投降。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仅存的237名英美军特遣队员全部投降。11月29日，根据敌情变化，宋时轮决定集中兵力逐点歼灭被围之敌。11月30日，第27军5个团对新兴里美步兵第7师部队发起总攻，随即美军防线被捅得七零八落。
2: 27军80师239团4连啊，他们授予的任务，连夜穿插，直插到美军31团团部。
3: 突然袭击，我们俩袭击一战斗关键的时候，就在10分钟之内把那个团长打死了。这种技巧呢，对于这个以后这个战斗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0: 第239团2营直捣黄龙，冲进敌人的指挥所。更为传奇的是，战前营部炊事班长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竟让志愿军获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战利品。
4: 3营的一个通讯班的班长在战前呢，营部的炊事班长给他交代个任务，说你打仗的时候给我找一块布和蒸馒头，战斗结束以后了，这个通讯班长就到处去找布了。这块布的质量还不错，他就把它拿回来了。
5: 他一拿去给大家看，说你看他妈这个战利品多好，你看这多少这个布多漂亮，是吧？他是又是蓝的又是白的。
6: 有人发现了，就报告了领导，领导去一看，说这个不不乱丢，这是美国的一个旗子，它是一个北极熊滩的一个标志的一个旗子。
0: 这面硕大的旗子就是志愿军当年缴获的北极熊团旗，正中央是美国陆军的雄鹰标志，下方写着第31步兵团。这面团旗如今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最珍贵的战利品之一，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极熊团旗经过修复后公开展出，它会再一次让人们铭记起志愿军经过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的辉煌战绩。团部被端，新兴里美军全面崩溃。战至12月2日凌晨，被称为北极熊团。

0: 的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覆没。
1: 这个是在我军战史中第一次啊，对美军一个成建制团啊进行歼灭啊，而且击毙了他的这个团长。那么从此在美军的序列中呢，就没有这个北极熊团了。
0: 这一战创造了志愿军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一次全歼团建制美军的战例。此役共歼美军3191人，击毁和缴获坦克18辆，汽车345辆，缴获各种枪2345支。在这封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电报中，毛泽东专门提到，我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新兴里的美军被歼，东线美第十军全线动摇，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命令所有部队向咸兴、兴南地区实行总退却。为免于全军覆没，史密斯不断呼叫航空兵进行空中支援，连停泊在附近海面上的航空母舰舰载机也全部出动，掩护美陆战第一师撤退。尽管有铺天盖地的飞机支援，但在志愿军的顽强阻击下，从下碣隅里撤到古土里，仅仅18公里的道路，当时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美陆战第一师主力竟然走了38个小时。面对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前堵后追，阵脚大乱的史密斯要求美军司令部想尽所有办法挽救部队，否则美陆战第一师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2: 美陆战第一师从来没打过败仗，在这个朝鲜战场的这个东线，这个有人说他是第一次用撤退这个字眼，
3: 对他们这个心理影响非常大。
0: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6公里处，桥下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这里是美陆战第一师南撤的必经之路。这一天长津湖的气温骤降至-38摄氏度，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部队担负在水门桥边的高地上阻击美军的任务。当美陆战第一师先头部队侦察至此时，眼前的一幕令他们惊呆了。志愿军许多战士呈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在雪地里，人人都是手执武器的姿态，怒目注视前方，冻僵在雪地上。
1: 当我们的后续部队上去打扫战场时候，他们从一位来自上海的烈士叫宋阿毛，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个卡片，上面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你，哪怕是冻死，我就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0: 志愿军整整100多人的连队，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与阵地永恒地坚守在一起。美陆战第一师突围南撤，一路丢盔弃甲，损失过半。后来接替麦克阿瑟就任第二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曾说，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这是美军这支王牌部队有史以来最为狼狈的一次败退。美第十军一路跌跌撞撞，乘船从海上撤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秩序混乱的撤退中因车祸丧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距西方的圣诞节只有2天。

0: 朝鲜北部美军东西两线同时失利，让麦克阿瑟圣诞节之前占领整个朝鲜的梦想成了笑话。美军被迫撤至三八线以南地区，转入防御。志愿军第九兵团在东线严寒中的殊死决战，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局。毛泽东评价说，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长津湖一役共歼灭美第十军13916人，给予美陆战第一师这支王牌部队和美步兵第七师以歼灭性打击。在严酷的战场，重创美陆战第一师的志愿军第九兵团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长津湖海拔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当年严冬时节夜间最低温度接近-40摄氏度。志愿军第九兵团原定从山东开赴东北，先在东北地区整训后再入朝作战，但因朝鲜东线战事紧迫，很多官兵是穿着华东的薄棉服直接入朝作战。入朝后，直到战斗打响前，战士们少则2天，多则9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仅靠冰雪解渴。在打扫英勇悲壮的长津湖战场时，那一幕幕惨烈的景象，令第27军第79师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永生难忘。
1: 我们是上午9点多钟从这个地方路过的，战士们一个个的在那个雪坑里唱着朝着我们拍。我们从那过的，我都不动，我就过去看看，看看也没动上，我就扒拉扒拉看，都赢了，那是永生难忘。
0: 1952年7月，宋时轮奉调回国。车行至鸭绿江边，他让司机停车，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脱帽弯腰，深深鞠躬。当他抬起头来，警卫员发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泪流满面，不能自持。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从11月6日到12月24日连续作战49天，志愿军以作战减员3.07万余人的代价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此次战役是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遭到惨败，志愿军一举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距离长津湖战场遗址不远处的烈士陵园中，安葬着9867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50年的冬天。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家记忆。

1950年12月初的一天，一份紧急文件呈上了毛泽东的案头。这是一份由联合国13个亚洲国家联合倡议的备忘录，由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向中国外交部转交。备忘录中，13国建议朝鲜战场交战双方首先在38线停火，然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于停火谈判的建议，毛泽东有着自己的判断。

0: 军入朝参战后，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有溃败之势。美国此时通过联合国抛出停火信号，不过是想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争取喘息的时间。早在11月30日，也就是第二次战役西线美军陷入绝境之时，眼见军事作战一败涂地，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于杜鲁门的威胁，毛泽东毫不理会。入朝作战前，毛泽东就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核威胁的态度：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杜鲁门的核威胁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让美国的盟友们大惊失色，世界舆论更是纷纷谴责美国试图扩大战争。杜鲁门无计可施，麦克阿瑟更是黔驴技穷。在这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值得注意。11月29日，麦克阿瑟曾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调遣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然而他的建议当天就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此举会令联合国内与我们立场一致的国家出现分化，从而导致美国陷于孤立而否决。原子弹、搬援兵都行不通，万般无奈下，美国只能寄望于外交手段释放出和谈的信号，为朝鲜战场上的美军赢得喘息时间。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38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38线，如到38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 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讲如果不打第三次战役，从政治上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第三次战役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加军事战。
0: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38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的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时由于连续作战，志愿军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惫，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了大批冻饿减员。尽管如此，彭德怀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制定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2: 彭总统一接到主席的命令，马上布置部队打第三次战役。
0: 彭德怀制定的第三次战役作战计划是集中志愿军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采取稳进方针，分左右2个纵队实施正面突破，歼灭西起临津江东岸、东至北汉江西岸沿38线布防的南朝鲜军队。
2: 彭老总的这个时候作战方针呢，是稳打稳扎，第三次战役的方针定下来，发给毛主席，非常同意。
0: 就在志愿军积极备战之时，美国方面同样在调兵遣将。正在与家人一起欢度圣诞假期的美军将领李奇微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启程赶往朝鲜半岛，出任朝鲜战场。

0: 主力部队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1: 李奇微这个人在二战期间呢很有名的一个美军将领，被美国认识为是最能打仗的这个将领，调到朝鲜。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李奇微功勋卓著，被美军称为铁人。他曾经在驻中国的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任职，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和李奇微交手。
1: 说他到朝鲜之后啊，他这个身上总是绑两个手雷，他是用来作秀，他怎么可能到第一线作战？但是他对美军，他也是起一个激励士气的作用。
0: 在汉城，李奇微会见了情绪悲观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李奇微竭力向他保证，美军绝不会撤离朝鲜半岛，一旦集结好部队，就会立即恢复攻势。随后，李奇微来到前线巡查，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更让李奇微担心的是，志愿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临津江是汉城以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两岸山高坡陡，易守难攻。南朝鲜军在临津江南岸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加上巨大的雷场、密集的碉堡群，组成了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1950年12月30日前，一支大军趁着夜色向临津江北岸急速行进，他们是担任突破临津江主攻任务的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经过连续几日的前线侦察，师领导制定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冒险的作战方案。
2: 当时116师选择这个临津江的突破口啊，土井和新代这个地段上呢，两个江湾都是呈凹字形的，到那边登陆以后也是非常陡峭的陡崖，易守难攻，所以他一般把注意力不会放在这里。
0: 为了打南朝鲜军一个措手不及，发起攻击前一晚，第39军第116师官兵冒着大雪和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隐蔽待命，此时距离发起总攻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
3: 把这进攻器材都带上，就进到那壕里边，一人发块白布，那白布啊一下上雪，搞地是一样的，敌人飞机第二天白天呢，就在上头老这么转，他也没法只要一个人。
0: 关于总攻的时间早已经过精准测算，此前一周志愿军炮兵对每天的日落时间、侦察敌机离开志愿军阵地上空的时间进行了连续观察和记录，他们最终测定敌机飞离时间为16时40分，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这中间的23分钟便是最佳炮火准备时间，既是入夜前能见度较好的时段，有利于瞄准，又能避开敌机袭扰，有利于连续开火。选定最佳作战时机之后，志愿军炮兵随即开始战前准备工作。1950年12月31日黄昏，临津江北岸，一发发炮弹划过天际，呼啸着飞向临津江南岸，拉开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三次战役的序幕。
4: 我这个炮呢，就离它不远，最远的800米，最近呢就是30米，那可以说打一炮是准一个。

0: 随着一声声的炮响，敌军的阵地上烟火升腾。志愿军将士们看到炮弹准确命中敌军阵地，兴奋地振臂高呼。
1: 这个后面的喊炮兵万岁，炮兵万岁，都喊万岁的。当时我眼睛刷刷掉眼泪，我干件好事儿，叫步兵老大哥欢迎。
0: 炮火准备虽然只有短短20分钟，却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火力最强的炮火准备。炮火为志愿军战士们轰出了一条前进之路。炮击刚一结束，战士们不顾江水刺骨寒冷，跳入江中展开冲锋。
2: 当时呢，江面上是结冰，是敌人用飞机啊、用炮啊，把这个江面都打掉了，都是趟着这个七钥匙的冰水等过去的。上岸以后啊，棉裤冻了，鞋冻了，冻得就失去知觉了。
0: 迎着敌人的炮火，担任穿插任务的战士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志愿军战士不惧死亡的伟大冲锋，成了美国士兵心中的噩梦。他们汤兵渡河的场景，让美国士兵记忆深刻。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裤腿被冻住，不能弯曲。他们的火力很弱，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我们用卡宾枪、机关枪和大炮向他们射击，他们一个个像原木一样倒下，可总是不断地有人冲过江面。我被那些像僵硬原木移动的场面惊呆了，被那些无畏死亡的士兵灵魂震撼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

在严寒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仅用50分钟就成功突破临津江防线，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被瞬间击破。与此同时，在西起临津江口、东至临提的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近30万大军全部突破联合国军38线阵地，向纵深发展。中朝大军跨过38线当天正值1951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元旦社论。在这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中，这位共和国领袖表达了自己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心。人民志愿军在朝鲜2个多月的英勇作战，证明了甚至在没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的条件下，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可以击败的。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6: 你好，可以啊。
5: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6: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5: 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万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6: 家财险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那其实根据这个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产、不可保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

0: 挤压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1: 嗯，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0: 嗯，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哎，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1: 嗯，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0: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1: 嗯，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呢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1: 嗯，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1: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0: 哦，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啊，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嗯，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
0: 嗯，
1: 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嗯，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它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 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

0: 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哈，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0: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1: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0: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10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 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0: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估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估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估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沿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1: 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0: 是的。
1: 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0: 对，是啊。
1: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3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1: 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

0: 然后可能有两三百万啊，五六百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啊、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就像您说的也许五十万就是50块钱左右，一百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0: 对。
1: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0: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呗，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的还是一个100的、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呢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的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啊、对，
1: 明白。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0: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1: 好。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1: 柯岩你好。
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那案例是这样的哈，张先生2010年呢，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呢是30万，同时附加了轻症责任一次，额度是主险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那到2015年呢，张先生心脏出现问题，做了心脏支架，而这个是属于轻症的理赔范畴，获赔了30万的20%，也就是6万元。接着呢，到2019年，张先生体检查出了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之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当时甲状腺癌呢，还属于重症的范畴，张先生觉得一定是可以按照合同的额度赔付30万的，结果最终给出的赔付结果却是只赔了24万。听到这儿呢，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哈，不是主险赔付额度为30万，附加轻症额度为6万，正常应该是按照这个额度理赔，也就是说一共可以赔36万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首先就想请高丹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重疾险的额度究竟是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张先生这样不是初始保额的情况呢？
1: 其实这个案例啊还是很典型的。因为首先呢，我们从重疾险的这种额度来看啊，我先根据这种保险法和保险合同以及重疾险的这个规定来说啊，重疾险的保险金额呢是由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一起协商确定的，那需要考虑到投保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然后年龄、职业等种种的因素。一般来说，就像您科研刚才来说的啊，保险金额应该足以覆盖掉他的治疗费用以及失业期间的生活费用等等。那法律依据呢，也就是说保险法里规定的，它应该依据合同的约定，按照被保险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双方经过协商之后确定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等这种保险事项。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数人可能对于保额呢，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可能通常是按照这个保险公司它约定，比如说30万、50万或者70万、100万等等这样的保额来确定。但实际上来说啊，就是高保额肯定会意味着高保费，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只是单纯的以我们保费支出所能承受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保额。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会按照份数计算，比如说10万一份啊，我们要买50万呢的重疾险呢，那就是5份。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没有这种份数的这种规定，比如说我买10000块钱的这种保额的重疾险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首先确定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保额呢，既然它是本质就是收入损失险，它一定呢要根据每个人的收入的情况来倒推计算，因为它的功能是覆盖我们要生病期间产生的这种间接损失，也就是除了治疗费用这些直接损失之外的，包括比如说收入损失啊、康复、护理、生活费用这些间接损失。那通常呢，简单来说，计算可以按照我们的收入计算， 将出去乘以我们的年收入，那是我们的基本的保额。那比如说案例中的张先生的初始保额，那就是30万，那就是这样的。
0: 嗯，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张先生他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心脏支架。其实呢，心脏支架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感觉上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哈。可是呢，这个在疾病界定当中却还算是轻症，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症和轻症的病种它都是怎么来界定的？能不能请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什么是轻症，轻症和重症的区别又是什么？
1: 嗯，首先呢，轻症和重症啊，大家要记得啊，这个不是保险公司来定义的，它是医学上的一个定义。那轻症呢，简单来说，我们理解就是疾病的程度比较轻，没有严重的危害，经过规范的治疗，病情呢可能较快的得到恢复，这是临床上比较好的一种结果啊。那与轻症相对应的呢，就是重症了。那重症其实代表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很重，而且甚至可能到了危及生命的时候了。那也这个得到重病的这个重症的病人啊，也意味着这种疾病的治疗结果不好，那会有很多相应的其他的危险因素。那所以有时候得到重症之后，那医院经常会下这种病危通知书啊，病重通知书，而且治疗的这种过程也非常的复杂，那有的时候会转入这种 ICU 病房接受监护，这是轻症和重症。轻症简单来说就是重症的前期阶段，它并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感冒发烧啊，这个不叫轻症啊。
0: 明白。
1: 那其实简单来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啊。轻症和重症直接简单区别就是开胸和不开胸手术的一个区别。
0: 嗯。
1: 那比如说呢，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和介入手术可以达到治疗和康复的，就是轻症。那比如说就像张先生这种心脏支架。
0: 嗯。
1: 那如果只能通过开胸手术来治疗的，那就是重症范畴了。比如说常见的这种心脏搭桥，那就属于重症了。
0: 嗯，了解了。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仔细详细的了解一下案例中的张先生的重疾险对于轻症的表述原文，因为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理解不同的表述对于理赔结果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1: 嗯，我这里可以把这个保险合同的原文跟大家去复述一下。
0: 好，
1: 因为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保险合同啊，但是其实合同条款是很拗口的，我可以来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拗口啊。
0: 嗯，
1: 这个轻症疾病保险金呢，它在合同的这保障责任里，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括号）或最后一次复效以缴持者为准，日起90天后，或因意外伤害事故首次发病，并经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则我们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轻症疾病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予以被保险人。同时，本合同继续有效。本合同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这是它的合同原文。
0: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挺拗口，而且就把大家给绕晕了。这究竟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关于这个，最后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轻症保险金的额度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摘几个关键的一个词来看啊。
0: 嗯。
1: 他基本保险金的20%啊，基本保险金额。这个基本保险金额我们怎么看呢？他首先这个合同的主险，它是一个重症疾病保险。啊，那重症疾病保险呢，它的保险金额也就认为它这个主险和附加险主要的这种基本保险金额，也就是30万。那如果一旦是确认得到这个本合同约定的这个轻症疾病，那就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30万的20%给予轻症保险金。嗯，也就是30×20%，也就是6万。
0: 嗯，
1: 这就是张先生第一次得到轻症之后他赔付的。
0: 是，
1: 嗯，
0: 那刚才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重症和轻症的区别哈，我想呢此刻大家一定和我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买重疾险一定要附加这个轻症责任吗？毕竟我们在大概了解了轻症的概念之后，也知道了它和重症的区别，所以这个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呢？
1: 之前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听过一个数字啊，就是每个人一生中发生重疾险的这种概率。
0: 嗯，
1: 那这个数字其实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很多朋友的想象，其实是72%。
0: 哦，这个概率就挺高了。
1: 对的，对的。嗯，而且是在各个年龄段，它这个比例是不同的。
0: 是，
1: 也就是说，在一个重症高发期，也就是50岁到70岁，它叫重症高发期。那这个期间呢，它整个发生重症的这种概率是更高的。
0: 嗯，
1: 那轻症的发生概率呢？其实轻症的发生概率会更高了。
0: 哦，
1: 对，相对这个数字来说会更高了。那所以其实轻症呢，刚才我说过啊，它不是感冒发烧，它是一个重症的一个前期阶段，它也叫做重疾这种潜伏阶段。但是呢，如果能及早的发现和积极的治疗，那其实是可以大部分能防止住它往重疾的方向。

0: 转变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就是字面上意义啊，我们很多朋友会被这个轻字给误导了啊。
1: 是，
0: 轻症这个并不是指这病很小或者是对影响不大，嗯，其实轻症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啊，在我们重疾险整个改革之前，其实这个原位癌大家会听到啊，
1: 对，
0: 原位癌其实它是属于轻症的范畴的。
1: 嗯，
0: 它虽然是你看大家可以觉得哦，原来涉及到癌的这个字的，那其实还是在轻症呢。但实际上其实原位啊，它治疗费用不高啊，一般是两三万，那不在这种重疾险理赔范围。那甚至在重疾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把它从轻症里面就已经剔除掉了。嗯，
1: 明白。
0: 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轻症和重症的一个区别。那其实呢，在了解轻症的概念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其实人在一生中罹患这种轻症的概率是远远要高于我们罹患重症的概率了。那所以在一个重疾险里要加上轻症的条款呢，其实还是非常必要的。
1: 明白。
0: 嗯，
1: 那关于重疾险的这个重症的这一块哈的种类的限定，我们知道规定是必须要包含28种，
0: 对，
1: 其他的呢都是由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那问题就来了，轻症呢是不是也有必须包含轻症的种类在里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05种，有的是80种，有的60种。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此之前啊，就是保险行业协会啊，它只针对于我们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规定有28种重疾，其实是包含在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的条款里的。那其他的所有的这种保险疾病的种类啊，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的，包括理赔条件。但是现在呢，其实整个在轻症这一部分呢，还没有必须的这种规定。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重症28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一样的，那除了28种之外呢是不一样的。那轻症呢，其实它无论是50种还是60种轻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去看。
1: 嗯，咱们以案例中的张先生买的重疾险为参考标准哈，一起来说说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附加的轻症责任里面包含的轻症有多少种呢？
0: 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里啊，其实相对来说张先生买的比较早了啊，但是他其实在整个覆盖的里面是一共是包括50种轻症的。50种轻症其实他对于这个重症啊，他当时的重症是以一一对应的，包括一些常见的轻症其实他还是包含在里面的。相对来说这个重疾险的保障范围还是不错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的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带大家了解了重疾险中的轻症责任以及轻症和重症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案例中的张先生，他在轻症赔付之后，重症的额度为什么就减少了6万元呢？
0: 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是说，哎，明明刚才我们在案例里他看见了这个条款，我们在轻症赔付的时候得到6万元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重疾险的主额度不是30万元吗？对吗？他之后在赔重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按照30万元来赔？那其实这就是他条款里所有的规定。也就是说他的轻症和重症他所有是共享条款的。然后这个条款刚才我也简单读了一下这个轻症条款的表述啊。
1: 是。
0: 那其实关于这种重症条款包括整体的理赔这样的一个就是赔偿的相应的条款会更为复杂更为细致。那所以其实作为张先生来说，可能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翻这个合同，但即使翻到了可能也并不是完全理解他表述的意思。
1: 是。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条款，可能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样的细节表述。那这是每一家重疾险公司的必要规定吗？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它可以界定不同的标准？
0: 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会相信每个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
1: 嗯，
0: 每家重疾险保险公司的规定都是一样的吗？因为之前会有朋友问我，哎，这两家公司的重疾险都是105种，为什么他们的价格不同啊？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啊，就是不光是重疾险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包括它所有的病种的理赔条件，包括它的赔付的这种规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保险合同它是一个法律合同，也就是说它跟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双方约定的一个契约，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合同契约啊，同意之后双方共同签字，没有固定的一定要是怎样的。所以包括它这种界定标准，这种轻症赔付的条件是不是共占额度，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
1: 嗯，那么问题来了哈，比较保险公司产品不同产品的这种条款细节可以。

0: 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投保人，应该如何来判断我们接触到的重疾险是否有这种情况呢？
1: 所以这一点啊，还是需要我们在投保之前一定要详细的去理解，不要单纯的去看网上某些的评论怎样说，也不要单纯的去听我们身边的代理人去给我们怎么样的解释，因为毕竟啊，在跟我们签订合同的是保险公司，
0: 是
1: 而不是某位代理人。因为每位代理人可能会根据他自己自身的情况，会有一些解释不清，会有一些解释不尽的地方，那这样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日后带来一个非常重、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那所以一切还是要看条款，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其实条款它本身是法律合同，
0: 是
1: 即使拿到这样的条款，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看不懂的，或许看懂了之后呢，也还是不理解它背后表述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一点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找一下周围有这种专业素质的这样代理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去看一下，哎，我们介绍的重疾险它保的责任是什么，它有没有互占条款等等，这样一系列跟我们实际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这种情况。
0: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想请高丹把张先生所买的这个重疾险的原文条款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合同里是怎么写的，也好帮助大家未来购买重疾险的时候可以进行条款的分辨。
1: 没问题。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都很关心啊，那他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他什么叫共占额度呢？
0: 是
1: 因为其实这个共占额度是我简单翻译过来的。我经常去跟朋友就去聊天会说起啊，其实外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中文翻译成英文不难，中文翻译成中文才是最难的。对，所以我把这一段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这一段表述的原文是这样的，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或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18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这一段话科研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0: 大概明白了。
1: 对，
0: 就是说没有得重症之前先确诊的是轻症，或者说确诊轻症之后180天之后才再次确诊轻症，可以这么
1: 没错，非常意思就是说他得轻症了、简单翻译过来来说哈。那下一步就是关键了，我们按照本附加险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与重大疾病保险金受益人。
0: 好，我被绕进去了，还是您直接来解释吧。
1: 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本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说30%的20%给予这个特定疾病，这个特定疾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轻症，也就是它意味着轻症，给谁呢，就是给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就是张先生嘛。若本附加合同有效保险金额20%超过人民币10万元，那仅给付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额仅限一次，给付后呢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但该项责任终止。关键来了哦，本附加险合同和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
0: 同比例下降，
1: 是的。
0: 这个怎么理解？
1: 同比例下降也就是说我简单翻译过来啊，我赔了6万，对不对？轻症赔了6万之后，那我主险的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下降30万减去6万，也就是24万。
0: 哦，明白。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导致张先生第一次轻症赔了6万之后，第二次满额赔也只能赔24万了。
1: 是的，是的，这是其中夹在其中一大段话中的一句话。
0: 明白，
1: 是这样。
0: 那其实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选择轻症赔付之后不会减少这种主险保额的重疾险，会更有保障一些呢？还是说各有利弊？
1: 其实像张先生这种啊，就是在重疾险里共享保额的例子还有很多。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保障责任在共享保额，那其他的还有家庭成员的这种保额共享等等这样的情况。那相对而言，这种共享保额的条款啊，这种合同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保费会便宜一些。那毕竟啊，保险计算师在当初设计保险产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部分的风险概率计算进去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家庭而言啊，那风险它是全方位的，它不可预知的，我们不能用这种概率的这种理论去解决风险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大前提。那其次呢，在充分了解认知各个产品的具体细则和已经赔付的它的条件的基础上，要根据我们家庭目前的情况，还要听从 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再做出全面综合的这种判断和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哈，只有合适与不合适。那么作为投保人的我们，在选择任何一款重疾险之前，其实都有知情权，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最后想请高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注意吗？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个购置的重疾险它是什么样的，它在每一项责任触发之前，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理赔。那了解所有的条件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那所以结合本期张先生的案例啊，我也相信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在理赔的时候我们的理赔金会产生偏差了，这是其中一项。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购置这种重疾险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并不能知道我们的重疾险里包含哪些责任，排除哪些责任。那所以啊，还是我刚才反复在说的，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进行分析诊断，然后再进行解读。那其次呢，除了像张先生这样轻症和重症互相享受额度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有的它整个的套餐里面是要家庭成员之间是否有共享额度的情况，以及重疾责任和寿险责任是不是共享额度。所以一定要在了解全部情况的基础之上，有专业的人员帮我们保驾护航，去帮我们做出正确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要发愁市面上那么多的品种越听越晕啊，然后觉得杯弓蛇影不敢买了，也不要有这种心理啊。那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客观正确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安排，步履旁人。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山东省会济南，名泉众多。夏秋时节，每当日影西垂，人们就会来到老城东南角的黑虎泉边消暑纳凉。而来到这里的人们，总会被护城河对岸高高耸立的解放阁所吸引。在全城人民的心中，这里不仅映照着他们幸福生活的点滴，也铭刻着济南解放的记忆。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蒋介石集团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由战略进攻转入到战略决战的新阶段。心有不甘的蒋介石被迫修改他的战略计划，以大城市为依托实施重点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到底哪里才是打破大城市攻坚战的突破口呢？这让西柏坡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索。此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经过一年的作战，已经解放了济南周边的城市。济南已处在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中。据此，毛泽东将破局的突破口锁定。

0: 在济南。
1: 济南当时居在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之中间，攻克了济南，就能将华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才能够向南在徐州地区陇海县以南同拐卖党进行大的决战。
0: 毛泽东想要拿下济南城，无异于是弯曲蒋介石的一块心头肉。济南西临运河，北滨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青岛到济南的交济铁路、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再次交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胜利后，为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火速派兵开进济南，再次设立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将这座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变成他与共产党对峙的一个军政堡垒，任命他的黄埔门生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保安司令。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重要战略据点，经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其防御体系已比较完整。西柏坡方面有意要打，南京方面决意要防，掌握中国前途命运走向的两大统帅部之间，注定要在济南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防对决。其实毛泽东逐步将目光锁定济南的过程，是与山东战场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山东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就为攻打济南暗做准备，期待着尽早拔除这颗钉在解放区的大钉子。这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宣传部长罗毅怀冒着炮火在前线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1948年3月解放军进行周村战斗的情形，罗毅怀的儿子罗小兵一直珍藏至今。
2: 这张呢是周村战斗中我军于爆破后架梯登城的情景。
0: 周章战役俘虏了国民党军旅长张汉铎，意外地从他那里获取了关于济南城布防的大量情况。
2: 那个俘虏是个军官，很了解济南城里的布防情况，写了一大摞子，就把济南城里头的国民党的部署的详细情况写得清清楚楚。另外通过我们地下党又提供了很多情况，就把济南的那些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
0: 周章战役结束两个多月后，山东兵团又攻克了潍县。就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灵机一动，搞了一个大动作，实兵实弹演练，再打一次潍县城，而假想敌正是济南。而促使毛泽东将攻打济南正式排上议事日程的，则是当年7月14日山东兵团拿下兖州。兖州位于济南和徐州之间，被山东兵团攻克后，使得济南成为解放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城。得知拿下兖州，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天就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人，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山东兵团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济南已成孤城，蒋介石却仍想拼死一搏。1948年8月初，他专门制定了一个27万人的济南会战计划，以王耀武10万重兵固守济南，将徐州附近的17万主力部队编成3个兵团，一旦济南遭到攻击，3个兵团北上支援，南北夹击解放军。 在蒋介石做着济南会战美梦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攻击打援四四方针也已经浮出水面。
3: 提出攻击打援这个方针呢，其实表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进入到夺取大城市的阶段。在此之前，解放军一般是攻城是佯攻，打援呢是主要目的，但是济南战役可不完全是这样。攻城是真攻城，而且一定要攻下来，打援呢是真打援，因为当时力量已经强了嘛，你真要增援的话，那我真在途中歼灭你。
0: 8月25日至8月29日，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攻击打援的作战方案。经过华东野战军前委与中央军委一番电报往来，最终确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一部的战役方案，同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把华东野战军分为攻城和阻援打援两个集团，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分东西两个兵团，并以西兵团为主攻方向，另以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攻城战斗的发起时间预定在9月16日。
4: 以主力打援阻援，以足够的兵力攻城，是既打援又打攻城，两面都要实行歼灭战。
0: 攻击打援的详细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大战在即，毛泽东却在等待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归队。原来兖州战役结束后，许世友旧伤复发，行动困难，经粟裕批准去了蓬莱休养治疗。听说毛主席点名要自己担任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顾不上腿伤未愈，坐上吉普车就返回了前线。
5: 毛泽东之所以点下许世友，这是由于由他指挥的山东兵团是济南战役参战的主要部队，而山东兵团它的作战特点是善于攻坚作战，周村张店危房兖州都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这一次毛泽东点将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可谓知兵知将，知人善人。
0: 得知许世友归队，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你已到前方，甚慰。”而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就在许世友归队几天前，粟裕也已经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来到一个村庄，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书镇的代百集村。当时村子里的人们只知道来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里就是济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最高指挥中枢。
6: 所有的指挥中心就放在济南和徐州中间，就大百集，我们都住在那个地方，两面都可以照顾，既要指挥济南，也要指挥大镇远。
0: 1948年9月9日和13日，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自济宁、汶上、泰安及莱芜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9月15日夜间迫近济南。九月的秋风吹荡起全城的烽烟，蒋介石困兽犹斗，毛泽东志在必得，济南战役一触即发。9月16日是农历8月15前夜，天空中明月高悬。24时整，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南北东西各100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只听得济南城四面八方炮火齐鸣， 进济南府，佛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王华春实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的一名炮兵，他参加了济南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战友们喊着口号冲锋陷阵的情景，他依然十分激动。
1: 打倒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当时的我们的战斗口号，喊得特别响，特别鼓舞人心。一听这个口号，一喊这个口号，那步兵没有命的往前冲啊，什么也不怕。
0: 而王耀武为了对付解放军的进攻，早就将十多万兵力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依托160多个火力支撑点，构筑了城郊与市区两层共五道，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防御体系。
1: 敌人早有准备，买的梅花桩、地雷、这个铁丝网，拉着横一道竖一道的，那一大片，中间还有啥的大碉堡、小碉堡，最高的碉堡4层，和楼房一样。
0: 如今在济南狼帽山山顶，还能找到一处国民党守军修筑的堡垒遗址。透过残存的厚厚石墙和暗堡，依稀能感受到70多年前这里守备工事的坚固。但王耀武自诩能坚守一个多月的防御体系，却被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瓦解了。
7: 在淝水，他的外围防御中采取的方针是什么？是分隔保卫，这4个都特重要。我把它分开，我就不得稽查成员，我不在外面给你周旋。
0: 攻打济南城，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并未采取由外而内逐个阵地争夺的套路，而是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直插对手要害。济南老城东侧的茂岭山和燕池山如今已经融入楼宇之中，但从空中俯瞰依然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当年这两座小山犹如济南城的东大门，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守军用大量钢筋水泥在山上构筑了坚固阵地，声称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在攻下外围警戒阵地王舍人庄之前，不可能直接攻打茂岭山。但战役打响当晚，解放军却对王舍人庄围而不打，出其不意直插茂岭山和燕池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让王耀武大惊失色。
8: 一夜之间就打下来了，打下茂岭山，打开胜利门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王耀武慌了。
0: 拿下茂岭山和燕池山，在东线给王耀武施加巨大压力的，正是华东野战军东工程兵团总指挥、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的部队。闻战则喜的聂凤智，在向下传达作战命令时，特意把助攻改为了主攻。
8: 他听使了徐司令，徐司令同意。他说我不增加人，也不增加枪，也不增加炮，啊，我就是精神上改成主动了。那么这样打起来，敌人都搞不清我们西边是主，东边是主，打乱他的部署。
0: 起初王耀武认定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西线，事实也是如此，但东线阵地的快速失守又让王耀武以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线，于是赶忙将已经顶到西线的预备队调往东线。战事刚起，先自乱了阵脚。抓住这一战机，领命主攻的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总指挥、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伦指挥部队继续突进，接连夺取多个要地，并于9月18日用炮火控制了济南西郊机场。固守待援的王耀武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地面的援兵了。 南兵未见踪影，西线战场却再传惊人消息，王耀武极力拉拢并亲自任命的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率领整编第96军军部兼整编第84师师部及三个旅20000余人，于9月19日晚阵前起义，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后撤出防区。
4: 吴化文起义是解放战争第一个国民党军20000以上官兵起义的大动作。第一，缩短了战役进程，如果他不起义，可能至少还要打3天或者5天。第二，减少了损失。朱德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吴化文的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后的作战我们还要多做这种工作。
0: 就在吴化文起义当晚，惊慌失措的王耀武将位于城外商埠区的指挥部搬到了内城山东省政府院内，并赶忙致电蒋介石，希望放弃济南带兵突围。次日未等天亮，一夜惶恐的蒋介石电告王耀武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在代百吉坐镇指挥的粟裕，应预先部署防敌突围，并迅速集结兵力准备歼灭徐州方向北上援敌。粟裕接到电报后，一面令工程集团加紧攻击，一面令组员打援集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阻击歼灭敌人的准备。此后两天，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与国民党守军在山埠区展开争夺战。在激烈的战斗中，靠前指挥的第三纵队第八师师长王吉文不幸中弹牺牲。每次回忆起王吉文师长牺牲的情形，参加了济南战役的老兵杨锡忠都很悲痛。
9: 指挥战斗被地方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把肺炸坏，就牺牲在那里。我们后边的部队路过那个地方，就看到师长牺牲了，躺在那里，大家喊着口号：“为师长保寿，前进！”
0: 王吉文和第十三纵队第37师政委徐海山，成为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牺牲的两位最高将领。战后，第73团和第109团分别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逃窜。至此，山东除青岛及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战云散去，浩气长存。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大城市的开局，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对于今天的锦州人来说，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市井繁华，也有巍巍矗立的千年辽代古塔。70多年前，也就是在这座古塔下，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为解放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1948年夏秋，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及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经过2年多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4.2万余人，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的55万人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总兵力达103万人，并拥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整个形势表明，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毛泽东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由此，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呼之欲出。
6: 毛泽东主要考虑什么？就别让国民党军队最精锐集团撤到关内去，这样延缓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因此辽沈战役的关键就是不让国民党军队跑了。
5: 辽沈战役构想提出后，首战目标选择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早有预见。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明确指出应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在此后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几十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将战役焦点锁定锦州，力求夺占锦州后对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说，锦州就是辽沈战役的枢纽，攻克了锦州，整个战役目的就实现了大半。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扼守辽西走廊，是辽西地区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后，关于作战目标问题，中央军委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经过几次反复磋商，最终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然后运用攻锦打援的战法，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

0: 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绥中、兴城、锦溪、锦州等重要城镇，是国民党军华北与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相互支援和必要时卫立煌集团撤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因此，蒋介石视北宁县为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线、生命线。按照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队一面深入动员，一面快速隐蔽地向指定地域开进。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首先在北宁县锦州至昌黎段发起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四个军共150,000人防守锦州，眼见锦州周边阵地相继失守，却不敢调动一线防御部队，只是把预备队派出去争夺阵地。东北野战军北线主力迅速包围了易县的国民党军，而后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锦州飞机场也被控制。随后，东北野战军还攻占了高桥、西海口以及塔山，将锦州与锦西的国民党守军割裂。易县是国民党在锦州以北的重要据点，与锦州有公路和铁路相通，东北野战军要南下锦州，必须要经过易县，因此要打锦州，必须先拿下易县。10月1日，在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下，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对易县县城开始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攻势坚固，火力猛烈，攻城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方式，在城四周开阔地上挖了大量交通壕，并且在作战中还强调炮兵与步兵的密切协同，以准确的炮火摧毁国民党军的攻势。攻击进展迅速，仅用1.5小时就突入城内，经4小时激战便攻占了易县。东北野战军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起强大的攻势后，蒋介石意识到，锦州若失，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有被封闭的危险，深感形势严峻，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他匆忙由南京飞到北平、沈阳，与傅作义和卫立煌磋商。东北野战军兵临锦州城下，正在锦州城内协调解决守城兵力、粮食和弹药的范汉杰突然收到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中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范汉杰回信表示死守待援。有了范汉杰的态度，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调兵增援锦州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软硬兼施，办法用尽，最后确定以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吸引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7个师，紧急海运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静茹指挥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地区抽调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西进增援锦州，由廖耀湘指挥。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0月2日22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作战有2个方案：一是继续攻打锦州，二是以主力回师打长春。但是电报发出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三考虑，觉得这封电报多有不妥。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 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中央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没等中央回电，于10月3日9时电报中央：“我们拟人攻锦州。”接到人攻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你们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关键是争取在1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决定以2个纵队和另2个师位于塔山地区，坚决阻击侯静茹的东进兵团，以4个纵队共14个师位于张武、新立屯、黑山地区，阻止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以6个纵队的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共25万人攻坚锦州国民党守军，以1纵队位于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尽管做了充足准备，但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事先预料。沛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为锦州进行供水配系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本就是日军留下的工事。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又进一步加固，他们在沛水池周围修筑了几10个明暗火力点，明碉暗堡之间由交通壕相互沟通，坡下挖了宽达3米的环形外壕，还设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场，埋有电发火的航空炸弹，并在沛水池里安排了一个加强营，约800余人防守，配有重机枪、战防炮。阵地后面还有一条通往城内的暗沟，可以随时从城内增兵。沛水池战斗遗址位于今天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附近的82.5高地上。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战斗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而对于当年的沛水池战斗，实为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9师文干队宣传员的刘福印回忆起来，至今都难以忘怀。
1: 守这个调包的人都是8年以上的军龄，是老兵，技术好，顽固，那肯定跟着国民党，决意和你死战。
0: 正是因为知道沛水池难打，所以在攻击开始前，东北野战军首长对于谁担任主攻任务比较谨慎。可就在迟迟无法决定的时候，时年23岁的营长赵兴元却缠在领导身后，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攻城的主攻突击队。10月12日早晨8时，随着2颗信号弹腾空升起，一排排炮弹向国民党军阵地飞去，沛水池瞬间火光冲天。炮火一停，赵兴元立即下令进行攻击。
2: 我们上街就注意了，沛水池铁丝网有几层啊，有多高，有什么工事，敌人出路、道路，敌人埋设地雷，我们就注意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啊，这个配备了。
0: 沛水池周围散布着14座地堡和10多个明暗火力点，外面还有堑壕、铁丝网、路寨、雷区等障碍物。赵兴元连续组织了几次突击爆破，都没有成功。
2: 开始啊，那些明火的点，敌人都发现了，敌人突大情况下。
0: 最后，在炮兵直接支援下，才冲进了沛水池。可还没有站稳脚跟，国民党军就发起了反扑。
2: 敌人都有反击狗啊，都有坦克，有装甲车，敌人步兵，加上这个沛水池上头， 两千年加急，我们这个驻红方向连伤亡很大，我就拿上去一个排。
0: 就这样，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在不到十个小时时间里，就打退了国民党军30多次进攻。
1: 这是国民党提出口号：打配死时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汉。战士一看说：“铁打的汉，他妈我就打铁的汉，我就要打你，非得给你打媳妇了。”
0: 东北野战军炮兵集中火力射击国民党军配水池地堡群，四发命中。趁着国民党军慌乱之际，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如猛虎出山向地堡冲去。直到战斗结束，赵兴元才发现一营冲上配水池的只有5个人，算上送饭的炊事员，一个600多人的主力营只剩下22人。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总攻前，首先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攻城部队调集500余门大口径火炮，以猛烈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及守军坚固工事实施连续轰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很快在国民党军防线上打开10个突破口。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猛烈攻击。在锦州攻坚战紧张进行的同时，南北两线的阻击作战也打得异常惨烈。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向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塔山北距锦州城约40公里，南距锦西约10公里，既无塔也无山，地势平坦。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死守的阻援阵地。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举行过一场盛大的阅兵。当毛泽东乘坐的检阅车经过塔山英雄团旗帜时，特意让检阅车停下来，在这面英雄的旗帜下目视良久。他赞叹道：“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呀。”塔山寸步未进，侯静茹所部增援锦州失败，而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在遭到东北野战军3个纵队的阻击后，逗留于张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不敢继续前进。就在锦州南北两线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之际，锦州攻坚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各路攻城部队先后会师，占领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但锦州老城区还有10000余名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东北野战军攻锦指挥所命令2个纵队向锦州老城发起攻击。东北战车团也加入了战斗，这是解放军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全军第一个坦克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坦克连续摧毁数个碉堡火力点，掩护步兵不断向前突破，一直冲到锦州老城的标志物古塔前。激战至10月15日下午6时，锦州守军10万余人全部被歼，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历时31个小时的锦州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 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锦州市车站东北的平山上，矗立着占地18.8万平方米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和辽沈战役纪念馆。苍松翠柏之间，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49522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廊坚硬的花岗岩墙体上。他们将和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青史永存。而为纪念塔山阻击战胜利，在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的东山岗山，还建有一座占地1100亩的塔山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的所在地。数十年后，除吴克华和焦玉山将军外，还有江谢元、李福泽、胡奇才、莫文华、欧阳文和江民峰等6位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他们去世后都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归葬于此。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八座将军墓与743名烈士的合葬墓相伴长眠。为什么这些将魂要将塔山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处？吴克华将军弥留之际留下的遗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3: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成功解放了锦州城，关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门户。此刻，国民党军在东北仅剩的两个大城市沈阳和长春岌岌可危。这里是辽宁省省会沈阳市。作为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当时沈阳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在沈阳市中心和平区坐落着一栋十分气派的大楼，70多年。

0: 年前，这里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和政治的核心。10月15日这天，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司令部里坐立不安。下午6点，锦州城由东北野战军顺利攻克。与此同时，蒋介石增援锦州的东进兵团也遭到了东北野战军的顽强阻击。那么行至半路的西进兵团该何去何从？这令卫立煌十分挠头，因为一旦西进兵团有闪失，国民党将在东北失去最后的依靠，沈阳就会危在旦夕。此次西进兵团集结了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国民党军五个军10万人。率领西进兵团的是毕业于黄埔6期的廖耀湘。2年前，廖耀湘率领新六军在四平一战中攻占塔子山，出尽了风头。然而让廖耀湘没有想到的是，仅仅2年时间，国民党在东北就呈现严重颓势，他不得不为自己部队的前途担忧。此刻决定廖耀湘兵团命运的关键人物就是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就在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克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2天后，国民党军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沈阳成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一座孤城。来自锦州和长春的消息对于蒋介石来说犹如两颗重磅炸弹。10月18日，蒋介石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三次赶往沈阳，与卫立煌共同商议挽救危局的对策。
1: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还错误地判断形势，他认为解放军进攻锦州伤亡肯定很大，打完之后呢很可能要后撤休整，因此呢他想再收复锦州。他也知道兵力不如共军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两个优势，炮火优势、空中优势，还可以来一次决战。
0: 蒋介石命令锦西的东进兵团继续北进，命令徘徊于张武、新立屯地区的西进兵团立即南进，企图南北夹击，恢复锦州，然后掩护沈阳的国民党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另以一个军南下抢占营口，以控制从海上撤退的通路。与此同时，10月19日这天晚上，远在沈阳千里之外的西柏坡，毛泽东彻夜未眠，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向东北野战军发出了电报指示，以9个纵队、27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几个小时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下达作战命令，组员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以及逃向营口的道路。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一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网悄然张开，而围歼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主力到达之前，在黑山和大虎山一带拦住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黑山和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西北面是高耸的伊乌驴山脉，东南面是绵延90多公里的沼泽地区，中间长达20公里的丘陵地带形成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北宁铁路和大正公路正好从中间通过，黑山和大虎山就像控制这条走廊的两扇大门，开则南北畅通，闭则人车阻塞。 这里是廖耀湘兵团西进基地。

州的必经之路，也是南下营口的军事要冲。黑山要地关系全局，万不可失。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和政治委员周赤平奉命前去防守。然而此时这个纵队才刚刚成立一年，面对五倍于己的国民党王牌军，他们能完成如此重任吗？出生于江西的梁兴初从小以打铁为生，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铁一般的坚韧性格。进入东北作战以来，梁兴初先后率部歼灭国民党新一军一个主力团大部、新六军一个团，令东北国民党军闻风丧胆。10月21日，梁兴初和周赤平召集纵队领导商议防御部署，最终决定由第28师负责黑山一线，担任正面防御，并控制黑山县城。防御地段西起大白台子，东到高家屯一线，长达3公里。第29师守卫黑山县城以西地区，第30师把守大虎山地区。内蒙古骑兵第1师以一度占领胡家窝棚，向东警戒。廖耀湘对黑山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当蒋介石定下西进兵团行动方针后，廖耀湘当即命令第207师第3旅在重炮的掩护下，从黑山以东胡家窝棚正面攻击。第71军主力由北向南侧击，并包围黑山。就在梁兴初积极备战时，廖耀湘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离黑山30公里的方山镇。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大战之前的凝重气氛。10月23日早上9时，一阵激烈的炮声突然响起，国民党军立体化进攻，让第十纵队的前沿阵地瞬间化为火海。黑山阻击战打响了。对于这一天曾战斗在胡家窝棚前线的内蒙古骑兵第1师排长包真，至今仍能回想起当时的激烈场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梁兴初突然收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发来的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西进兵团先头部队与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交战，攻击受挫。廖耀湘命令新编第1军军长潘玉坤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5个师兵力继续攻击黑山。第10纵队第28师和内蒙古骑兵第1师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攻击。这天晚上，远在国民党军指挥部里的廖耀湘心事重重。这几天前方的搜索部队不断地向他汇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到达了北镇地区。廖耀湘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前方情报正是梁兴初布下的迷魂阵。就在不久前，梁兴初给前来增援的第1纵队第3师布置了一个秘密任务。很快，东北野战军主力向黑山逼近的情报陆陆续续地传到了廖耀湘的耳中。他感到先攻占黑山再向锦州进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立即下令西进兵团主力于第2天迅速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向营口火速撤退，同时命令前线部队继续进攻黑山，以掩护西进兵团主力通过。第2天，廖耀湘集中7个师兵力，在200多门重炮和200多架次飞机的火力支持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击。进攻的重点就在101高地。101高地是黑山海拔最高的防御阵地，距离黑山城不到4公里。一旦被

0: 十，最后只剩20余人，国民党军仍被阻止在高家屯一线阵地以东。向黑山西北和大湖山方向攻击的国民党军，分别在第十纵队、第29师和第30师等部的顽强抗击下，一无寸进。10月25日这一天，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坚守3天的最后一天。梁兴初与廖耀湘在101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对于这一天的战况，第十纵队第28师师长贺庆基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下，敌人密集队形冲上我阵地，下午3时，前沿阵地都被敌人夺去，82团2营、84团2营一部全部退出下湾子以北阵地，情况十分严重。于是一支100余人的反击队伍，在全纵队的炮火支援下，向101高地发起最后的冲锋。半个小时后，随着一阵嘹亮的军号声，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呀，可以说的是千古一帝。单说有这么一天，秦王把诸位大臣呢都给找来了。这些大臣都有谁？比方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杰，还有廷尉李斯等等等等，把大伙都给叫来了。秦王就说，过去啊，6国的君主不守信用，现在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6国，四方得以安定，一统天下。寡人觉得我自己这个功劳太大了，过去所有的这些君王都没有我的功劳了，所以我现在如果还叫王，未免有些不大妥当。寡人今天请你们来呀，是想跟大家伙商议一下，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称号比较好呢？大伙一想，对呀，再叫王不大合适。你看过去什么厉王、幽王等等等等，不好。有人就说了，说古代呀，有5帝，3皇5帝，这个5帝呀，只有上千里左右的土地，和大王您呢没法比。现在您呢可以说是一统中原呢，这是亘古未有的。您的功绩超过了上古年间的3皇5帝呀。我听说这3皇。是天皇、地皇、人皇，要数这个人皇啊最为的尊贵，所以我觉得陛下您呢应该称叫人皇。秦王一听，说得好，不过人皇不妥，把人字去掉留下皇，把5帝的5字去掉留下帝，寡人称皇帝，而且自称为朕。大伙儿一听，哎呀，好，好极了，只有皇帝2字才能够显示出陛下的风。

0: 功伟绩，弘毅、范成。
1: 好嘛，
0: 一些人呢顺风接济，捧臭脚抱粗腿，搁那起哄。哎，秦始皇很高兴，并且说了，打我这儿开始叫始皇帝。怎么叫始皇帝呢？我是头一个皇帝，我的子子孙孙那都得继位，二世三世一直到万万世。打这儿起，秦王就称了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打这儿就有了皇帝一说，就不是大王了，就叫皇帝陛下。你看想的挺好，希望自己的大秦王朝能够万万世，结果没万万世，传到了秦二世胡亥的手里，这大秦国也就到头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改变了称呼，并且追封为庄襄王，是太上皇。紧接着有人就建议了，说现在啊，天下刚刚太平，还有一些领地啊，离着我们咸阳都城比较远，比方说燕国、齐国、楚国，我们不妨啊，任命几个诸侯到这三个地方加以管理，请陛下您封几个皇子到那儿去做这诸侯王吧。廷尉李斯一听，觉得这件事办得不妥，说想当年周武王得到天下之后，分封了许多的儿子和兄弟做诸侯，结果到头来怎么样？兄弟反目，诸侯之间关系疏远，像仇敌一样，周天子想要控制也控制不了，这些人已成弃侯，所以我们不能重蹈旧辙呀。要依我看，现在天下太平了，咱呢应该设置郡县，然后呢分封一些功臣到那儿啊去做当地的长官，这样全国呀就好安定了。秦始皇一听李斯说的有道理，好，就按廷尉说的办。于是乎秦始皇下令采用郡县制，把天下分为36郡，当然后来又增加了4郡。这个郡里面有三个行政长官，分别是郡守、城尉还有监狱使。这个郡守啊，是一郡当中最高的行政长官，负责郡中的一切大小事务。这个城尉呢，负责郡内的军队，有兵权。监狱使除了辅佐他们二人工作以外，还担任着监察他们、考察他们，随时向皇帝报告这些人的动向。这个地方治理工作确定以后，中央政府集团内部也得进行重新的划分。秦始皇规定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哪三公啊？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这个丞相啊，辅佐皇帝，总管天下政务；御史大夫呢，负责监察全国的官员；太尉掌管军队。在他们之下设置九卿，分别掌管各个部门的一些事务，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秦始皇也怕老百姓起兵造反，反对自己的统治，于是又下令将全天下的兵器全都没收，集中到咸阳全部销毁，并用所得的这些铜枝铸造了一批兵器和12座铜人像。这12座铜人像每个重有千斤的，铸好之后，秦始皇命人摆在宫廷当中，一方面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一方面使秦始皇感到安慰，就仿佛这个天下呀，千秋万代，一统万年一样。紧接着秦始皇又要求车同轨，书同文。什么意思呢？在全国统一之前呢，各个诸侯国的车辆是有大有小，道路呢也是有宽有窄，行动起来很不方便。秦始皇所要求的车同轨，就是要求车辆的距离一律定。

0: 为六尺，这样呢行动起来就整齐划一了。大路一律规定50步宽。与此同时，各国的文字还有所不同，这样呢也不便于书写，也不便于来观察。秦始皇下令让这个李斯啊负责整理出一种笔划简便的文字，然后是统一全国都使用这种文字，这就是小篆体。除此之外，秦始皇还统一了度量衡，再有就是各国的钱币。做完这一切之后，秦始皇又觉得都城咸阳不够繁华热闹，又把国内12万的富豪迁移到咸阳，以便于自己随时来监视他们。如此的兴师动众，虽说大家伙都有怨言，却不敢说什么，一切按照始皇帝的意愿进行着。此时的秦始皇啊，那真是威风赫赫，他的统治达到了巅峰。而后秦始皇开始巡视天下，据说秦始皇的一生一共先后5次出巡，最后一次死到了出巡的路上。单说有一次秦始皇微服出巡，就带了4名武士是乔装改扮，结果走到半道上遇到强盗了，幸亏这4名武士是以身护主，这才使秦始皇是全身而退。回到宫殿之内，秦始皇就觉得这个生命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人终有一死，这怎么能行？所以啊，一方面派人去找寻不老之药，一方面加大了法治的力度啊。咱说过，这个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啊，主张用刑罚来镇压民众。古代的刑罚最残酷的五刑就是打秦朝开始的，这5件刑罚太惨了。按下这个不说，单说呀，去求仙。秦始皇28年东巡的时候，其弟的徐福等人就曾经上书给他，说这个渤海里有3座仙山，分别是蓬莱、方丈和瀛洲。李白不是还有首诗吗，叫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说的就是其中的1座仙山。徐福等人在书中写得很清楚，说这3座仙山以前有人上去过呀，知道这山上住着很多的仙人，而且有长生不老之药，山上的野兽都是白的，宫殿的都是用黄金白银做的。我呀，请求陛下您呢，给我一支令，拨给我一些童男童女，我要到渤海里去寻找这长生不老之药。始皇帝一听非常高兴，是立刻批准呢，拨给徐福金钱，还有5000童男童女。可是几年过去之后，徐福是杳无音信。秦始皇不甘心，接连又派了卢生、韩忠、侯公、石生等等等人呢，去海上继续寻找这仙人和仙药。哎，你别说，这回有人回来了，卢生打海里回来了。据说这个卢生回来之后，把很多的这个鬼神传说都画成了图，用文字给记载下来，向始皇帝报告。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史书上关于这段有记载，说这个卢生回来之后啊，说了一句话，叫亡秦者胡也，灭亡大秦国的是胡。那么这个胡啊，史学家给了2种解释，其一就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哎，大秦朝

不是灭到秦二世手里吗？秦二就是北方的胡人，很有可能灭大秦的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考虑很有可能是后者，于是乎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上去攻打匈奴，结果收回了河套地区。33年的时候，秦始皇又按照亡秦者胡人的先语，把曾经逃亡的这些罪犯的卖身的奴隶啊征派过去，让他们去西南边疆担任防守的工作，而后又派兵去西北驱逐匈奴，将匈奴赶得后退700余里。为了防止匈奴的进攻，秦始皇征发全国2/3的劳力，修筑一条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这万里长城全长10000多华里，后来又经过多次的修筑，而今我们所看到的长城大部分呢是明朝修筑的。但是这条万里长城被人们称之为是世界奇迹之一，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至于修筑过程当中那些饿死的、病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啊。秦始皇35年的时候，始皇帝啊听从卢生的游说，自号真人，不再称自己为朕。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他还下令把咸阳附近200余里内的270座的这个宫殿用天桥甬路相互连接起来，而且用幔帐都遮掩起来，分别都做好登记，不再准许有变动。如果有谁敢说出去皇帝具体住在哪儿，那叫处以死刑啊。秦始皇做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要达到一个先真人的标准，从而求长生不老之献药。书说简短，大将军蒙恬驱逐匈奴之后，秦始皇认为啊，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已经给解除了，心中是十分的得意，在咸阳宫设置大宴招待群臣，约请了70名博士。那说博士啊，还有硕士，不是那个博士，博士是当时的一种官职官名，很多的大臣呢共同庆贺。酒席宴间，主管射箭技术的这个官吏啊叫周清晨，首先站起来了：“陛下，微臣我说两句。以前我们秦国的土地不过1000余里啊，现在全都仰仗陛下的英明，消灭了6国，一统中原，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太平的日子。现在凡是日月星辰能够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人不服陛下您的，而且陛下所设立的郡县制度使得老百姓啊再也没有受战争之苦，这么伟大的功业一定会流芳千古啊！从上古年间到现在，我敢断言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能够赶得上陛下的德行和威望，陛下呀，真是千古一帝呀！哎，秦始皇一听很高兴，这个周星辰很了解我说的话，我很爱听。你看，刚说完这话，有人就站起来唱反调，谁呀？淳于越。这位站起来了：“陛下呀，我也说两句。臣下听说商朝和周朝统治天下有1000多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统治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啊分封各自的子弟和功臣当诸侯，用这些人呢来辅助自己。现在陛下一个人占有天下，您的子弟却没有任何地位，一旦朝廷发生什么变动，陛下您岂不是没有旁人来救助吗？建立大业而不效仿古人，想使国家长治久安，恐怕有一定困难呢。我不赞同郡县制度。”

0: 而且我也反对像周清晨这样当着陛下您的面，当着满朝文武阿谀奉承，这更使陛下加重了自己的过错，这样人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忠臣好汉呢？
1: 呀，
0: 一时间大臣是议论纷纷呢。丞相李斯察言观色，一看呢秦始皇脸上带出不高兴的表情，赶紧站起来，陛下，上古年间三皇五帝的政策是不相同的，夏商周三代的法令也各自不一样，他们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来管理天下，如今陛下您一统天下，制定了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这些哪是那些取法上古的儒生所能够理解，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老百姓啊从事农业生产，让这些士人学习法律制度，避免呢犯奸作科，所以啊臣下以为应该禁止那些儒生用所谓的知识来评论当时的政事，扰乱民心，臣下请求陛下命令史官让他们将秦国以外的各种书籍是一律焚毁，倘乎有人敢评论诗书等就处以死刑等等等等。与此同时，李斯还列举了各种的不同情况的处罚方式，秦始皇一听啊是非常的赞同，于是命手下人按照李斯的办法去做，在全国掀起了一次烧书的行动，一把火把古代的典籍几乎都烧光了。这件事儿啊引起了许多读书人的反感，这些儒生们经常在一起是暗地议论发泄不满，这事儿就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了，把秦始皇气得龙书案拍的是啪啪直响，来呀来呀，把那些制造妖言蛊惑百姓的儒生都给我逮起来严刑拷问。结果这一抓呀牵扯了好几百人，最后秦始皇亲自判决460人死刑，并且把这些人呢全部在咸阳城外活埋了，昭告天下警戒后人。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听说了，连忙来劝解秦始皇，父王啊，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完全的归附，儒生们读书写字效仿孔子，可是父皇您呢用严厉的刑罚来处罚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会因此而不安宁啊，万望父皇三思而行。可秦始皇啊正在盛怒之下，觉得这个扶苏好像跟自己在作对，所以十分的恼火，马上决定调扶苏出宫，派他北上监督蒙恬，把扶苏啊给调走了。万没想到这一走将是永别呀，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详细交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紧接着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残酷的法治，沉重的这些徭役，都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虽说秦始皇想尽各种方法巩固自己的统治，结果却引来了百姓的反抗，仅仅过了五年秦朝就灭亡了。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总结两句关于秦始皇这个人物啊，我们也得一分为二的看。首先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个我们应该肯定。秦朝建立之后，他废分封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修建万里长城，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秦始皇

0: 王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暴君呢，崇尚武力，穷奢极欲，修建阿房宫，立山墓，横征暴敛，焚书坑儒，残害忠良，所以这个大秦帝国又成了人间的地狱，最后终于导致秦末农民起义，大秦帝国也仅仅存在了两世15年，就成了短命的王朝啊。那么究竟大秦王朝又是怎么灭亡的？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接上回，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这一次东巡呢，秦始皇不是自己一人去的，身边带着他的很多的亲信，比方说左丞相李斯跟着去了，还有赵高也跟着去了。在赵高的提议之下，把他的小儿子胡亥也给带着了。为什么这个赵高说话这么有分量，这么深得始皇帝的喜爱？其实这里面也有原因呢。要说到这个赵高，恐怕您不陌生。打开历史，您看看指鹿为马的这个人，哎，就是赵高。为什么赵高这么有能耐？除了他会阿谀奉承、见风使舵以外，而且这个赵高记忆力特别好，对于秦朝的法律可以说是倒背如流啊。这一点深得始皇帝的喜欢，所以派这个赵高就给这个胡亥当了老师了，去给他讲解这些什么法律条文啊，讲解这些审理案件的一些方法呀，讲这个。赵高还会讲呢，本来这些法律条文案件呢挺枯燥的，经过赵高嘴里这么一说，呵，栩栩如生啊，有如案件重现一样，既有说的还有点评，够一级演员水平，把这胡亥给听的听上瘾了，呵，追着这个赵高还要学，所以非常喜欢的这个老师。此外，赵高书法写的还棒，写的一手好字儿。所以说这个赵高在始皇帝面前那也是举足轻重啊，成了这个始皇帝最亲近的一个人。那么在讨好始皇帝的同时，这个赵高也在留心观察秦始皇这20多个儿子，找一找谁能够将来继承帝位。一看长子扶苏，虽说扶苏这个人呢性情比较内向，而且忠厚老实，但是不得始皇帝的喜欢，那些儿子也都抬不到桌面上，找来找去就找到了胡亥了。所以在胡亥身上，赵高也下了很大的力气。这一次出巡， 赵高是极力推荐始皇帝要带着这个胡亥也出来见识见识世面。

所以秦始皇啊就点头同意了。书说简短，这一次把这个胡亥也给带出来了。这次东巡呢，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到云梦，然后经长江而下，经丹阳入钱塘江，浙江上了会稽山，同时也去了大禹庙，在会稽山上还留了石碑，歌颂了秦朝的功德等等等等。走去走来呀，就走到这个平原郡渡口的时候，秦始皇突然间病倒了。你看这秦始皇啊，最怕死，最烦别人提这字儿，所以很多的大臣呢也不敢提这个字眼儿。他这一生病，可把这些随行的太医给急坏了，大家伙纷纷来，结果呀是束手无策啊！这病啊，越看越严重，越看越完，最后是奄奄一息呀。秦始皇也不得不承认呢，自己恐怕大去之日不远也。要够呛，实在不行，丞相李斯这面催人骑快马到京城里去送信儿。当走到沙丘的时候，这沙丘您不陌生吗？这是当年赵国的一个这个行宫啊，赵武灵王不就死到这儿了吗？走到这个沙丘的时候，实在走不了了，秦始皇已经不行了。临终之前，招来李斯、赵高，给长子扶苏啊写了一封诏书，实际上就写下遗嘱了。您要打开《史记·秦始皇本纪》，上面有详细的记载。原话啊，是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告诉这个长子扶苏，说你马上赶回咸阳主持这个丧事儿。实际上就是让扶苏来做他的王位继承人，然后就把这个诏书盖上玉玺撂到赵高手了。还没等发出去呢，秦始皇就驾崩了，死了。秦始皇这个一死，除了胡亥、赵高、李斯和身边几个侍卫之外，诸大臣卫队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李斯怕天下大乱，这要传扬出去，这还了得呀？那些看着眼红的人不都得来争王位？所以密不发丧，就把始皇帝的这个尸体藏到那车里面，每天是一日三餐，早中晚照样给他送，送吃的，送水，甚至于一些奏章都照样往里送，干嘛？保密，严禁外泄。所以啊，这个消息就是严密的给封锁起来。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几句。这个赵高、李斯、胡亥三个人各有各的打算。比方说赵高吧，赵高呢一心想扶持这个胡亥继王位，自己呢也可以拥有秦朝的半壁江山。这胡亥当然也愿意做皇上，谁不愿意当皇上？谁愿意当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面南背北这多好啊，富有四海，自然他也想当皇上。至于这个李斯，他不主张扶苏当皇上，因为这个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主张啊严刑啊严厉酷刑，讲究的是严法治天下，乱世当用重典。而这一点呢，长子扶苏非常的反对，倘乎扶苏继位，就会对自己的这个政治前途有影响。而且这个李斯当年呢是一步一步爬到丞相这个位置上，是相当的辛苦，有了今天这个地位，当然也不愿意拱手的送人。仨人啊，别看想法不一样，但是目的一致。翻回头单说这个赵高，赵高眼珠一转，先来找胡亥，跟胡亥商量，说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想不想当

0: 这皇上，我还说我太想了，老师，我要是能当这皇上，那我怎么感谢你都行。好，只要你愿意，这事儿就交给我和丞相李斯了，那劳烦老师了。转过身，赵高去见李斯。咱说了，这三个人现在穿一条裤子，所以跟李斯这么一讲，分析利弊，说倘乎扶苏继位，你想想有你的好吗？你的未来前途，你的官运怎么样，可想而知。所以说呀，这个李斯为了一己之私，就成了赵高的合谋者，同时也给自己被害埋下了伏笔。书说简短，这仨人商量好之后，把秦始皇留下来的那个诏书给烧了，伪造了一份。哎，就说秦始皇要立这个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封信，是写给扶苏的，以秦始皇这个口气谴责扶苏和蒙恬驻兵这么多年不能够开疆扩土，而且花费甚多，致使老百姓啊积怨甚多，应该处死。你作为儿子的不孝，而且经常上书诽谤朝廷，蒙恬作为这个臣子的，对公子又不能够劝解，你们俩人是合谋，干脆你们俩人自裁，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大概就这意思。圣旨一到边疆，扶苏一看呢，是泣不成声。接到圣旨之后啊，擦了擦眼泪，自己一人回屋了。干嘛？这就要自杀。蒙恬脑瓜清醒，哎，这怎么回事？公子且慢动手啊，现在皇帝陛下东巡天下呀，并没有册立太子，叫我率30万大军驻守边境，叫公子来做监军，这本身就意味着把天下的重任交给公子，怎么能说就凭借着使者的一封信说死就死呢？这里面会不会有诈呀？公子，待我派人去查一查究竟是真是假，然后再死不迟。你看这个扶苏啊，是忠厚仁孝。扶苏一听摆了摆手，蒙将军，父亲叫儿子死，儿若不死，这就是不孝。皇帝叫臣子死，臣要不死，这就是不忠。我扶苏焉能是这不忠不孝之人呢？你不必多说，横剑自刎，死了。可即便这样，蒙恬不死，我一定要回去面见皇上，问问这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死怎么办？使者一看，先关起来吧，就把这蒙恬给关押起来，回京复命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八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7: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嗓子疼的，在我在参加和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胖子，叫他吃了。我这家我怕牺牲了人，不害怕，拼命的打。
5: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8: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量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9: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5: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感当。
0: 胡亥昭告李斯一听扶苏已死，非常高兴，赶紧离开了沙丘，直奔咸阳。现在这是三伏天，那秦始皇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这味儿要传出去，别人不还得怀疑啊？哎，赵高有主意，弄来一车这个鲍鱼，扔到这车上，这大夏天的鲍鱼味也坏，所以你也分不清究竟是谁的味儿。就这样赶回了咸阳城，举行了这个盛大的葬礼。葬礼一结束，胡亥登基，史称秦二世。当然赵高李斯都相继给提了官了。这个赵高掌权以来，第一个要铲除的目标就是蒙氏兄弟。虽说蒙恬被囚禁起来了，还有这兄弟蒙毅呢，况且这蒙恬还有30万大军呢。赵高就在二世耳朵边上就进谗言了，说以前先帝早就想立您为太子，可是这蒙氏兄弟，尤其是这个蒙毅，屡次三番上言劝阻，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诏才立扶苏为太子。现在扶苏已死，恐怕蒙氏兄弟不服陛下，得借机来寻仇啊！以微臣之见，应该及早铲除蒙氏兄弟，以防后患。二世一听，对，这事儿啊，交给你去办。就这样把蒙毅也给囚禁起来，两个人呢吞药自杀。可叹蒙氏兄弟国家栋梁之才，为大秦朝有血汗之功，没有死到两军阵上，死到自己人手里。可是即便这样，秦二世这皇上当的还不稳当，还不放心，还怕有些人对这个皇位啊有非分之想，还有很多功臣呢，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呀，这都有危险。赵高给出了个主意，叫逐功臣立新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凡是能够对于皇位有非分之想的皇亲国戚、功臣权贵是一律杀掉，然后启用一些新人做陛下您的臣子，使这些新人呢由贫穷一下子平步青云变成富有，从这个低贱百麻不是一下子成为万人之上，使他们高贵起来，让这些人呢感激涕零，感谢陛下的知遇之恩，所以这些人是誓死效忠啊。而且这些人没有经历过刀光血影， 没有经历过南征。

给的，所以啊，这些人对您他也服气，您呐永远是高高在上。其实您翻开中国历史看看，各个朝代的兴亡衰败，有许多的皇上都是采用赵高的这条计策。什么是功臣？当初和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共同打天下的患难之交，这是功臣。这些人有功劳、有苦劳，有资格和自己平起平坐呀。而且这些人也知道这个皇帝本人过去的历史，光彩的知道，不露脸的他也知道。而且这些人最清楚皇帝本人的心思，这些人离龙椅最近，也是最有能力抢夺龙椅的人。为什么当时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酒席宴上就跟这些大将讲说，现在啊，我是坐卧不宁，吃也不好，睡也不好。大伙儿很纳闷，说这是为什么？说想当初陈桥兵变的时候，你们把黄袍披在了我的身上，我就是皇上。倘或有一天你们手下人也想要这个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你们不就是皇帝吗？我怎么能够坐得安稳呢？这些人一听，这还了得，是冷汗直流。第二天把兵权交出去，领了不少的金银美女，回到家里了此残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细想想，这不就是诛杀功臣？为什么要立新人？新人就不一样，没有这种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功劳，也就没有资格和自己啊平起平坐。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也不了解现在这个君王和这领导的所想，在领导和君王的面前，这些人呢永远是在脚底下的，只能够对自己称颂，自己永远是高高在上。说古代皇上和现今不也是一个道理？你看这个集团、这个公司或这么一个小部门没成立的时候，大家伙都知道，平常都哥们儿，突然间哥们儿成了一把领导了，这事儿麻烦了，他得想方设法把你给骑走。你知道他太多的毛病了，他也没法管你，他管你能像管那些新人吗？哎，你把这给我写了，你把那个给我做了，他得跟你商量，哎，老张，哎，能不能把这给我写了，官家子就没了，那能行？闲言少叙呀，这个赵高就开始提出这条策略了。秦二世一听是非常高兴啊，杀呀，大杀功臣和各位的兄弟姐妹，全给宰了。很多人呢给找了一个罪名安上，就给杀了。在咸阳一次杀了二世的12个哥哥，在杜游又碾死了6个哥哥，10个姐妹处以车裂之刑。总而言之吧，找了个罪名都给宰了，弄得朝野上下是人心惶惶，老百姓也惊恐万分，看见赵高的这些官都眼晕的。单说有这么一天，赵高啊牵上来一头梅花鹿，来到八宝金銮殿。秦二世一看，哟，哎，还真有意思啊，怎么把梅花鹿牵到我这八宝金銮殿上来了？我说丞相啊，你是怎么想的？那说丞相不是李斯吗？李斯啊早就叫赵高给腰斩了，一切两半，现在他是丞相了，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慢说秦二世，很多的文武大臣也都纳闷，不知道这里面怎么回事。赵高一看皇上问了，自己微微一乐，陛下，这是微臣送给陛下的一匹千里马呀，看这匹马长得多漂亮啊。嘿，丞相啊，你没睡醒了，这分明是一头梅花鹿，你怎么说是千里马呀？陛下呀，这明明就是千里马，怎么会是梅花鹿呢？我说丞相，咱这样，
叫大家伙说说，叫满朝的文武来认一认，究竟这是路

0: 还是马。
1: 好啊，陛下，那您就请满朝的文武出来挨个认认吧。认认就认认，不管秦二世点到谁，问谁说这是鹿还是马，这些人呢是众口一词，马，宝马，千里宝马，好极了。当然也有几个正义的大臣，鹿，梅花鹿。赵高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心说行，等着。没出几天，说鹿的那几个全叫他给宰了。总而言之，85.9%的人都说是马，把秦二世也给弄糊涂了。哎，这怎么办？倒是鹿还是马呀？赵高就说：“陛下呀，这是马呀。”哦，对对，大家伙都说马了，大家伙不能都错呀，相信绝大多数人马。你看，这就是著名的指鹿为马呀。为什么赵高要这么做？现在赵高啊，是人心不举，蛇吞象，欲望之心极度的膨胀，膨胀到一定地步，自己都控制不住了。这人呐，不听自己的，欲望占据了这个整个人，支配着自己。现在赵高也想当皇上，想把秦二世扒拉下去，自己自立为王。可是眼下的时机啊，来不及赵高再做打算了。各路的起义军已经逼近咸阳，没有办法，赵高提前行动，派自己的弟弟赵成作为内应，派自己的女婿进宫，逼死了秦二世。据说这个二世皇帝临死的时候是苦苦哀求啊，说这个我脱袍让位，我当个郡王行不行？人家摇头不干。说我做个万户侯行不行？人家还摇头。说我做一个平民百姓行不行？人家还是摇头。人家说了很清楚，说你快点，我接受丞相的命令，替天行道，你呀，赶紧自杀，没有办法，拔剑自刎。接下来赵高立二世的叔父子婴为秦王，想以此为条件和这个起义军来做谈判。可是秦王子婴早就恨透了赵高，设计把赵高给杀了，出城投降。可叹大秦王朝创立于始皇帝，原想是万万世相传，结果传到了二世胡亥的手里，就化成了句号。这个胡亥的所作所为，较之秦始皇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加重赋税啊，滥杀无辜等等等等，所以说秦朝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说了，在秦末也发生了许多著名的农民起义，比方说陈胜的大泽乡起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触点数字化的关键点，以及触点数字化的实践与案例。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业务全面在线，包括人工智能客服、海报智能设计平台等等。
2: 要想做到真正的数字化、智能化，业务在线是前提，业务持续在线就会产生各种数据，业务的数据化就变成了现实。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业务与数据就像一个阴阳太极图，业务与数据的关系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先是业务数据化，然后是数据资产化，接着是资产服务化，最后是服务业务化。回到数据对业务的创新，业务与数据共同支持前台为会员提供从营销推广、转化交易到智能服务的闭环，促进企业全方位能力的提升和发展。业务因为持续在线产生各种数据，资产可以被调用，让后端业务资源到前台应用的能力得到提升，形成服务。最终，通过数据叠加的服务能力，形成一种业务功能，更好地推进业务创新。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已经很普遍的各种业务在线。一、人工智能客服。目前，淘系有超过20亿量级的在线商品库存，用户数量同样在数亿规模。每天淘系平台会产生基于购物咨询的海量服务请求，消费者的问题是多元的、复杂的、个性的，对于一些大的店铺，实时的咨询量也是海量的，因此客服尤为重要，其回答涉及商品的转化问题，一个问题回答的不好或不及时，很可能会失去一单生意。客服工作给商家带来了庞大的人工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客服业务极其需要中台的解决方案。阿里巴巴集团推出的店小蜜正是一款面向淘系千万商家的智能客服。通过店小蜜的官网及千牛工作台，所有淘宝网及天猫商家都可以申请接入。经过授权调试，商家可以让店小蜜取代大部分人工客服的工作，从而减少人工客服的工作量。店小蜜可以在售前导购下单环节实现自动回复询价、回复询单、关联商品回复、智能推荐尺码等，在售中订单咨询环节实现自动回复发货时间、确认发货快递、确定订单修改、未付款订单催付等，在售后退款服务环节实现自动回复退货流程、回复退货事项、7天无理由处理、退款状态答复等。这些客服工作以前由人工客服逐一完成，现在全部在线实时完成。店小蜜是业务在线的体现之一。二、海报智能设计平台。做商品主图、做海报、做广告图、改文字、调设计，每名设计师需要对接几个运营人员，每天不停地做图设计。淘宝网每年都有双十一、双十二等主题活动，店铺还有店庆、聚划算活动，针对每个营销场景都需要做不同的图。海报设计复杂而繁琐，效果还受限于设计师的水平。海报设计也是一个常见的业务场景，向上承接消费者对商品图片的需求，向下承接运营商。前面讲到了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那么海报设计结合数据会变成什么？鹿斑正是这样的业务在线体现。鹿斑是由阿里巴巴智能设计实验室

自主研发的一款设计产品，基于图像智能生成技术，鹿斑可以改变传统的设计模式，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网页导航图、海报图和会场图的设计，提高工作效率。用户只需要输入想要的风格、尺寸，鹿斑就能代替人工完成素材分析、抠图、配色等耗时耗力的设计项目，实时生成多套符合要求的设计方案。图片美工设计原本是一个完全线下的业务场景，现在通过鹿斑已经变成一个实时在线的业务场景。三，各种形态的业务在线，人工智能客服和海报智能设计平台只是业务全面上线的典型代表。银泰百货的喵街把逛街业务在线化，也就是现在流行的云逛街，利用场景化直播等新技术，购物结合 VR 和直播，可以非常真实的在线上模拟线下业务场景，实现零售业务的沉浸式在线化体验。智能货架方案可以让更丰富的商品实时在线，越来越多的业务在线，梳理出不同业务的底层逻辑，最终形成了业务中台化的概念。从单一的业务在线到业务全面在线，衍生出来的就是业务中台化。业务中台的建设要对业务进行抽象建模，整理出企业的功能需求。比如服饰零售企业对中台的功能需求是支持企业的组织管理、数据管理、商品管理、营销管理、会员管理、订单管理、物流管理、财务管理等模块，把这些汇总起来形成功能需求表。业务中台强调商业能力的共享和复用，促进企业核心生产力提升，推动生产关系再变革，集合企业的商业运营能力、产品技术能力，支撑前台业务低成本敏捷创新。业务中台由业务与中台两个词组合而成。业务很容易理解，公司里有各种各样的业务，这些业务既可以是产品，也可以是技术或服务。说到业务中台，我们很容易想到前台、后台。那么业务中台里的中台与前台、后台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可能知道，前台是直接为用户提供服务的交互界面，这个界面往往包括各个服务功能，包括首页、订单、商品查询、个人信息等，提供购买途径。如果说前台面向用户，那么后台便面向运营人员、行政人员，他们需要对用户信息和商品进行管理，为前台提供配置支持。很多项目都有一些重复的业务，重复的业务带来无效的工作，降低效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不少公司对业务进行梳理，建立业务中台，将所有的业务统一起来，提供一个公共资源。因此，通俗地说，业务中台就是把各个业务中公用的部分进行沉淀，进而形成一个个通用的服务平台，比如订单中心、商品中心、库存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用户中心等。业务中台是服务于业务的，所以在搭建业务中台前，要梳理企业的业务，对业务进行逐层归纳抽象，形成业务的全景图。一家企业的业务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非常复杂，从职能上看有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从地域上看有国内业务和海外业务，从模式上看有 B2B 业务和 B2C 业务，表面上是很难梳理归类。我们要剥离表象，分析这些业务的实质，才能找到在企业里通用的支持各项业务的功能。不论外表多复杂，都有一些基本的业务，比如产品、渠道、支付、会员、服务等。以这些业务为基础，用不同的序列进行组合，就形成了复杂的业务表象。业务中台的构建要符合企业的顶层设计，不同的企业目标会对业务提出不同的要求，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是随着环境和竞争不断变化，业务中台的建设也要随着迭代跟进。业务中台作为企业的中枢系统，支撑企业核心业务的运行，所有企业的应用系统都必须与之建立联系，让企业的全部运营行为数字化，并沉淀到数据中台。以阿里巴巴集团某个基础业务为例，业务中台化的全局构架从业务负责人开始，经过产品经理管理视图、运营人员管理视图、商家管理视图，统一全局业务身份，抽象并梳理业务控制数据中心、基础数据中心，结合消费者视图产生的过程数据，驱动招商平台、商品平台、商家平台、营销平台、交易平台、物流平台更高效的运转。业务中

0: 化，通过业务能力标准、业务运行机制、业务分析方法论来配置、管理、执行系统，调配运营服务团队，使各业务方能够快速反应，提升低成本创新的能力。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人工智能客服、海报智能设计平台、各种形态的业务在线以及业务中台化，接下来将为您讲述业务中台的功能，并通过案例分析业务在线化。
0: 业务中台的各个中心接收来自不同业务端口的数据，提供不同的服务，具有不同的功能。各个中心就像人体的呼吸、循环、消化等各个系统，各自承担一部分独立的功能，又互相协调支撑整个体系的运作。各个中心的划分要在空间上考虑各中心的独立性和协同性，同时也要在时间上考虑建设的先后顺序。业务中台本质上是一个系统化的体系集合，它实现了企业核心的业务运行机制，因而处于企业运行生态的核心位置，所有应用系统都必须与之建立联系。业务能力输出的内容主要是核心业务数据和业务流程。从单一业态的价值链来看，每个业务环节的产出不仅会影响下游环节，还会反作用于上游环节，因此每个环节都需要将其核心业务数据进行实时共享。涉及企业的主要业务，从生产、商品、物流、销售到会员、营销、订单处理、结算等，都要做到数字化、在线化。业务中台把各个项目中公用的业务进行沉淀，进而形成一个个通用的服务平台。业务中台的存在打通了数据壁垒，让业务联动成为可能。业务中台以服务功能为形式，提供常见的业务服务，比如产品订购、订单管理、支付系统等。除产品、营销、支付等服务外，业务中台还具有流程编排功能，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满足用户的需求，提供各类应用，比如小程序、App、H5 等。业务中台对业务进行整合，不仅可以直接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营销产品和服务，还能为营销人员推荐客户进行双向互动。业务中台解决会员、商品、库存、营销等业务层面的协同问题，让业务和数据在线。业务中台使企业内部的开发迭代效率提高，交付变快，提升创新效率，满足业务敏捷创新诉求，加速业务变革，做到敏捷创新。业务中台使互联网架构升级，提升整体性能，对企业运营决策提供高效支撑，让业务变得智能。业务中台驱动企业流程和组织的优化，在中台共享体系下解决流程冗余、组织协同有壁垒等问题，让组织协同更高效。当然，业务中台的作用

不仅于此，越来越多的公司搭建业务中台，提高业务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提升精准化营销和服务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业务中台的几大常见业务中心都有其自身功能和作用，解决企业的不同问题。订单中心承接交易订单的信息和应用，对订单进行分类检索、合并分析、比较分析，让业务可视化、自动化。比如从门店订单排行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国门店渠道销售的情况，同比环比的增幅，哪些商品的销量最多等等。在没有业务中台时，线上订单的数据和线下订单的数据都是孤立的，不同渠道的数据也是信息孤岛，订单的查询、退换货等都是割裂的，数据不通。业务中台的订单中心可以协助运营端融合线上和线下的数据，甚至融合不同渠道的订单数据进行统一订单管理，可以设置共享的订单策略进行更好的履约，遇到售后问题和交易仲裁时也能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提升消费体验。商品中心具有管理商品核心数据的功能，围绕商品构建商品品牌、属性、类目等关联数据，对商品的创建、修改、查询等数据进行集中管理，对商品的发布、审核、上架、下架等进行操作。在没有业务中台时，商品数据是不统一的，线上一个型号，线下一个型号，线上的价格和线下的价格也不统一，消费者存在疑惑，品牌形象很容易因为不统一而受损，商品数据管理混乱，甚至出现库存很多而销售端显示没货的情况。业务中台的商品中心可以协助运营端对品牌进行管理与审核，前后台类目管理、商品管理与审核，实现商品的数据统一，关联商品销售、智能补货、销售预测等。库存中心具有对仓库、库存、货品、包裹、物流运输等管理的功能。库存中心能够对仓库的位置及仓位、货品进出库、调拨出入库及审核、货品盘点单生产及查询、履约库存查询、运费管理、物流状态等进行系统管理。在没有业务中台时，库存信息不准确，不同仓库的数据不能共享，导致超卖或库存积压。业务中台的库存中心可以协助运营端进行可售库存设置、物流库存同步、渠道库存管理、安全库存管理等。营销中心对商家的活动计划、申报、审批、执行、核销进行全链路管理，对营销活动的策略模板、规则配置、权益资格、运费减免等实现活动管理。在没有业务中台时，不同渠道的促销类型、促销方式、促销对象、促销条件、优惠方式都不一致，导致不同渠道的客户消费体验不一样。业务中台的营销中心以顾客体验为中心来设计营销活动，设置优惠券、多渠道大促，比如双十一这类大型活动，有了业务中台营销中心的商家才能做到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促销。结算中心提供结算收单、账单生成、账单调整、账单查询、对账、打款等功能，对顾客在消费活动中的优惠抵扣、储值卡、余额、积分进行自动识别和结算。在没有业务中台时，账单来源没有原始数据追溯，容易出现重复计算、漏算、多扣积分等情况，多种支付方式也不能兼容。业务中台的结算中心可以集中统一处理各种结算单管理、调整单审核、打款管理，提升效率和准确度。基础信息中心和用户中心提供商家、物流、组织、用户身份、权限、角色等各方面基本信息和用户信息的管理功能，承接用户的注册信息，识别用户全渠道的唯一 ID， 一位顾客在线下门店和线上店铺分别产生了购买行为，要能识别出是同一位顾客，还要处理好顾客的归属问题，这也是打通线上业务和线下业务的前提。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大部分人都谨慎出行，虽然线下逛街的人少了，但是线上云逛街的人一点都没少。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18日，超过3000万人次体验了云逛街，品牌商家提供了10000多个 3D 样板间供消费者进行云体验。活动期间开通天猫 3D 购的天猫商城家居商家，其店铺转化率比类目店铺转化率的平均值高9倍，成交量增长翻倍。云逛

0: 逛街就是典型的让业务在线。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家装家居设计平台躺平设计家是让家居业务在线的主要推手。一、线上渠道形态的在线化，实时场景在线化。天猫商城在2020年618大促期间首次大规模应用 3D 购物技术，将宜家上海宝山店3000平方米的线下卖场用数字化 3D 实景复刻技术，按照1:1的比例复刻至线上，用虚拟展厅的方式让消费者在线逛街。根据数据统计，3D 云逛街上线3天就有500多万人次体验，宜家更是在618当天用1.5小时就创下了单日成交新纪录。这些数据的背后反映了一个事实，以应用 3D 技术为基础的在线化购物体验正在改变家居线上零售渠道的形态。家居产业由于自身原因一直受限于线下有限的厂，是完全不在线的状态，没有实现更高效的人货厂链接。在线下受制于运营成本、场地大小等商业因素，家居零售行业始终存在产品展示不足的问题，生产什么卖什么，不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线上家居店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采用线上导流、线下转化的半融合方式，是当下很多家居品牌的操作方式。事实证明，这种半融合方式的线上家居零售店铺的转化率和客单价依然偏低，而且线上导流、线下转化存在很大的客户流失率，整体运营效率低下。由于线下场馆的限制，一些无法展示的产品，比如样板间的一体化效果，在线上就可以用 3D 技术实现。消费者用手机淘宝 APP 可以自由搭配电视柜、茶几、沙发等家居用品，和设计师一起完成设计方案。这样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也能让消费者提前预览家具放在家中的真实效果等。这种消费者日常到线下选购的业务也能实时在线。数字化 3D 技术构造的厂是在创造一种展示美学，使消费者能够接收展示产品的更多信息，提高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接收率，同时提高消费者购买的概率，并最终提高店铺的转化率。躺平设计家在2020年天猫618线上云逛街活动中，使用 3D 线上场景的数字化应用，解决了电商家居类目线上体验不足的难题，从而提高了店铺的转化率，告别了半融合的销售模式，构造了一个从云逛街到 3D 云体验再到展示美学的促进线上家居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了业务在线。天猫商家的数据统计也能证明消费体验对产品转化的促进作用。在2020年618云逛街活动期间， 3D 样板间里的商品转化率是普通商品转化率的2到3倍，而且消费者很喜欢在 3D 样板间里面逛，停留时长增加了50%。这也是在技术驱动下，通过厂的数字化变革引起的家居行业人货厂的数字化重构。二、提供全链路闭环的解决方案，人货厂在线化。零售行业的本质是人货厂的链接关系， 3D 技术使得货和厂两大要素数字化，实现了线上产品数据维度和视觉维度数字化重塑，使产品、工艺、流通等环节同步实现数字化，改变了家居行业的销售模式，意义重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 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业务全面在线，包括人工智能客服、海报智能设计平台以及业务在线化案例分析。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全链路闭环的解决方案，人、货、场在线化，行业生态实时在线。
0: 零售行业的本质是人、货、场的链接关系。3D 技术使得货和场两大要素数字化，实现了线上产品数据维度和视觉维度数字化重塑，使产品、工艺、流通等环节同步实现数字化，改变了家居行业的销售模式，意义重大。通过数字化重塑，消费者能够选择更多品类的产品，获得线上体验的深度优化，也可以提高商家在供给端的效率。过去，家居一直是一个注重线下店铺的行业，可是线下购物始终受天时地利的影响，消费者也只能了解有限的信息。如今，数字 3D 技术的应用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更多的产品信息，真正打破了传统家居零售的壁垒。线上场景体验的改善也能促使消费者直接在线上购买，提高转化率。实体店的坪效也一直受限于店铺的承载力，而随着 3D 数字技术的应用，线上虚拟展厅突破了场地的限制，增加了商品展示的种类和数量，而且展示的种类和数量可以结合店铺自身情况灵活增减，不受限制。 3D 技术也解决了家装家居行业线上体验差的难题，现在体验、设计、交付、交易全链路数字化，使得家装家居线上交易得以形成从体验到转化的完整闭环。三，让整个行业的生态实时在线。家居的数字化 3D 购物体验能够实现，是因为线上零售已经积累了大量货的数据，以及躺平设计家以高效的 3D 设计工具为基础的 SaaS 解决方案，把虚拟的货的数据可视化，并通过虚拟和现实世界的深入交互，实现数据端的生产到服务端的链接，并以此形成家装家居行业的数字化全链路闭环生态系统。在躺平设计家生态系统中，躺平设计家承载了家居行业数字化和设计师生态部分，吸引大量线下设计师入驻，塑造一个完善的设计师生态，让设计师也实时在线。同时，在协同效应下，与淘宝网、天猫商城等平台深度融合，塑造全链路的闭环生态系统，让生态系统也实时在线。躺平设计家为了实现线上 3D 场景，以 3D 云设计工具为技术支持，用 4K 渲染技术，依靠大量数据对百万个精准户型进行急速渲染，设计师随时随地可以搜索调用，提高商家产品供给效率。躺平设计家联合淘系算法团队，通过个性化推荐技术精确匹配消费需求，把合适的产品推送给需要的消费者，实现供需数字化的精准链接，引导消费者从单品消费向场景消费过渡，实现线上一站式购物，实现整个行业生态实时在线。躺平设计家是一个典型的业务在线化的案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业务中台让业务在线。居然之家、飞鹤、良品铺子、海底捞、特步等企业的业务中台都已经成为行业的标杆，业务以各种在线的形式存在。各项业务在线之后，就呈现出业务中台化的搭建思维。业务中台是业务在线的系统化体现，业务中台让企业的各项能力沉淀，让业务共享，同时让业务

0: 实时在线，通过业务中台共享业务中心，实现业务互联互通，消费体验一致，提升品牌价值与用户粘性。一、人工智能客服和海报智能设计平台是业务全面上线的典型代表，越来越多的业务在线梳理出不同业务的底层逻辑，最终形成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二、业务中台化是各个业务在线的结果，业务中台强调商业能力共享和复用，打通从前台到中台再到后台的数据融合，促进企业核心生产力提升，推动生产关系再变革。同时通过中台和后台的功能反向支撑前台业务低成本敏捷创新。三、业务中台本质上是一个系统化的体系集合，实现了企业核心的业务运行机制。业务中台常见的业务中心有订单中心、商品中心、库存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等，每个中心都有自己的独特功能，同时又与其他业务中心联动。四、躺平设计家是业务在线化的典型案例，实时场景在线化，人、货、场都做到在线，整个行业的生态也实时在线。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业务中台让各项业务在线，推动企业创新。每年六月，某白酒企业都会召开双十一启动会，制定双十一活动的目标、产品策略、营销策略和实施时间表。该企业参会人员对双十一期间主打产品采用高端瓷瓶装还是低端玻璃瓶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双方各执其词。财务经理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上半年由于主推低端产品造成毛利大跌，所以建议下半年主推高端产品。电商经理通过前一年市场数据和竞品数据得出，本企业高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不强，主推高端产品将无法实现销售目标。财务经理和电商经理的依据都是数据，但是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种现象每家企业都可能遇到，这个现象反映的是企业现有的数据都是孤岛，数据没有连通，烟囱式的数据架构让数据的价值大大减小。数据中台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商业的复杂度不断加深，我们不仅需要销售数据、库存数据等物理数据，还需要风险评估、销售预测、智能选品等与业务高度结合的数据，这些数据都要依赖数据中台提供的数据服务来支撑。数据中台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企业整个运营过程，让营销、研发、生产、仓储、终端管理等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透明可视。数据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更是在运营过程中控制运营结果的关键因素。在运营过程中根据发现的监测数据调整运营行为，从企业级的运营行为到部门级的运营行为都以数据为核心来展开，通过分析数据找到企业运营的问题，分析问题的成因，制定相应的策略和行动方案。新的行为产生新的数据，再针对新的数据发现问题，这样快速循环迭代业务流程、资源配置和管理方式，形成数据时代企业的运营基本逻辑。要实现这种快速迭代的数字化运营方式，就需要双中台的支撑，即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那么双中台是如何支撑数字化运营的呢？首先，业务数据化让企业的多数行为在线完成，每个行为既有数据触点又有数字记录，通过数据的采集记录形成数据源。数据资产化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管理，通过数据清洗、归类和目录管理，把原始数据变为可用的数据资产。资产服务化对这些数据进行 API 封装，形成工具，让数据具备服务业务的能力。服务业务化根据业务需要随时通过工具调取数据，对数据进行加工，支撑业务的发展。业务数据化首先是让业务相关环节和流程以数据的方式来运行，比如顾客在盒马超市结算时，店员会要求顾客下载盒马 APP 来买单，这个操作看起来很麻烦，甚至会因此失去一部分顾客，但是这个操作让顾客数据得以留存，盒马从自己的 APP 中直接获得了这位顾客的交易行为数据，包括商品偏好、价格偏好、时间和地域偏好。这个 APP 也是激活离店销售的重要手段，能和下一个业务环节形成数据化的链接。再比如一个化妆品品牌，其门店业务流程里和顾客有关的重要数据有覆盖度，也就是这个门店地理上覆盖的地区有效消费者总量，进场人数说的是进入商场的潜在客户数，日进店人数是每天进入化妆品门店的人数，成交人数成交商品属性，也就是购买哪些商品，连带购买哪些商品，哪个营销手段发生了作用等行为属性，入会人数等。对于多数品牌来说，这些数据以前是缺失的，通过数字化改造，加入智能设备，采录进店、动线、成交等数据，让支付、盘点、调价、进销存等业务在线进行，同时把商品数据、生产数据、物流数据、财务数据等进行数据清洗，输入数据中台，形成数据资产。在品牌推出新品、进入新渠道的时候，数据资产就会发生作用。通过历史数据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商品在什么样的渠道更受欢迎，每件商品的开发周期、利润贡献率、门店售罄率等关键指标都可以通过数据中台里的已有数据进行加工，并将数据产品展现给业务方，数据资产转变为对业务的服务能力。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7: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人、货、产在线化的全链路闭环的解决方案，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对构建数据化的运营的支撑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双中台是如何支撑数字化运营的。
0: 三星中国的电商部门把原来孤立于各事业部的数据横向打通，建立三星超级会员系统，让电冰箱、洗衣机、电视、影音各事业部的会员升级为三星超级会员，实现了同品牌内部跨事业部的数据共享，使连带率一位顾客购买多件商品的指标大幅提升。购买电冰箱的顾客同时购买洗衣机、微波炉、洗碗机的比例大幅提升，数据共享提升了单个顾客的 UV 价值，也就是一个流量创造的成交金额，在没有大规模广告投入的情况下让业绩大幅增长。会视作为品牌商把自己的数据分析结果分享给渠道方，还成立企业大学为渠道方赋能，帮助渠道方进行数字化转型。在原来的商业世界里，数据不能被加工、处理、形成产品应用，所以品牌商和渠道方在某种程度上是竞合关系。但是到了数字时代，数据资产的共享、数据产品的复用不但几乎没有成本，而且还会随着应用的不断验证和优化，使数据价值越来越大。传统企业克服数据采集困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很难一蹴而就，可以分步骤、分阶段实施。比如门店在采集交易数据和会员数据时，若顾客使用现金买单，导购要引导顾客用手机扫码成为会员，以达到数据采集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会要求员工手动录入顾客数据，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是在执行的时候难度极大。导购的意识和能力决定着数据的真实性和标准性。由于手工录入数据繁琐，也不是导购所擅长的， 所以往往一开始在强考核的推动下实施了几天，几周后就无人问津了。业务的数据化需要技术的支撑，不能做成人肉数据化，这样不但没有增加效率，反而降低了效率。数据业务化是业务数据化的一体两面，收集数据的目的是应用于业务本身，数据业务化即把数据作为应用来赋能旧业务和创新新业务。举个例子来说，数据应用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数据可视化，通过数据分析形成可视化的业务看板，让管理者清晰高效地监测业务情况，比如销售业绩实时监控大屏。数据可视化免去了原来大量的人工统计数据并输出数据表格的工作，把原来进行数据简单输入并整合的人们解放出来，开展更有价值的数据创新工作。管理者不需要听下属汇报就能了解业务情况，直接看数据大屏即可。前面几章提到的用数据算法监测广告效果，用预估的行业数据进行新品开发，用加购数据预警库存等，都是数据对原有业务的赋能。数据业务化同样适用于赋能创新业务，比如抖音等社交媒体的兴起，新媒体效果如何用最小的试错成本进行评估，可以把目标客户的标签进行提炼，在新媒体上针对旧媒体上有效的客户样本属性进行投放，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和优化后，就可以拿到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对照数据。数据会反馈新媒体人群的内容偏好、行为偏好，以便快速做出调整来适应新业务。如果没有老客户数据沉淀，就没有数据效果反馈能力，要不要开展新媒体业务会成为一家公司内部旷日持久的讨论话题。数据创新也可以表现为数据能力的向外输出，对产业上下游进行数据赋能和对生态合作者进行数据赋能。品牌商可以对代工厂开放销售数据，让代工厂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代工厂原材料和生产线的准备工作就会更及时。多个品牌方也可以共享一个厂方数据，数据经过汇总能够产生集约效率，比如两个品牌的两款男鞋需要使用同一款大底，也就是鞋底，那么这款大底就可以被集约生产。多品牌的订单如何拆解合并协同，这就变成了一个数据业务化的问题。业务数据化和数据业务化是一个增量闭环，业务产生数据，数据赋能业务，良性循环。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循环加强的过程不仅仅是量的增加，因为数据被不断的加工优化，量变会引发质变。同一个业务载入的数据越多，其精度就越高，不同业务载入的数据越多，整体价值就越大。前台小而灵活，每一个前台聚焦单一业务，形成高内聚性。前台需要的支持从中台调取，中台沉淀前台和后台的功能，拆解成模块，变成可复用的企业级能力，对前台进行支撑。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相互增强，用数据不断优化业务，支持业务创新。阿里云把数据中台实践中的方法论、实施经验和工具形成产品，赋能企业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台。在商家域，通过 Datafin 和 Quick 系列产品搭建数据中台系统。 Datafin 用来进行智能数据构建和管理，是数据中台建设的引擎。 Quick BI 用来进行实时在线数据分析， Quick Audience 用来进行消费者运营管理以及消费者分析、定向和扩容。2020年上线的 Quick Stock 是物流数据引擎。下面我们来详细说一下以上的内容。一、数据中台搭建工具 Datafin。 Datafin 是整个数据中台的引擎，具有数据采集、数据管理和规划、数据模型构建和数仓规划、输出主题式服务等功能。有了 Datafin 之后，既可以保证数据标准规范定义、数据模型设计自动化开发、主题式数据服务及时生成，还能提供数据资产化管理的门户，有效降低数仓建设门槛，同时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让数据从成本中心真正变成价值中心。二、 Quick BI 助力云上企业数据分析。进行大数据构建与管理后，我们需要利用 Quick BI 这个智能数据与可视化组件 将数据背后的价值展现在人们面前。 Quick BI 是一个专为云上用户量身打造的智能 BI

0: 务平台，可以提供海量数据实时在线分析服务，支持拖曳式操作和丰富的可视化效果，可以快速进行数据分析、业务数据探查、报表制作等工作。比如零售业的决策人员要基于数据做决策分析，而数据员依赖各地各部门提供的数据报表，最后由数据分析师汇总。各地数据分析本地化严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或丢失，数据分析师不停地收到需求，对不同格式的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和分析，但分析结果出来后，往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再做决策已经来不及了，数据分析的时效性无法得到满足。以前数据源不同且数据标准不统一，有 ERP 数据、财务数据、销售数据、导购数据等，分析的结果大相径庭，数据之间的关联分析缺失，在支离破碎的数据的基础上很难找出真正的业务关键点。决策人员可以请教数据分析师对数据进行汇总和关联分析，但是一线业务人员往往没有权限调动数据分析资源。 Quick BI 为一线业务人员提供智能化的分析工具，业务人员借助 Quick BI 的自动化表格、自助查询、可视化仪表搭建，能够对品牌整体经营销售情况、渠道流量及消费者资产进行分析，从而优化渠道投入，针对性提高销量，追溯消费者变化原因，真正做到数据化运营，让数据产生价值。比如通过 Quick BI， 一线业务人员可以查看和标注订单量，预测未来的订单量变化趋势，结合运输成本波动数据和价格变动趋势，在最佳时机备货。三 ，Quick Audience 助力企业实现智能用户增长。Quick Audience 是以消费者为核心，通过丰富的用户洞察模型和便捷的策略配置，完成消费者多维洞察分析和多渠道触达，助力企业实现智能用户增长。Quick Audience 包含以下几大功能模块。数据源及数据集配置、洞察分析、受众圈选、受众管理。 Quick Audience 通过媒体监测并回流全网品牌投放数据，通过买点采集自媒体和自有商城数据，并同步集成品牌线上和线下的销售数据，形成客户数据的回流和沉淀，实现客户信息、客户行为、客户关系的数字化管理，为数字营销提供数据基础。在营销过程中，通过精准的数据圈选，实现人群的分类精准触达。比如一家钻石品牌线下门店在开业前，可以通过 Quick Audience 圈选举办婚礼的人群，基于 LBS 进行本地化投放，用线索表单、媒体监测并回流等形式评估投放结果，进而优化投放计划。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幸福。
1: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翻牌。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月的一天，中国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病榻之上的咸丰皇帝气若游丝。他颤颤巍巍地从枕头旁拿出一枚印章，交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人。咸丰皇帝用力拉住年轻女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大臣草拟的任何旨意，必须你盖上这枚印章才能生效。切记，切记。”女人含泪使劲点点头。病榻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冥思苦想，做了他认为最妥善的安排。他挑选了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仅六岁的小皇帝，同时啊，赐予慈禧、慈安一人一枚印章。八位大臣草拟旨意，两宫太后同时加盖印章，才能够最终生效。咸丰皇帝希望他们之间相互牵制，任何人都不至于独揽政权。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吗？从咸丰的安排上看，政治上最后的生死似乎把持在两宫太后的手中。然而，母凭子贵的懿贵妃虽然荣升为慈禧皇太后，但是当时她只有27岁，孤儿寡母，在朝中并无亲信，也没有支持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专横跋扈，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咸丰死后，肃顺不顾礼制，常常穿着便服在热河行宫的大殿上肆无忌惮。遇到太后，肃顺一点也不避讳，还常常趾高气扬地许诺，回京后我会好好奉养两宫皇太后的。听肃顺的口气，仿佛他已经大权独揽，想怎么对两宫太后，全凭他一句话。慈禧变得胆战心惊，照这样发展下去，肃顺等人架空小皇帝，独揽朝政只是时间问题。该怎么抗衡八大臣的强权？又该怎样保证他们孤儿寡母的安全？慈禧急切地想找到能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就是恭亲王奕欣。慈禧派亲信偷偷送出密诏，联系驻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请求他的帮助，铲除肃顺八大权臣。慈禧和奕欣虽然是叔嫂关系，但是在此之前，二人只是在家宴上见过几面，并不熟识。慈禧为什么挑选了奕欣？奕欣又会不会帮助慈禧呢？奕欣是咸丰同父异母的弟弟，有胆识，有气魄，然而在皇位之争上败给咸丰，成为恭亲王。咸丰在世时并没有重用奕欣，奕欣空有抱负，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在咸丰挑选的八大顾命大臣中也将奕欣排除在外。郁郁寡欢的奕欣接到嫂子慈禧的救援密诏，非常惊喜，他感激慈禧如此信任他，于是果断行动，火速赶到热河，与慈禧秘密商议铲除八大臣计划。1861年11月1日，两宫皇太后跟随咸丰灵柩回到北京。刚一到北京，慈禧连同慈安利用手中的两方印章颁布谕旨，除去八位辅政大臣的职位，同时下旨宣布肃顺等人专横跋扈等罪名，下令奕欣将八大臣抓捕归案。很快，八大臣就被赐死或流放。慈禧和奕欣叔嫂二人以最快的速度联手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从此开启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时代。在帮助慈禧铲除肃顺集团后啊，奕欣从之前的一个不被重用的亲王，一下子成为了朝廷的重臣，成了一言九鼎。

领的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奕欣平步青云，只要是奕欣上的折子，慈禧都会批上一奕两个字，表示全都同意。而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传开了。清朝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折子，奏请设立同门馆，也就是要开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聘请外国人做老师，不仅学习英语、法语、俄语等外国语言文字，还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慈禧看了奏章，照样批复，一奕钦此。一时间舆论哗然，朝中以天朝大国自诩的王公大臣们认为奕欣离经叛道，他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弹劾奕欣。面对弹劾，奕欣理直气壮，他和大臣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洋人坚船利炮，先进之处我们必须了解，知其虚实才能自强，若不如此，近年尚可苟安，数十年后大清将无可御敌之力。奕欣侃侃而谈，老臣们虽然说不过他，但是人多势众，又都是朝中重臣，双方争持不下，都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呢，最终将主要的反对大臣倭人的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动议。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奕欣，等于把事情的处理权交给了奕欣。第二天，恭亲王奕欣在总理衙门恭候倭人。寒暄之后，奕欣不提弹劾之事，反倒给倭人派了一件差事，让倭人举荐能教天文算学的中国人，以便免聘洋人。奕欣还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尽由你着办。倭人一听傻了眼，果真如此，天天与洋人打交道，对固执的倭人而言简直生不如死。于是倭人以年老为名请求辞官回乡。没想到慈禧听到倭人的请求，说了两个字，不准。倭人没有办法，到总理衙门上班的头一天故意坠马，摔伤了足踝，以此向总理衙门告了长假，此事才算最终解决。同治初年，慈禧对奕欣的信任器重都在任何人之上，叔嫂配合默契，让大清朝有了同文馆，有了安庆军械所。虽然规模不大，洋枪洋炮数量有限，但清末也出现了短暂的兴旺的局面。大概也是因为关系亲密，在野史中一直流传着慈禧和奕欣这对叔嫂关系暧昧。关于这一点呢，专家认为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有悖伦理的事情。那么慈禧和奕欣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么好呢？清朝同治十二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两宫太后暂时告别政坛。很快，同治皇帝发现他的母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慈禧变得空虚落寞，经常管大臣们要奏折看。为了不让母亲再管政事，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希望母亲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自己就可以摆脱限制了。很快，同治皇帝向大臣宣布了重修圆明园的旨意，并责令户部尽快拨款开工。奕欣一听，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处处都需要用钱，哪里还有余钱去重修圆明园呢？同治不听劝解，一意孤行，奕欣就请求慈禧阻止同治皇帝，并劝说慈禧要以国事为重。

0: 慈禧贪图享乐，也一心想重修圆明园。面对奕欣的劝谏，慈禧非常反感，并在心里开始盘算如何趁机除掉奕欣。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表示对奕欣的禀报虚心接受，实际上她并没有规劝同治皇帝，反而赞许同治皇帝孝顺，大肆批判了奕欣的居心叵测。就这样，重修圆明园的计划被不断推进着。第二年，由于购买修建木材出现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朝廷损失20多万两白银。奕欣知道后十分着急，再次出面阻止重修圆明园。奕欣带领反对修建圆明园的大臣们联合上书，对皇帝提出了停圆宫、开圆路、去完号等8个要求。朝堂之上，奕欣为了打动皇帝，亲自诵读奏书给侄儿听。奕欣还没读完，同治皇帝突然大喝一声：我这位子让给你坐怎么样？奕欣一听目瞪口呆。同治皇帝接着斥责奕欣离间他们母子关系，把持朝政。同治皇帝亲自写下诏书：恭亲王奕欣无人臣之礼，当重处，马上革除一切职务，交由宗人府查办。此时的奕欣才明白自己中了慈禧的圈套，他借同治皇帝的手除掉自己。那么就是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慈禧就要除掉奕欣吗？原来同治初年的慈禧初入政坛，还无法真正掌控政局，他依赖于奕欣的帮助。然而垂帘听政几年之后，慈禧地位稳定了，精明的奕欣成为慈禧的眼中钉。据记载，在当时洋人的眼中，大清朝有两位当权者，一位是慈禧，另一位是议政王奕欣。面对外界这样的评判，慈禧无法容忍，她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和她平起平坐。慈禧早就将矛头指向了奕欣，她制定阴谋，先后一共弹劾奕欣3次，最终将她赶出政局，实现了自己的独权专政。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年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河南省上蔡县的某个小村庄，两名男子正围坐在一张小方桌前喝酒聊天。酒过三巡，中年男子从怀里掏出一张藏宝图，招呼青年男子凑前来看。图上圈圈点点，中年男子指着图纸上的上蔡县郭庄村，向青年男子交代任务。
1: 这是一张名副其实的藏宝图。故事中的两位男子，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外甥，一直以来他们就听说这块墓地啊叫王金顶。村里的老人们说，墓里沉睡着古代的一位王，埋葬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而且还有一件金灿灿的黄金大鼎。在任何朝代，盗墓都是违法行为，即便如此，这舅生二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深入古墓盗掘宝藏。可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此行危险重重，很可能有去无回。
0: 在深不见底的盗洞里，一盏豆大的灯光之下，外甥正一刻不停地挖掘着，舅舅则负责清土，把土装到筐里拖到洞外，同时望风，观望洞口的动静。救生合作是中国古代盗墓贼的惯常做法。

0: 试图凭借母系亲情的牵系达成某种默契而安全的协作，以此避免见利忘义行为的发生。旧生二人配合默契，越来越接近牧师。正当他们一鼓作气准备挖通牧室时，突然四周传来沙沙沙的响声，就剩二人面前的泥土突然裂开了，一股黄沙轰的一声倾泻而出。没等外甥醒过神来，黄沙已经像猛兽一样把他吞噬了。舅舅距离洞口较近，眼瞅着黄沙吞噬了外甥，来不及救人，掉头就跑。只听得身后通通几声闷响，盗洞迅速被黄沙填满，再也无法进入了。侥幸捡回来一条性命的舅舅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干盗墓的勾当了。他还在江湖上放出话来说，郭庄大墓是受土地爷保护的，凡入墓者必被流沙活埋。郭庄大墓无从解释的诡异流沙，一时间把周围跃跃欲试的盗墓贼都吓住了。至于墓中的宝藏，人们越传越神，说墓里遍地黄金，珍宝无数。直到明朝末年，才有一个人真正见到了墓中的宝贝。这个人在当时的江湖上被人称为鬼盗。鬼盗为了盗掘这座神秘的大墓，先是不动声色，每天晚上到古墓四周探究土壤的结构。经过半个多月的勘测，鬼盗探明这是一座春秋时期的流沙古墓。此后他一连三天闭门不出，躲在屋里制定了详细的盗宝计划。鬼盗吸取宋代盗墓贼被流沙掩埋的教训，用筑墙的方法在流沙中艰难地搭建起一条甬道，以此抵挡墓中随时可能流泻下来的黄沙。果然，在经历了漫长的搭建和挖掘之后，盗洞前方出现了一抹幽绿的亮光，细看之下是一件似鼎非鼎的圆形青铜器，器身上布满了精美而细密的花纹。见到宝贝，鬼盗兴奋地快速向前挖掘，可刚挖了一会儿，只听哗啦一声巨响，鬼盗突然踩空，下陷到一个巨大的深坑之中。鬼盗反应灵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命窜上墓道，飞也似的逃出了古墓。鬼盗万万没有想到，郭庄大墓不但有流沙护墓，墓道口还设置了陷阱，真是变幻莫测，防不胜防。从此他逢人便说，古墓有鬼，流沙吃人，有进无出，要不是我身手敏捷，早就丢了性命。
1: 鬼盗是有备而来，铩羽而归。据统计，这座春秋时期的郭庄大墓在漫长的历史中先后有12伙盗贼挖掘了大大小小20多个盗洞，企图盗走墓中的宝藏，可是无一人得逞，甚至有人命丧黄泉。有人说古墓有鬼，也有人说流沙吃人。神秘的郭庄大墓到底设置了多少暗道机关，又埋藏了多少奇珍异宝？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春节的一天，一伙盗墓贼再次盯上了郭庄大墓。他们在春节爆竹声的掩护下，用炸药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盗洞。为了防止流沙塌方，盗贼借鉴煤矿巷道的方式，用木板搭建一条十几米长的巷道，直达墓底。从现场他们留下的面袋子和矿泉水瓶来看，这伙盗墓贼极有可能吃住在古墓盗洞里，仅花在搭建盗洞巷道上的时间就长达一个多月。面对如此疯狂的盗贼，流沙大墓会不会坐以待毙？答案是不会。这伙盗墓贼在躲过了流沙活埋、陷阱等机关后，同样到达了极度接近墓室的地方。和明朝末年的鬼盗一样，他们在距离主棺室不远处看见了那件圆形青铜器。走在最前边的盗贼迫不及待地想抱起眼前的青铜器一探究竟，可是就在他轻轻推动青铜器的一刹那，墓室顶部突然细沙飞落，紧接着成堆的大石块砸了下来，一瞬间积石堆堵死了墓室的入口。墓室崩塌时巨大的声响惊动了附近的农民，人们迅速到公安机关报案。与此同时，当地文物部门很快对郭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铜器、玉器和金箔等上千件珍贵文物。这件圆形玉否，就是紧靠墓室口的那件曾经多次与盗贼面对面的青铜重器，实际上是一件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用来洗澡的器物。现在它劫后余生，默默见证了盗墓贼的失败。除了玉否、精美的龙耳方壶、青铜升鼎、玉柄青铜剑等器物，以及13具陪葬者的遗骸，都足以证明郭庄大墓主人的身份极为特殊。专家分析，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将军。在考古发掘中，郭庄大墓流沙吃人的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专家探寻出来。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盗墓的事情就屡有发生。王公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下宫殿和大批陪葬，绞尽脑汁对墓葬采取各种防盗措施。郭庄大墓的主人作为贵族阶层，不惜人力物力聘请当时的墓葬防盗高手，为自己打造了这样一座层层设防的流沙大墓。郭庄大墓的核心防盗技术是击沙防盗。击沙防盗是当时最流行的墓葬防盗技术，其具体做法是在墓室周围填充大量细沙，然后在填土夯实四壁。据说这些细沙在填充前要全部用大火炒热，炒热的细沙干燥，流动性强，盗贼一旦把盗洞打进墓室，四周的细沙就会像流水般涌入盗洞，盗墓贼很少有生还的可能。北宋年间盗掘郭庄大墓的那对救生俩，面对的就是这种细沙，所以离墓室最近的外甥来不及逃生，眨眼间就被流沙吞噬了。除了击沙防盗，郭庄大墓还在墓道口设置了陷阱防盗。这种防盗方法是用颗粒较大的沙子和薄薄的木板凌空搭建而成，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木板已经腐朽不堪，一旦有人踩上去，必然落入塌陷的巨大沙坑之中，
令盗贼无法踏入古墓半步。明朝末年的鬼道在躲过流沙之后，莫名其妙掉入深陷的沙坑，就是因为这种陷阱防盗技术。最后郭庄大墓还有一道杀手锏，积石防盗。墓葬设计者考虑到一旦流

0: 陷阱不足以阻挡盗墓贼时，还在墓室的顶部、腰部及底部等处的积沙中放置了数以千计的碎石块。这些石块都是精心挑选，边缘锋利，犹如刀刃。一旦墓室被挖空，流泻的细沙就会夹裹着乱石呼啸而下，每一块石头都足以夺人性命。2005年的那伙盗墓贼炸开洞口后，躲过了流沙和陷阱，面对的就是这种要命的基石。积沙防盗，陷阱防盗，积石防盗，层层设防之下，一个飞沙走石令盗贼闻风丧胆的古墓防盗系统就这样形成了。显然，2000年前的墓葬设计者对各种盗墓技术谙熟于胸，所谓知己知彼，才能设计出如此深不可测的防盗系统。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桃花夫人熹闺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位绝代佳人，她的丈夫是西国的国君。公元前684年，出嫁后的桃花夫人第一次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探亲途中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不仅彻底改变了桃花夫人的命运，还令两个国家先后灭亡。
1: 我们常说的倾国倾城，其实不是倾倒了整个国家，它真实的意思啊，是令一个国家倾覆灭亡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说的就是绝代佳人导致国家灭亡的故事。那么，桃花夫人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意外之事，以至于让两个国家先后灭亡了呢？
0: 桃花夫人名叫熹闺，是中国春秋时期西国国君的夫人，也称熹夫人。她出生于陈国的归姓世家，因面若桃花，容颜绝代而得名桃花夫人。对于桃花夫人的美貌，曾有人赋诗说：“桃花夫人好颜色，月中飞出云中得。”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见桃花夫人的美貌。现藏于中国河南博物院的这件熹鼎，却是桃花夫人的故国之物。端庄秀美的熹鼎，周身饰有浮雕的云雷纹，不仅体现出熹国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见证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人生传奇。据说，桃花夫人不仅容貌美丽，而且贤淑有德。她刚嫁到熹国时，看到熹国国力衰弱，国君熹侯疏于政事，整天沉湎于酒色，便苦口婆心地规劝熹侯，让他勤于朝政，清贤臣，远小人，讲耕战，兴农商。在桃花夫人的耐心劝导下，熹侯振作起来，逐渐令熹国走上了自强之路。然而，桃花夫人的一生并没有这样一帆风顺地过下去。绝世的美貌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坎坷的人生厄运。偶然遭遇到一次无礼冒犯，改变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公元前684年，桃花夫人看到夫君改过自新，决定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从西国回她的娘家陈国，一定会路过蔡国，而蔡国夫人正是桃花夫人的亲姐姐。想到姐姐自从嫁给蔡国的国君蔡侯之后，姐妹俩再未团聚过，桃花夫人决定顺路去探望一下姐姐。到了蔡国，姐妹相见自然欢喜，蔡侯素闻桃花夫人的美色，

0: 听说美人光临，很兴奋地说，小姨子来了，我一定要见一见。就在宴席之上，蔡侯竟然言语轻佻，调戏起自己的小姨子来了。性情刚烈的桃花夫人盛怒之下立刻返回了西国，羞愤交加地把蔡侯的无礼冒犯告诉了西侯。听闻夫人受辱，西侯盛怒之下决定报复蔡国。然而西蔡两国皆为小国，若以兵力相向，必然两败俱伤，西国得不到任何好处。一番思量之后，西侯心生一计，决定借刀杀人。他秘密地派出一名使者前往强大的楚国，请求楚文王替自己报仇雪恨。楚文王早就有意吞并蔡西这两个小国，于是假装替西国报仇，自己也可以顺便占点便宜。这一年的九月，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俘虏了蔡侯。
1: 看到大仇已报，西侯心里的这口气终于觉得顺畅了许多。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就在西侯幸灾乐祸的时候，蔡侯也已经在考虑报仇了。他要报复的对象恰恰就是他曾经侮辱过的桃花夫人。
0: 得知自己是被西侯所害，蔡侯仰天长叹，唇齿相伤，难道蔡王西能保全吗？意思是说，蔡西两国唇亡齿寒，蔡国灭亡了，西国也难以保全。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应验了蔡侯之言。楚文王把蔡侯俘虏回国后，本来打算把蔡侯杀了，后经大臣苦劝，才免了蔡侯一死。蔡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时刻记得报仇之事。在一次庆功宴上，楚文王笑着问蔡侯，君生平所见有绝世美女吗？蔡侯知道楚文王好色，明白自己报仇的时机到了，便故意说道，天下女色，我从未见过有比桃花夫人更美的人了，真天人也。她目如秋水，脸似桃花，你见过后绝对不会再看别的女子一眼。楚文王听了蔡侯的话，不禁对桃花夫人浮想联翩，一心想要得到这位绝色美人。很快，楚文王假借巡视之名来到西国，看到恩人的到来，西侯极为恭敬地出门迎接。在宴席上，楚文王要求桃花夫人出来敬酒，西侯不敢拒绝。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环佩叮当之声，桃花夫人身姿婀娜，款款而出。见到桃花夫人的容貌，楚文王大惊，叹道，果然是天上少有人间罕见的绝色佳人。回国之后，楚文王夜不能寐，一心只想着如何得到桃花夫人。第二天，他请西侯前来饮酒，名为答谢，实际暗设伏兵把西侯抓了起来。听说丈夫被抓，桃花夫人痛哭不已，明白是自己引狼入室，惹出了这场灾祸。悔恨之下，桃花夫人奔入花园，想要投井而死。幸亏卫士抢前一步拉住她的衣裙说，夫人，难道想让西侯死吗？你死后，西侯就难得活命了。桃花夫人默然流泪，只得暂且忍耐活下来。得到桃花夫人后，楚文王百般抚慰， 许诺只要桃花夫人嫁给自己，就不杀西侯。桃花夫人忍辱在楚文王身边生活下来，她的丈夫西侯因此保全性命，被打发去做了楚国都城的一个守门小吏。后来桃花夫人虽然给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却再也没有展露过笑容。史书记载，楚文王虽然非常宠爱桃花夫人，但桃花夫人不以今时宠忘掉旧日恩，仍旧怀念故国，牵挂着自己的丈夫西侯。为了表明心志，她不共楚王言，曾经三年不语。看到自己喜欢的美人整天沉默不语，楚文王既气愤又无奈。有一次他实在憋不住了，逼问桃花夫人不说话的原因。桃花夫人垂泪回答说，我一个女人伺候两个丈夫，既不能去死，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楚王为了讨好桃花夫人说道，这都是蔡侯的过错，我当为夫人报仇。公元前680年的秋天，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彻底灭掉了蔡国。此时距离桃花夫人受到蔡侯的侮辱时间仅仅过去了4年。4年时间，桃花夫人历尽悲欢离合，尝尽世间辛酸苦楚。如今眼看大仇已报，桃花夫人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现在她只想见见自己从前的丈夫西侯了。不久，趁着楚文王出城打猎的机会，她悄悄跑去城门私会西侯。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桃花夫人边哭边说，妾在楚宫忍辱偷生，出则为了保全你的性命，既则为了见你一面，如今心愿已了，死也瞑目。西侯伤心欲绝，安慰桃花夫人说，苍天见怜，我们夫妻必有重聚之日，我甘任守城小吏，还不是等待团圆的机会吗？然而桃花夫人去意已决，她一头撞到城墙上自杀而死。西侯阻拦不及，眼看着桃花夫人在自己怀里断了气，顿时万念俱灰，也撞死在城墙之下。西侯死后，西国再无复国之望，自此彻底灭亡了。当楚文王打猎回来，知道了此事，大怒之余，不禁为桃花夫人的气节所感动。他命人以诸侯之礼把西侯与桃花夫人合葬在汉阳城外的桃花山上。后人为了纪念桃花夫人，在山上建了桃花夫人庙。有一年，唐代诗人杜牧游历至此，感念桃花夫人的故事，写了一首诗名为《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心，默默无言几度春，致敬西王原底事，可怜今古坠楼人。不止杜牧，中国历代文人都曾以桃花夫人为题，不断吟咏这朵永不凋落的桃花。就连曹雪芹也在《红楼梦》里叹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今天在桃花夫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中国河南省西县还矗立着一座惜夫人塑像。这件桃花夫人故国的西鼎，则成为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历史见证。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 北京紫禁城内道光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

一天，他下旨分别召见四阿哥和六阿哥。六阿哥先被召见，他在道光帝面前侃侃而谈，从时弊到对策，头头是道。待四阿哥进宫前，他的老师和他说，如果讨论时政，你恐怕不如别人，所以你见到皇帝就只管趴在那哭，以此表达你的孝心就可以了。于是四阿哥一主哭倒在父皇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相传这次召见是道光皇帝有意考察两位皇子，结果是四阿哥易主继承大统，成为咸丰皇帝。有人评价咸丰是著名的四无皇帝：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甚至有学者认为道光选咸丰继承皇位是最大的错误。如果说选了咸丰的弟弟六阿哥奕欣，那么清朝不可能那么快没落，甚至中国的历史都要被改写。那么奕欣又为什么会与皇位失之交臂呢？奕欣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他出生时道光帝已经年过半百，老来得子，格外高兴，当即赐名奕欣。欣就是高兴的意思。奕欣长大之后更让道光帝高兴了，因为奕欣聪慧过人，能文能武，尤其口才了得，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在众多阿哥中，道光帝最喜欢的就是奕欣。然而喜欢并不等于信赖，尤其在责楚托付江山社稷这样的大事上，单单喜欢还远远不够。道光帝喜欢奕欣，但是他更器重和信赖的是另一位阿哥奕主。奕主排行老四，与奕欣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四阿哥奕主与奕欣性格截然不同，他遇事寡言，喜怒不形于色。要说这兄弟俩自小就感情很好，四阿哥奕主十岁的时候生母就去世了，他由奕欣的母亲敬皇贵妃抚养，敬皇贵妃对奕主视如己出，非常疼爱他。奕主和奕欣年纪相仿，每天都一起去上书房学习玩耍，兄弟二人相处融洽。两个儿子到底选择谁继承大统，道光帝一直都很矛盾。关于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四阿哥奕主而不是六阿哥奕欣，民间有着诸多的传说。最著名的当属龙榻前的一次考察，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了。相传道光帝把这次考察作为拍板前最后的决断，看着哭得肝肠寸断的四阿哥，道光帝心生感动，感情的天平最终倾向了四阿哥。这次病榻前的考察到底是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道光皇帝对两个儿子的评价，也可以看出些许他的内心世界。道光帝认为六阿哥奕欣聪明有余，城府不足，能为干练之臣而不能做人主之才，而四阿哥奕主仁孝敦厚，在旁人看来是平庸无能，在道光帝的眼里却是稳重老练，足堪大任。为此道光皇帝开创了立储金匣中一匣双玉的先例，封四阿哥为皇太子，封六阿哥奕欣为亲王。道光皇帝用心良苦，他让四阿哥继位延续大统，六阿哥精明能干为栋梁大臣。道光帝期盼这

的绝配能使他身后的大清江山永固。一侠双玉也开启了二人不同的命运。命不久矣的道光皇帝尽力做出了他认为最理想最妥当的安排，以老四为人主，老六为古宫大臣。那么兄弟二人变成了一君一臣，他们是否还能相处融洽呢？四阿哥一主继位，成了咸丰皇帝。按照先皇遗命，封六阿哥奕欣为亲王。先皇遗命不能违背，咸丰御赐奕欣为和硕恭亲王。这个恭字大有讲究，咸丰帝的意思很明确，不管你奕欣多么才华出众，现在你是我的臣子，你得恭顺老师，得服从我才行。咸丰将北京什刹海西南角的一座王府赐给奕欣，更名恭王府。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府宅里处处见水，有聚财的寓意。建筑规格很高，花园清新秀丽，府里还保留有许多前朝的宝贝，康熙福字碑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康熙皇帝御笔书写的福字，这个福字可以拆分为财、子、多、寿、田几个字，寓意多财、多子、多田、多福、多寿，是恭王府的镇府之宝。虽然住着豪宅，享着美食，但是咸丰皇帝并没有交给奕欣重要的差事做。奕欣被任命为中正殿、武英殿主管，其实就是皇家图书馆馆长、资料馆巡视员。管事是多事，不管事是正好的闲差。就这样，咸丰先给了奕欣一个下马威，让心高气傲的奕欣坐上了华丽的冷板凳。一晃三年过去了，咸丰皇帝觉得奕欣的脾气应该改得差不多了，可以给点正事儿干干了。奕欣被任命为署理领侍卫大臣，办理京城巡防事务。奕欣的确精明能干，没多久京城防务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当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直隶也有少数农民发动起义，欲犯京师。恭亲王奕欣精于用兵，很快将叛军一举歼灭。咸丰皇帝龙颜大悦，又封奕欣为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欣审时度势，表现不同凡响，屡立大功。咸丰皇帝一高兴，下诏：恭亲王战事有功，着宗人府从优议序。也就是说，让宗人府组织宗室本家坐在一起，为奕欣评功摆好，这可是莫大的殊荣了。兄弟齐心，合力断金，咸丰和六弟奕欣似乎又回到了快乐的少年时光，二人配合默契。然而俗话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正当恭亲王奕欣踌躇满志，想再一展拳脚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又断送了他自己的美好前程，被送回到冷板凳上。那么奕欣到底怎么得罪了咸丰皇帝呢？咸丰五年，恭亲王奕欣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妃病重，眼见着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奕欣心急如焚。还有一件事让他更加着急，那就是他希望母亲被封为皇太后，了却其一生的夙愿。于是奕欣为母亲向咸丰皇帝讨封，但是
一心几次提及此事，咸丰皇帝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置可否。原来咸丰皇帝虽然非常敬重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妃，对于他曾经的照顾也心存感激，但是奕欣是亲王，如果封他母亲做了皇太后，皇帝和亲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恐怕自埋祸端。奕欣本来就才华出众，威望很高，咸丰不能不有所忌惮。分封仪式被一再搁置。咸丰五年六月，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妃病危，咸丰皇帝闻讯急忙前往内宫探视，途中正好碰到恭亲王奕欣。咸丰帝询问奕欣，皇太妃的病情如何了？恭亲王奕欣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额娘生命垂危，若再不封皇太后，恐死不瞑目啊！”咸丰皇帝听罢，哦哦了几声，然后急匆匆地赶往内宫。不知是奕欣误以为哦哦便是应允，还是母亲即将离世的悲痛令其方寸大乱，也或许是奕欣想让母亲在闭眼前享受皇太后这一荣耀，以尽她最大的孝心。奕欣认为咸丰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很快咸丰帝恩封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妃为皇太后的圣意就散出去了。咸丰皇帝骑虎难下，不得不违心传旨，封了奕欣母亲皇太后的封号。然而咸丰帝窝了一肚子的气，咸丰下决心要伺机报复。很快咸丰免去了奕欣军机大臣的职务，让奕欣又坐回了冷板凳。才华出众的奕欣个性张扬，城府不深，他忘记了自己和四哥咸丰的微妙关系，也忘记了四哥何以封他为恭亲王。讨封事件让他和咸丰之间出现了隔阂，又一次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义侠双玉让兄弟二人有了不同的命运，本来是从小玩到大的手足，却在封建皇家权力和欲望的泥沼中都逐渐走向悲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

0: 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
1: 好，越快越好。
0: 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萧啸天沮丧地说，
2: 还没有。
0: 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2: 嗯，
0: 有可能。哎，小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
3: 没问题。
0: 萧啸天一口保证。薛家骥手上拿着那张征婚启事，一路对照门牌号码走过来，他终于看见路边一家征婚服务所，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正在剪指甲，一看薛家骥走进来，立马放下指甲剪儿，热情地迎上去。
4: 大哥来了，是来征婚呢还是来应征啊？
0: 薛家骥紧张地摇了摇头，
2: 我不征婚啊，也不应婚。
0: 服务员脸色说变就变，气势汹汹地说，不征不应，
4: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0: 捣乱呢。薛家骥急忙解释，
2: 不，我不是捣乱，我是来找一个叫陈先生的人。
4: 什么陈先生啊？
2: 我们这里没有陈先生。
4: 要不这样吧，
0: 叫我们的经理过来，你再问问我们的经理。薛家骥如释重负，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女服务员只好把经理叫来。经理是个热心肠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夸薛家骥，
4: 哟，
0: 真是一表人才呀，肯定招女孩喜欢。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先看看我们的照片。
0: 说着就拿出一大堆照片放到薛家骥面前，
4: 好好看看呐，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春年少的，你想找什么样的？
2: 我们这儿都有。
3: 我
0: 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我这里全香港啊，收费最低，服务质量最好，不满意可以换人呢，保你终身幸福。
1: 两人对话牛头不对马嘴，
0: 薛家骥狼狈而出。姜世飞正在看当天的报纸，报上刊登着李济深昨夜遭到刺客枪击安然无恙的消息。姜世飞放下报纸，看着对面的顾青，
1: 我没有说错吧？
0: 刺杀李济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顾青拿过报纸喃喃道，
4: 难道床上那人不是李济深？
1: 从新闻界的反应来判断，李济深还活着，而且啊安然无恙。不过啊，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
0: 他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维文说道，
1: 从那个中共交通员的身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我们有情报，这次他是带着重要信件来香港的。我判断，信件一定是他在被捕前就藏在旅馆或者是旅馆附近的什么地方。共产党人接头有他们的规律，这次你要多出力，上次刺杀长风让你差点给搞砸了，这回啊可要发挥你的长项，给我把交通员的信件找回来。孙维文呆呆的点点头。夜里，萧啸天从一家旅店出来，他一路走来，看见前面还有几家小旅馆，决定再去看看。萧啸天走进小旅店，询问店老板，
2: 对不起打扰了，我有一个从内地来的亲戚，因为人生地不熟，一到香港就走失了，他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过呀？
0: 经理翻阅着旅客的登记表摇摇头，没有。

0: 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住过内地来的客人呢。
1: 肖孝天谢过老板，从旅店里走出来，自言自语道：
2: 哎呀，这可真是大海捞针呐。
1: 这时候无精打采的薛家骥从对面走来，萧啸天看了一眼薛家骥，与他擦肩而过。一辆车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店门口，顾青和孙维文下车走进旅店。顾青叫来旅店老板：
3: 我们是警方密探，要找一个从内地来的人。
0: 老板紧张地回答：我们这里是住过一个内地来的人，可是被你们带走了，而且还带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3: 那好，我们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
2: 哎呀，没什么东西啦。
1: 老板露出了不大情愿的表情，顾青瞪了他一眼，低喝一声：带路。老板强拗不过，只好答应。他带着他们来到交通员曾经住过的房间，推开房门，里面有两个旅客正坐在床边洗脚。老板回头告诉顾青：这是今天刚住进来的客人。顾青清扫他们一眼，四处查看起来。
0: 两个旅客十分不满：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
1: 老板急忙陪笑打圆场：
2: 没什么，他们找件东西。
1: 顾青不顾客人惊愕的表情，径自拉开柜子和抽屉检查，结果一无所获。他气愤地和孙维文从楼上下来，迎面遇到了刚进门的薛家骥。顾青看了薛家骥一眼，没起疑心。坐到车上，顾青问孙维文：你以前如果遇到这类情况，联络失败了，一般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啊？孙维文想了想：
2: 放弃任务，等新的交通员来接头。
0: 你知不知道是谁来接头啊？
2: 不清楚，只是单线联系。再去附近的旅店看看吧。
1: 顾青发动了汽车。萧啸天刚一无所获地跨出了一间旅店的门槛，就看见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下，车上坐着顾青和孙维文。他一看到孙维文，赶紧隐身门旁的一个屏风后，在长椅上坐下，随手拿起报纸，佯装低头看报，偷眼观察，手悄悄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枪。孙维文下车，独自走向登记处。萧啸天默默地在衣服下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恰在这时，从外面走进了一帮有说有笑的旅客，挡住了萧啸天的视线。萧啸天站起来，准备穿过人群靠近孙维文，他的手一直握着兜里的手枪。打听完的孙维文转身从登记处往外走，一看见向他靠近的萧啸天，霎时间吓得魂飞魄散，容颜变色，拔腿就往外跑。萧啸天欲追，却被人流挡住了。孙维文拉开车门，飞身上车，惊恐地大叫：开车，快开车！顾青不明就里，飞快地把车开走了。萧啸天追出去，看见那辆车已经远去了，无比懊恼地跺了一下脚，转身离去，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夜幕中。车内得知缘由的顾青一阵狂笑：
0: 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了吧？共产党随时都会要你的命。
1: 孙维文打了个寒战，惊魂未定。顾青扭转身子，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摸了一下孙维文的头，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说道：
2: 可怜的孩子，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
1: 孙维文哆嗦着身子，机械地点了点头。
3: 萧啸天回到办事处，向齐长鹏报告查访结果。我找了近百家旅店，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交通员。
0: 哦，对了，我还在一家旅店门口碰到了孙维文。
3: 齐长鹏一愣，
0: 孙维文？是啊，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很可惜让这个叛徒跑了。
3: 齐长鹏轻哼一声，
0: 他躲得过初一，逃不出十五，总有一天他会栽到我们的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交通员携带的那份信件。
3: 那现在知不知道交通员带的是什么信件呢？齐长鹏不无心痛地说，
0: 是毛主席给李济深和沈钧儒两位老先生的亲笔信。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李济深正靠在病床上看报纸，报纸在显要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着关于罗隆基的文章，罗隆基质疑共产党。罗隆基出于政治谋略，针对中共五一口号表态并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公开提出有条件参加新政协。一看到这里，李济深马上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5: 肥肥。
3: 肥肥应声进门，
0: 李先生，你叫我？
5: 出院，马上出院，等不及了，我要出院。
3: 接着小声告诉他，
0: 我要回去召开民革高层会议。
3: 肥肥犹豫着，那要不要通知一下鲁医生啊？
5: 不用了，先出院，然后再来感谢也不迟啊。
3: 说着，李济深就自己脱下病号服要换衣服，看肥肥还愣在那里，又催他
5: 快快快去备车。
0: 不行啊，我要去找鲁医生。
3: 说完，肥肥转身走了。办公室里，鲁瑜正在查阅资料，肥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喊，
0: 快，鲁医生，李先生嚷着要出院。
3: 鲁豫一听，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和肥肥往外走。病房里，李济深已经换好衣服，随时准备出院。鲁豫和肥肥走了进来，鲁豫一见李济深的装束，诧异道：
0: 李先生，你这是？
5: 我要出院。
0: 李先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虽然已经痊愈，但是你年纪大了，为了确保你的健康和安全，还需要观察几天。
3: 李济深又整整衣领，
0: 陆医生，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可是国内局势瞬息万变，要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命运呐。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龟缩在医院呢？再说我的身体，我比谁都清楚，我早已经康复，不能再等了。
3: 鲁豫见李济深执意要出院，只好答应。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阻拦李先生了，但是今天恐怕来不及，你是不是今天再住一晚，明天一早出院呢？李济深想了一下，勉强同意。
0: 好吧，听你的。
3: 肥肥知道李济深被稳住只是暂时的，于是说，
0: 齐先生为你准备好了新的嘱咐，我这就去通知。

0: 他们准备准备。好，代我谢谢齐先生。好的。菲菲说完，和鲁豫一起走了出去。李济深无奈地解开扣子，又换上病号服。光复旅馆客房内，薛家骥颓然地坐在床上想着事情。他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文件的收件人，简直失望透顶。薛家骥再次拿出交通员留下的牛皮文件纸袋，反复看着那个豆腐块大小的征婚启事，期待发现什么新线索，可是仍然没有收获。他喃喃自语，真是奇怪了，这个陈先生到底是谁呢？在查看那个封好的信封，薛家骥终于忍不住将它拆开来，看见落款竟是毛泽东的手书，不免大吃一惊。他不敢看内容，赶紧把信放回信封。怎么会是这么重要、这么机密的东西啊？共产党，他真是共产党啊！哎呀，兄弟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是早说，我可以保护你的。我就说你是我的随从，我的亲戚，我雇来的挑夫。哎呀，说什么都可以呀，兄弟，你现在在哪里呀？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说着，薛家骥又拿起那个征婚启事，把它放入那张《湘江晚报》的镂空处。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
1: 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
0: 齐长鹏受宠若惊。
1: 真的
0: 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哎，说说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
1: 跟我差不多呀。
0: 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
1: 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
2: 家里怎么样啊？
0: 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
1: 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
0: 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
2: 嘘，他们来了。
0: 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 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陈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陈汉云握手，你好。
1: 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
0: 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
3: 第22集。
0: 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
2: 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
0: 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
2: 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
0: 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
1: 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
0: 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
1: 可不要骄傲啊，
2: 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
1: 说说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
0: 跟我差不多呀。
1: 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
0: 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
2: 家里怎么样啊？
0: 崔丽怅然道，
1: 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
0: 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
1: 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陈汉云朝他们走过来，
0: 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
2: 嘘，他们来了。
1: 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陈汉云走过去。
0: 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陈汉云，
1: 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
0: 齐长鹏和陈汉云握手，
2: 你好。
1: 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
0: 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
1: 程汉云摆摆手，
2: 哪里哪里，这是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应该做的。国民党腐败透顶，他的覆灭那是迟早的事情。
1: 谈话期间，崔丽一直微笑着看着程汉云，
0: 左向民注意到他，疑惑地问，
1: 这位是？崔丽笑着用手一指陈汉云说，
2: 不用介绍了，他是我舅舅。
1: 左向民有些吃惊，
0: 哦， 哦，原来是这样。哎呀呀呀，真没有想到。齐长鹏说，崔丽早已经跟我说过了，以后还希望程先生和左先生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呀。程汉云代为回答道，哦，没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左向民从兜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齐长鹏。自从来香港以后，我一直跟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密切的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其中54位人士联合的签名信，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希望齐先生能把这个签名信递交给中共中央。齐长鹏将文件收好，好，我一定转交。但是目前局势比较混乱，我们也不可能一次邀请所有的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希望以各党派推举代表的形式列出名单，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你们爱国联合会的名义推荐，只要拜托左先生和程先生多做一些工作了，尽快把参加会议的名单给敲定了。没问题。程汉云向齐长鹏打听到，听说李济深将军因病住院，在医院还遭到了刺客的枪击，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确有其事，幸好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才躲过这一劫。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为人工安排了新的处置。陈汉云思忖着，现在当务之急，恐怕是要把李济深将军和蔡廷锴将军这些知名人士送出香港啊。是啊，但是目前他们的态度还不明朗，行程也未能确定。听说广州的李宗仁派使者接触人工，恐怕人工另有打算呐。这个很难说，至少说明他在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我们的倡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左向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哼，原因很多呀，历史的现实的都有，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国民党的封锁。因为国民党的封锁，中央与上海、香港不能及时沟通，及时的交流，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中央的最新指示及时的传达给每个党派的每一个人，所以就导致他们对新政协了解不够啊。崔丽接着说道，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民主人士不像我们，都在大城市生活，个个拖家带口，本来就与蒋介石与政府有隔阂，这个时候要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对国家来说可能会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选择，确实难以决断。齐长鹏连连点头，你说的对。崔丽会心一笑，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断，就像李济深先生说的那样，局势瞬息万变，如果错过了某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抱憾终生。而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不甘寂寞，都是很有抱负的人，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程汉云感叹道，哼哼，没想到我这个外甥女看问题这么深入，这么透彻呀。这事儿可不能让我爸爸知道啊，舅舅，你可要保密啊。崔丽说完调皮的吐吐舌头，陈汉云哈哈一笑，哈哈，当然守口如瓶。齐长鹏也大加赞赏，嗯，崔丽说的太好了，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心态说透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做工作的问题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为了新政协会议的及时召开，民主人士的北上行动绝不能拖延。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罗便道，李济深新寓所坐落在这里。书房里，李济深正坐在书桌前挥毫疾书。佣人老周推开门，领着沈君如进来。李济深立刻放下笔，站起来：“衡山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请坐，请坐，请坐。”沈君如一边说，一边落座：“人朝地，客气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老周给沈君如端来茶，然后退出，带上门：“托大家的福，还好，还好，还好。”寒暄完，沈君如言归正传：“听到上海方面的消息了没有？”李济深谨慎地说：“哎呀，在报纸上看到了罗隆基的消息，实在是佩服得很呐。”罗隆基是得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关照，司徒雷登很关心中国未来几年的变化。这个美国人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三权分立的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他建议张澜留在上海，既不去南京，也不去北方，保持中间姿态，保持民盟的独立性，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对执政党批评和监督的一支政治力量。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但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有军阀割据的传统，一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些拥兵自重的人就有可能割据一方。军阀一旦形成气候，等待中国的就是连年的战争，打来打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李济深痛心地说道：“然也，然也，只不过对共产党的邀请，上海方面也有分歧。”史良是积极响应，罗隆基却顾左右而言他，还弄出一个施政纲领，说史良是左而富。史良针锋相对，反击罗隆基，说他是右而穷。两个人都自称独立，所以政治见解和经济处境啊，恰恰相反。沈君如一说完，客厅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佣人老周马上去开门。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工具箱站在门口。老周疑惑地看着来人：“你找谁呀？”“哦，我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你们家的电话线路。”老周有些耳背，听不明白，又问：“你说什么呀？”检修工见状，一边比划着，一边大声重复：“电话局的，来检查你们的电话线路。”“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来吧，来吧。”说完，老周就带着来人去了电话间。书房内，李济深和沈君如继续谈着话。李济深说：“很有意思啊。我也听到了上海方面的一些传闻，说这些日子啊，张澜正在埋头研究，要从墨子里面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沈君如一笑：“哈哈，我也听说了。张澜还表示自己 不计左右，不争权位，凡是对中国进步有利的党派势力啊，都支持。

0: 所以呀、啊，他认为民盟应该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民主号召。啊、他还说了，民盟是个民主党派，是否参加新政协不能由任何个人决定，必须履行投票程序。李济深迟疑了一下，恒山兄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呀，我怎么觉得说这些好像有些文人参政秀才造反的味道啊，幼稚的成分很多，也很难成气候。沈君如叹了一口气，哎呀，当下时局瞬息万变，各民主党派之间也是相互猜疑，心不往一处想，劲儿不往一处使，各有各的打算，很难统一思想。而德高望重的任朝帝却也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既不公开表态，也不给外界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间。恒山兄，这才是你今天光临寒舍的最终目的吧？啊，是不是啊？啊！沈君如颔首一笑：“任朝帝啊，还是早下决断为好，以免将来悔之晚矣呀！”啊，明白，明白。沈君如心下释然，哼，明白就好。咱们同舟共济几十年，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可不愿意看你落到历史的后面呐。此时客厅内，那个自称是电话局的检修工已经完成工作，从电话间出来。老周问，修好没有啊？检修工大声回答，好了。好，好了就好。说着，老周就送检修工出门。检修工刚走出门，肥肥恰巧进门，两人擦肩而过。肥肥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回头怀疑地看了那个检修工一眼，然后快步向客厅走去。肥肥一走进客厅，就问老周，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他说他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咱们家的电话。肥肥不禁皱眉，家里的电话没出故障啊。说着，肥肥就往电话间走去。他走进电话间，把电话拆开仔细查看，却没有发现异常。他还不放心，又查看了周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一下肥肥更加困惑了，他又把老周叫来，他真的是电话局的呀？老周糊里糊涂地回答，不知道啊，他说他是电话局的，在这里修了半天呢，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说修好了就走了。就在这时，从客厅传来了李济深和沈君如说话的声音。肥肥闻声走了出去，沈君如正和李济深道别。留步，留步，留步。李济深抬眼看见肥肥，叫道，肥肥啊，你来一趟。嗯，肥肥朝着两人跑了过去，开车送沈老到府上。好的。说完，肥肥扶着沈君如出门。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 任公，别来无恙。
0: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1: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0: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诡笑。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呀、啊。
1: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州

0: 终与大总统为敌，被越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五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人工，人工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人工大恩大德呀。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的周末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在这个剧目当中体现了两个人斗智斗勇的才能，加上周玉珍老师的声音甜美，演技更是活灵活现，虽然是在听，仿佛能看到他的一颦一笑，我们来共同欣赏。

你的分门分子工作，你怎能进？咱要不也会一个人，你要领兵去造反，报仇雪恨出奸臣。

0: 儿媳小小气，我那眼罩儿拂去思去，谁不气愤？既然灵丘运会桑铁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吊守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参夫君住坐下。
1: 是
0: 儿媳呀。

0: 儿媳休再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来，你老眼昏花，看不清路，那边的宫灯打上一个再去。
1: 多谢。

0: 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离呀。
1: 丫鬟
2: 在，
1: 与你少爷大概大概，你们就在岭南前边水下。

0: 海郡君主，
1: 杨洪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哦，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君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任大爷。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伴随着这段扣准杯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1: 你，哎呀，你是此职可有外人？
2: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
1: 并无外人。

知道你在云南上了你哎呦啊我心少些许久既然君妈你还在

0: 姓戴，在别叫孩子他。
1: 林多

0: 亲。他的大号咱也好打，他要称兄咱也寻。你也望到哪儿打鱼时，好像一个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二郎啊，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拜见金马爷。
3: 罢了。
4: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爷吞话，人不请就拿，该死，该死。
5: 干将士正好，
3: 正好。
0: 杨虎
3: 在，
0: 你去找了驸马。
3: 是。
0: 儿啊，你那任贤弟怎的死去，我儿怎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6: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3: 孩儿遵命。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土露面，住在府中？
0: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0: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出得府去，怀冤怀境，找一个阴身之处。
0: 那，
2: 哎呀，不妥，不妥。
0: 为娘我不放心，
1: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0: 这哦，婆母，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房，乃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您看如何？
2: 以后就让我儿暂藏花园之中，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为娘递上四王本章同回元郡，那就不怕了。
1: 可要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啊。
0: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呢？
1: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城呢？
0: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3: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着没气的衣服了。
1: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真满红外人了么？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0: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3: 哎，咱也不要这倒霉的东西。
4: 俺不赶快自首，
0: 你把他打烂，七日之后怎样开掉首级？
3: 七天后开掉首级，六天头上再拜。
0: 将罪的奴才。二姬，天在降命，快令我儿花园藏躲，从宝随我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伴随着这段扣准杯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一边

现在我正边

护与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0: 寇爷来到南秦宫，
1: 皇帝去传就说本官拜见千岁。
0: 是。门上哪个在？
2: 何事？
0: 叩天官前来拜见千岁。
2: 稍待，
1: 回去对众人说之，就说本官拜过千岁，还要约千岁一同养父吊祭，要他们伺候了。
0: 遵命。
2: 千岁有请叩天官。
1: 大人路
2: 是。

0: 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双枪将定远平跪在龙书案前，陈后主就责备双枪将，你为什么打不过杨林，为什么你接待安阳侯高颖，这是明着你不归降，暗中你是勾结杨林呐、啊！你定远平明明是要做大隋的内应，将来好献了广陵，献我健康，你将来好做隋朝之臣，享受荣华富贵呀、啊！这个陈后主可真委屈了忠臣定远平啊！陈后主说出这样的话来，定远平明白了。这一定是江总江超哥俩暗害我，想夺我的兵权呢、啊。你们要兵权，我可以给你们，你们为什么暗害我呀？我丁彦平为什么掌兵权？我也为了是南朝啊，我并不是为了我丁彦平高官厚禄啊。丁彦平气得直哆嗦呀，万岁呀！陈冤枉，你冤枉，万岁，容臣奏禀实情。丁彦平啊，你奏禀什么实情啊？你冤，你冤是我冤呐、啊！你再冤，我南陈就跪着姓杨。

我们开刀问斩，以正国法。遵旨。这些站殿武士往上一拥，就把定艳平捆上了。定艳平真是有口难辩呐、啊！万岁，臣冤枉。但是喊又有什么办法呢？奸臣想要你一死，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这昏君就是听奸臣小人的话，你定艳平喊又能有什么用呢？这时候满朝的文武大臣全愣了，都知道定艳平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大家能有什么办法呀？都知道这是江总、江超哥俩暗害定艳平。看着看着，这些文武官员目光就集中在镇殿大帅罗荣的身上了，就看罗荣的了。这个罗荣是镇京大帅，是管理京城兵权的，保护皇上、保护皇城的兵马元帅。大家看着他，因为大帅罗荣是定艳平的妹夫啊，定小霞就嫁给了罗荣。这个罗荣身高九尺，长得体格魁梧，粗眉大眼的，他的性格直爽粗鲁。但是罗荣是粗中有细呀，他在旁边，他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定艳平被绑金殿，这明明是江超、江总两个奸臣要夺定艳平的兵权。罗荣在这看着，文武官员没有敢说话的。罗荣高声喊嚷：“万岁，倒下留人！”这一下啊，有着忠臣全都往上涨气。嘿，罗荣说话了。罗荣迈大步，腾腾腾走到龙叔案前，跪倒在地：“万岁，罗将军，你有何话讲？”“万岁，臣大胆冒犯皇上，定艳平虽然有罪，但是臣有下情回禀。定大帅自从身为元帅，执掌兵权，他日夜操劳训练兵将，蒙主上圣恩，执掌兵权，他从来没有过失误。杨林这回率领随兵攻打我朝，他也知道定大帅文武双全，知道定大帅的厉害，他知道胜不了定大帅，所以托人前来劝说。定大帅是我南陈的忠臣，他岂能归降隋朝啊？更何况他跟罗毅大帅有约，等罗大帅兵定北平之后，他们要两路伐隋，为万岁您一统江山。杨林借这机会兵发我朝，丁大帅跟他几次交锋，也是打了胜仗啊。万岁呀，您不要听信谗言，要念丁大帅平日的汗马功劳，赦他死罪。这罗荣还要往下说呢，忽然间有人出班跪倒：“万岁，臣有话讲。”罗荣往旁边一看，吃了一惊，说话的是奸臣孔范。罗荣心说，孔范说话恐怕对定大帅不利呀。现在奸臣孔范已然升为尚书令了，老太在秦旭罢官之后，权力就归了孔范，归了江总了。江总升为仆射总管，两个奸臣是狼狈为奸。表面上他们两个人挺和睦啊，实际上是勾心斗角，双方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都想独揽朝纲啊。但是孔范要比江总权力大，因为有孔贵妃暗中帮忙。江总斗不过孔范，
所以跟他弟弟江超商量好了，就想除掉水旱大元帅丁彦平，

好让姜超当着南陈的兵马大元帅，掌握兵权了就可以操纵一切了，有了兵权就可以不怕孔范了，将来就可以置孔范于死地。再将来呀，这哥俩可有更毒的想法。得南陈的江山也是易如反掌啊，关键就在兵权。所以说孔范也明白姜超姜总这哥俩的心思，他们除掉丁彦平好掌握兵权呐，掌握兵权对谁好治我孔范呐。孔范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江总江总，你打算兵权在握可以呼风唤雨。孔范刚要说话，镇殿大元帅罗荣跪倒在地给丁彦平求情。孔范在这琢磨，罗荣这家伙性格粗鲁，手下不少的亲兵那跟他都是一个心儿啊，谁在京城要是把罗荣惹恼了，那可了不得，这罗荣马上部下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手中一条紫金盘龙棍打遍天下都找不出对手来呀。现在他给丁彦平求情，对呀，我也可以借这机会给丁彦平求情，我就可以拉拢罗荣了。你姜氏弟兄夺了水旱马步兵的大权，嘿，我跟罗荣要拉在一块儿，他掌握京城的兵权，哼哼，我有了罗荣就能跟你姜超姜总对抗。这罗荣性格粗鲁，我要耍他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想到这儿，孔凡往前走，他一边走一边想，我要是给丁彦平求下情来，我可以买丁彦平一个好，而且文武百官也会对我心悦诚服，说我孔凡为人宽宏量大。嘿，这不但两全其美，是三样其德呀。想到这儿，他已然走到龙书案前就跪倒了。万岁，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容臣一言。罗荣还要说话呢，没想到旁边奸臣孔范跪下了，心说我到底听听他说什么。陈后主一看孔范跪倒在地，满面带笑，爱卿勉励平身，有话站起来讲。嘿嘿，把罗荣气坏了，我跪在地下讲话，为什么不让我勉励平身呢？这个奸臣一说话，后主就让他站起来讲话。但是为了丁彦平这条命，罗荣只好把气咽下去。谢万岁。奸臣孔范慢慢的站起身形，万岁呀，臣斗胆冒言，请万岁您不要怪我直言呐。哎呀，朕怎么能怪你呢？卿家有话自管讲来。万岁，丁彦平在军中虽然有失误，但是罗荣将军说得很对呀，两国交兵互通来使，这也是正常的，劝降由他，可降不降由我呀，此事无可非也。杨林兵败是真，但是杨林究竟为什么撤兵也不难弄清楚，当探马把军情探实了，就知道杨林为什么兵离广陵了。万岁呀，丁彦平忠心不二，他并没有归降杨林，这不是还回城复旨了吗？他要真归降了，他也就不敢回归建康了。孔范说出这些话来，可把江总气坏了。他在旁边恶狠狠地看着孔范，心说：“孔范，孔范，你竟敢替丁彦平求情啊！好，孔范呐。”也知道江总在看自己，他不理他，他接着就跟陈后主说：“

万岁，请您念起定大帅为国操劳，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免去他的死罪。您不杀定大帅，是定彦平终生感激主公您的大恩大德。好，孔爱卿，你说的很对呀。来人呐，把定彦平给我放回来。遵旨。羽灵锦领旨下殿，这一下把江总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呵呵，有你的空泛。就在这时候，已然被领回金殿，给他松了绑绳之后，定彦平跪倒在地。定彦平谢万岁不斩之恩。罗荣一看孔范给定彦平求情，自己呢也就不说了。后主用手一指定彦平，定彦平啊，并不是朕不杀你，这是孔爱卿替你求情，死罪饶过，可活罪难免呐、朕免去你水寒大帅之职，你呀下殿回家去吧。臣谢万岁。定彦平心说，得了，无官无禄一身轻，我认了。就这样，陈后主免去定彦平的大元帅之职。看定彦平下了金殿，陈后主叫了一声：“江爱卿，臣在。”江总赶紧跪下了。你派人前去传旨，就让你的兄弟江超接过帅印，身为我南陈的水旱兵马大元帅，调动兵将准备抵抗隋兵，以保我大陈江山永固。臣遵旨，臣谢万岁。孔范在旁边暗骂江总：好好好，这回你们哥俩兵权到手了，等着瞧。咱们单说定彦平下殿之后，外边就罗荣的家将等着呢。定将军，罗大帅有请。这样定彦平呢就来到镇殿大元帅罗荣的家中，罗荣摆上一桌酒宴给定彦平压惊：大哥，坐下喝酒，这条命保住也就行了。定彦平端起酒杯来，眼泪就下来了。妹夫啊，看来不做官不受害，不吃俸禄不担惊，这回我可算明白了伴君如伴虎。其实我早就知道江超弟兄要夺我的兵权呢，没想到后主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我。妹夫，看起来南陈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大哥呀，万幸万幸，您这次是没死。我真纳闷，这孔范给您求情，后来我也琢磨出来了，他们呢是明和暗不和，勾心斗角，他想在您面前买个好，想拉拢我罗荣啊。其实啊，他不求情，如果后主要不赦您，我豁出这条命去了，在金殿上大杀一阵，我是镇殿大元帅，我有兵器呀，我才不怕呢，顶多就不活了。行了，妹夫啊，这些胡话就不用说了，要是那样咱们就得家破人亡啊。谁管那么多呀，命要紧。您呐，干脆就住在我们家，哪儿也别去了，把嫂子也接来。正在这时候，定彦平的妹妹罗荣的夫人定小霞抱着儿子来了：哥哥，您被罢职了，您可千万别伤心。哎呀，好险的好险的，得了妹妹，回家为民倒也自在。说着话呢，定彦平就从小霞妹妹怀中把这小外甥抱过来了。这个小外甥非常讨人喜欢，生下来呢这孩子就一身黑毛，就好像是个小黑熊似的。可是这孩子越长越

好看，越长越精神。罗荣呢，一看小霞，眼泪也掉下来了，就跟小霞说：“夫人呐，我已然给儿子想了个名字，就叫世信，你看好不好啊？”丁艳萍点了点头：“好，好，好，好，让他长大了，做一个好人，有信用的好人呐。”所以说，咱们说到后边的傻英雄罗世信，就是罗荣跟丁小霞的儿子。小霞止住了眼泪：“哥哥呀，您就在这儿住吧，把嫂子也接来。”“不，我还是决定回到广陵，把你嫂子接回丁家寨老家。你们夫妻可要多多注意，千万再别得罪权贵了。”“大哥呀，您放心，我们夫妻一定小心对付这些人。”咱们闲话少说，丁艳萍在罗荣夫妇家住了几天，然后告辞了。在临走的时候呢，就把玉带一条赠给妹妹留作纪念。双枪将丁艳萍回到广陵之后，把这些情况讲给了林巧云。丁艳萍的夫人也是非常明白的，就劝丈夫：“咱们呢就回归丁家寨老家。”然后丁艳萍把军中的军务交给了副元帅江超，江超呢早就奉旨当了水旱大元帅了。营中所有的战将都舍不得丁艳萍，要摆设酒宴给丁艳萍饯行，丁艳萍就婉言谢绝了。众战将含着眼泪跟丁艳萍分手。丁艳萍收拾好了东西，就跟夫人巧云离开广陵，众战将一直把他们送到城外十里地。这样夫妻两个人就回归山西丁家寨老家了。自从丁艳萍走了之后，江超高兴了，大权在握了，他每天操练兵马，江总呢在朝中是得意洋洋啊，每天在家中大摆酒宴，请他的心腹喝了三天三宿，是不醉不散。江总手下有一个心腹人，就跟江总说：“大人，您除掉了丁艳萍了，您可以对付孔范了。可是您再想想，孔范当时在金殿上拉拢镇殿将军罗荣啊，还有一个人您得防备。如果罗毅要回朝，他肯定跟罗荣一个鼻子眼出气儿。如果孔范再把罗毅拉过去，内有罗荣，外有罗毅，可对您不利呀。即便江大帅掌握兵权，可也怕他们内外夹攻啊。”“对呀，好，好，好，你说的太对了。这件事儿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我可以面见后主啊，让后主传下旨意，让罗毅永远坐镇北平，封他个北平王，不让他回朝，不就得了吗？”“好啊，孔大人，您这主意太对了。”第二天，这个奸臣孔范就上朝了，在皇上面前奏了一本，这后主就传下旨意了，封罗毅为北平王，镇守北平，永远不用回朝。传旨官准备传旨了，这孔范就把传旨官叫来了：“我可告诉你，你到北平前去传旨，丁大帅被革职的事儿可不许你说。”“啊，是是，孔大人您放心。”所以丁艳萍被革职了，杨林也走了，陈后主呢就认为平安无事了，每天有奸臣陪伴，有嫔妃歌舞，是饮酒作乐，不问朝政。可惜是好景不长啊，这天江总突然间跑进宫中：“万岁，大事可不好了。”“哎呀，你瞧瞧这样，吓我一跳，何事惊慌啊？”“万岁呀，随兵60万分三路杀来了。”“啊！”陈后主吓得就说不出话来了。咱们书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杨林由打广陵撤兵之后，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兵败六合，兵败广陵。虽然说广陵一战没有六合败的惨，
但是

我也让定艳萍把我头盔扫了，脸上无光啊。他越往回走，心里越不是滋味。回到京城之后，兵将各归训地，杨林上殿面君。开皇天子杨坚就跟杨林说：“玉帝呀，你这一次伐陈又没有取下，不过你不要着急。我为什么传旨让你回来？因为北国大兵压境，来势非常猛，玉帝呀，只有你才能抵抗北国的兵将。万岁呀，臣去跟北国兵马交锋，可是你要知道，北平府的罗毅总想犯我大隋，倘若微臣去跟北国交战，那罗毅要发兵犯我大隋，谁人前去抵挡啊？你放心去吧，朕自有主张。60万大兵兵伐南陈，咱们下回再说。”靠山王杨林奉旨回京，开皇天子让他指挥兵将去阻挡北国的进攻。杨林是不放心长安呐，万岁呀，臣要是走了，那北平府的罗毅进兵犯我长安，何人抵挡？玉帝呀，你去吧，可以让忠孝王武建章、昌平王邱瑞带兵镇守京城。当你打退了北国之后，伐南陈的事再做商量吧。臣遵旨。靠山王杨林只得领旨，带着兵先去阻挡北国的进兵。杨林在教军场挑选兵马，宇文化及突然来了。王家千岁呀，哎呦，有事吗？王家千岁，听说您要到边关去阻挡北国的兵将，我想请您把犬子宇文成都带去，一来呢让这孩子长长见识，二来也好在您的麾下为国效劳啊。好啊。杨林刚说一句好，就在这时候宇文成都走过来了。靠山王杨林一看，哈，这个宇文成都才15、16岁，怎么长成了一个彪形大汉呢？杨林看着就爱呀。好吧，就让成都随本王出征，让他身为先锋官，让尚思朗升为副元帅。宇文化及非常高兴，杨林就让尚思朗去挑选150,000兵马，准备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尚思朗立刻遵照杨林的话去办，因为尚思朗要随杨林出兵了，所以他到昌平王邱瑞的府中跟邱瑞夫妇告辞。邱王爷的夫人呢是宁禄臣老将军的二女儿，尚思朗呢是宁老将军的徒弟，所以呢他们经常往来，走得很近。邱瑞的夫人一听尚思朗要随着杨林出战，就让尚思朗把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送到自己的府中，让他踏踏实实去打仗。尚思朗非常感激，所以就把自己的夫人还有儿子送到昌平王邱瑞的府中，放心的跟着靠山王杨林出兵了。杨林150,000大兵离开京都长安，跟北国兵将交锋。杨林走了，南陈这边也比较踏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好像是平安无事。其实啊，隋朝的内部也很不平静，因为隋文帝杨坚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这杨勇是长子，必然是东宫太子，但是这位东宫太子为人软弱温存，他的妻子萧妃是个风流女子，又娇美又温柔。杨勇呢整天在宫中不离开妻子，两个人卿卿我我。开皇天子的正宫娘娘孤独皇后对宫中管理得非常严，宫中的嫔妃宫娥才女都不能错走一步，
孤独氏呢不太喜欢长子杨勇，就让开皇天子杨坚封次子杨广为晋王。这个杨广年轻，非常聪明，但是他性情暴烈，长得一副怪相，而且是个酒色之徒啊。只是在他父亲开皇天子杨坚还有母亲孤独皇后面前有这么几分收敛。孤独后呢也不喜欢见他，隋文帝杨坚对待这个二儿子更没有好感，因为杨广竟干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杨广的心里琢磨呀，现在我爸爸是皇上，如果我爸爸死了，这皇上就归我哥哥了，我哥哥要是皇上，他为君，我为臣，我得归他管，哪还有我杨广的地位呀？父亲母亲对我杨广这么冷淡，可怎么办呢？杨广是每天为这件事发愁。他手下有一个人姓段，叫段成，这个人竟是坏主意。他一看晋王杨广不高兴，他就问王爷，我看您天天都没有一点笑容，是不是您有心事儿啊？小子，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您瞧，我能猜，是不是为了……刚说到这儿，杨广一伸手就把段成的嘴给堵住了。我告诉你，将来做人家手下的臣子，我可全完了。王爷，这好办，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可得听我的，您得把您的脾气秉性改改。怎么改呀？好改，可是您改，您可得天天改呀。您把您面上的面容改成笑容，在老皇上面前多尽孝道，在孤独皇后面前也多尽孝道，让皇后看着您和蔼可亲。慢慢的呢，他们有打不喜欢您呢，就变成了喜欢您了。什么事儿都怕时间长了，只要时间长了，老皇爷跟孤独皇后要是看您一乐，一喜欢您，那一切都好办了。再说了，大殿下虽然是东宫太子，他为人懦弱，您多用点心计，把大权弄到手，废长立幼就易如反掌了。晋王千岁，这些事儿您可得慢慢动着心眼儿，可不能叫人看出来。好，杨广一听非常高兴，段成这小子出的主意正中他的下怀。我告诉你，段成，这事儿你我商量好了，可不许走漏一点风声。现在你知道，我知道，将来有朝一天我杨广大权在握，对待你，哎呀，王爷，这事儿我放心，您能对我错得了吗？您可千万千万听我的话，要长期下去，哄得孤独皇后的欢心。好，从打这天开始，杨广就变成两个人了，装得一般正经，每天是早起习文，晚上练武，显出了有胸怀大志的英雄气魄。那在孤独皇后面前，卑躬屈膝，毕恭毕敬，早问安，晚请安，那是问寒问暖。孤独皇后要是有了病了，她在旁边煎汤熬药，尝成药材让母亲喝呢。谁也怕这个呀。时间长了，杨广果然得到了母亲孤独皇后的欢心。孤独皇后一喜欢他，那么开皇天子本来就惧内。开皇天子听孤独后天天夸夸这二儿子这么好那么好，开皇天子也慢慢的喜欢起杨广来了。杨广呢，对文武群臣也显得很尊重，该看的看呐，该行礼的行礼呀，呵，渐渐的呢，在群臣当中也得到了信任。有时候呢，隋文帝杨坚一高兴，跟杨广就聊聊朝中的大事。杨广挺聪明啊，他专找皇上爱听的话说。这天呢，开皇天子升座金銮宝殿，
文武百官

来到金殿面君，皇上上早朝了。杨广呢，身为晋王，他也在金殿上待着。这时候，昌平王邱瑞来到龙书案前，万岁呀！现在远探前来禀报，说南陈的水旱大帅定燕平已然被陈后主革职了，原来的副元帅姜超升为了水旱大帅，罗毅在北平被封为北平王，永远不准回京。现在陈后主驾前，江总跟孔范两个人兵权在握呀，文武将官离心离德，南陈是军心涣散。忠孝王千岁跟我商量好了，我们觉得现在灭陈的时机已然到了，请万岁立即发兵，务失良机。忠孝王武建章也来到龙书案前，万岁，昌平王千岁说的对，现在正是进攻南陈的大好机会。哎呀，二位爱卿说的虽然有理，可是玉帝杨林带着150,000大兵兵发北国还没有回来呀。昌平王邱瑞说，万岁，现在靠山王千岁没回来，您可以传下旨意，把安阳王高颖调来，命颍阳王杨方、杨义臣带领兵将堵截北平王罗毅，把江南取下来之后，罗毅就成为孤军了。罗毅孤军，那就不战自败了。我大隋能不能一统江山，就在此一举了。开皇天子杨坚一听定燕平被革职了，罗毅永镇北平不能回来，确实是兵发南陈的大好机会。好吧，朕就传旨吧。晋王杨广在旁边一听，觉得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马上来到龙书案前，父皇，儿臣有本。开皇天子看见杨广一说话，开皇天子乐了，因为现在他看着二儿子高兴啊，跟从前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杨坚心中很高兴，儿啊，有什么话你就讲上来吧。父皇，这次攻取江南，孩儿不才，愿意领兵前往。好啊！杨广这一句话勾起了隋文帝杨坚的心事。杨坚明白，兵权可是大事啊。兵权在手，就可以翻天覆地。三弟执掌兵权是在自家手里，可这回要是兵取南陈，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昌平王邱瑞、安阳王高颖，可都不是我杨姓之人呐。二儿子杨广自告奋勇，既掌握兵权，又是他长见识的好机会，太好了。杨坚高兴了，好啊，儿啊，既然你有勇气，朕就封你为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儿臣谢过父皇，儿臣遵旨。杨广高兴了。开皇天子杨坚又传下旨意，昌平王、忠孝王，臣在，臣在，朕封你们两个人为领兵副元帅，臣遵旨。开皇天子杨坚又传下两道旨意，第一道旨意调安阳王杨颖进京，第二道旨意让颍阳王杨方带领兵将堵截北平王罗毅的军队。传旨官奉旨前去传旨，过了几天，安阳王高颖奉旨进京了。开皇天子让杨广把事情准备好了，就命杨广为三军统帅，随兵600,000分三路进兵伐陈。第一路呢，是高颖带着武建章跟令狐达200,000大兵出汴梁直奔广陵；第二路是昌平王邱瑞带着大将韩擒虎、贺若弼200,000大军出南阳关，过长江取南郡。第三路人马

0: 那就是晋王杨广了。杨广带着李渊、李密、窦建德也是20万大军过长江，奔乌虎，直奔采石矶，兵进水西门江东桥，要直取建康。这60万大兵啊，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调动齐了，就用了1个月的时间。因为人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不齐，这仗就没法打呀。粮草齐备之后，杨广传下命令，3路人马同时起兵，杀奔南陈。这个消息传到了建康城，把陈后主君臣吓坏了，一个个失魂落魄。孔方跟江总心里更不踏实，这回俩奸臣坐一块商量了。江总说：“不怕，孔大人，咱们有长江啊，有大兵守在南岸，他们未必过得了长江啊。”不成，我说江大人，话虽然这么说，咱们也得赶紧调兵啊，也得加紧防范呢。好吧，两个奸臣想好了主意，面见陈后主，让陈叔宝传旨，命乌湖大元帅石文庆还有众战将备好战船，准备迎敌。同时这旨意就传到广陵，命水汉大元帅江超加紧准备迎敌随兵。咱们单说高颖跟忠孝王武建章的大队人马，这一路之上浩浩荡荡，长驱直入，是直插广陵。安阳王高颖传下命令，来离城5里安营扎寨。一声定营炮响，大队人马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肚旗，点名过保，发放军情。然后高颖传令歇息一夜，明日再战。第二天随兵刚刚吃完早餐饭，营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回禀王家千岁，现在广陵大帅江超指挥人马在营外列阵叫战。这个江超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因为自从定燕平被革职之后，这个军中就好像失去了顶梁柱，众战将都没主心骨了。又加上江超对待手下兵士非常刻薄，所以大家伙人人都恨他，敢怒不敢言呢。人家哥俩朝中有权呢，这次随兵压境了，来势非常凶猛，这军兵们一个个都非常担心，说白了就没有信心打仗了。江超这么一看，好啊，定燕平在这儿的时候你们人人奋勇，各个当先，现在我执掌大权，你们一个个全都耷了脑袋，这回我打个胜仗让你们看看。所以等安阳王高颖刚刚扎营，第二天江超就点起了20000大兵，3声炮响冲出营外，杀奔了随兵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忠孝王武建章跟安阳王高颖点起了10000大兵，3声炮响冲出大营，也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江超一看，问了问旁边的战将，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他说到这儿，拿眼睛就看他的手下大将孟广玉，因为孟广玉是江超的心腹，要论本事，这孟广玉可够不上大将之才。孟广玉一看元帅看自己了，哎，元帅，我愿阵前杀敌，孟将军你可要小心了。元帅，没关系，我到阵前必胜。这孟广玉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临两军疆场。对面忠孝王武建章一看，就跟安阳王高颖说，王家千岁，您替我压住全军大队，带我马前一战。忠孝王武建章催坐下马，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跟这个孟广玉杀在一处，没走2个回合，一枪就把孟广玉挑于马下。紧跟着江超又派大将出战，没想到出去一个死一个，出去一个死一个，没有多大的功夫，忠孝王武建章枪挑江超手下4员大将。 江超再派谁，谁可不出战了。江超心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看你家元帅吧。江超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对面何人在我军前逞威？武建章压大枪往对面一看，他认识江超。来者可是江超吗？不错，正是你家江大帅。江超啊，你仗着你哥哥在朝中的势力，你们暗害定燕平大元帅，今天我要为定大帅报仇，你接我的大枪吧。啪，忠孝王武建章是抖枪就扎。江超可也不是白给的呀，他把大刀一摆，就跟武建章冲杀在一处。两个人杀了几个回合，因为江超心里虚呀，稍微一走神就被忠孝王武建章一枪刺于马下。这江超手下的军兵一看元帅都落马了，跑吧，军心就散了。高颖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杀杀呀！俗话说得好，战以气盛，随便往前一冲，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杀得陈兵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随便大队人马直逼广陵城，广陵守城的兵将一看呢，得了，咱们开关归降吧。就这样随兵一战就拿下广陵了。忠孝王武建章、安阳王高颖进城出榜安民，然后收缴了韩江口所有的战船。高颖传下命令，立功者受奖。随兵是人心振奋，紧跟着忠孝王武建章整顿军队船只，准备进取镇江，同时发出探马探一探那两路兵马的情形。探马回报了，昌平王邱瑞指挥人马是打一仗胜一仗，一次就拿下了滁州，现在大兵直奔芜湖沿江去兵会晋王杨广。咱们再说杨广这支队伍，杨广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就是李渊。李渊呢跟杨广是亲戚，他们哥俩是两姨兄弟。因为李渊的母亲呢也是孤独士，杨广的母亲也是孤独士。孤独皇后跟李渊的母亲是亲姐俩。杨广手下还有李密，这个李密跟越王杨素走得很亲近。可以说他们的感情亲如父子啊。杨素呢是杨广的亲叔叔，窦建德呢是李渊的大舅子，所以说晋王杨广所带的人都是他的亲信。他们这路人马由打水路进兵，10000多条战船顺流而下，所以两岸城中的陈兵陈将一看晋王杨广势力这么大，差不多全都归降了，不敢打呀，有的就望风而逃。杨广大军每打一仗是直逼芜湖，芜湖的守将就是南陈有名的芜湖总兵施文清。昌平王邱瑞几次打芜湖都没打下来，这回随兵三路伐陈，永不可挡啊。施文庆是倍加小心，积极调动船只，集合兵将，准备迎敌。这时候施文庆可得着报告了，说广陵失守，江超阵亡，邱瑞指挥大兵拿下滁州，晋王杨广大兵顺流直下，没人敢挡。施文庆就知道江南难保了，他提心吊胆。这一天突然间得到报告了，启禀元帅，随便20万已然杀来了呀。到底施文庆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就是每天我最爱的就是追剧。我
1: 上课的时候偷偷追吗？
0: 偷偷追。
1: 还不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
2: 学什么样？
1: 我们今天在8:10
2: 既然走过来
1: 是和大家
2: 就要服从一切
1: 那个
2: 踏踏实实训练，
1: 然后
2: 这次可不许失败了。
1: 红包的设置会有些特
3: 别，你猜着我是吧？
1: 我们点开红包之后会有我们这一季的最佳剧搭子的投票活动，每人每天可以投10票。
4: 林雨啊，
1: 我们这一周
4: 他怎么来了？
1: 所有的
2: 转校生
1: 全部都在意面当中。
2: 咱们泳队的新主力队员，
1: 今天在此时此刻还是
4: 凭什么？
1: 希望大家可以
4: 凭什么他一来就是主力？
1: 啊，活动的第一位巨大
2: 是我儿子啊，
1: 找到
4: 林教练啊，
1: 点击投票。
4: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
0: 多点点，多点点，
4: 只要我单挑赢了主力，就可以不用
0: 当替补，
4: 对不对？
1: 今天那个同学们都应该在帮你投票啊，
0: 对，都在帮我，都非常的仗义。
2: 有声可是
1: 你在学校的这个人缘，
4: 我要挑战他，
1: 我们就看今天投票的结果。
4: 林雨，对不住了。
1: 真好吓
4: 人！
1: 那你说黑土看到了，看到我了没？你叫黑土吗？
0: 我的外号叫黑土。
1: 那你们宿就是你们宿舍的室友吗？
0: 对。
1: 那你们应该还有个白人吧？
0: 我不知道呀，因为我们都是今天为了我嘛，为了我刚注册的，刚注册的。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
2: 这是扩训课了。
1: 现在直播间有3078人。在晚上8:10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和大家继续的抽红包。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支持子墨啊！我喊9872，这很
4: 努力味道。
1: 9872，你是谁？你告诉子墨。
2: 行了行了，别看了，回去训练去。
0: 不是，我这边信号正常。
5: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1: 你有见到
5: 输了就是输了，
2: 下次多记紧点。
1: 你再回，退出重新进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信号稍微差，我们重新进入一下啊。
4: 林雨同学，
1: 而
4: 你要是求求我的话，
1: 1号、2号、3号全部都
4: 在，我就大发慈悲给你拿条裤子。
0: 等一下等一下，
1: 还有人给你直接做了性转，帅气的小子。有人再告诉你说黑土不要说方言啊。
5: 求人不如求己，
0: 没说方言。
5: 你对我的泳裤那么感兴趣，他就留给你当纪念了。
1: 看剧吧，
5: 变态。
4: 林雨，你个大傻！
0: 他出来了。
1: 大家动动手，今天
2: 你们四个今天正式组成男女混游接力组，准备冲击锦标赛。
1: 因为子墨这是作为活动第一个出场的巨搭子，我觉得这个顺序
6: ，yes sir，
1: 我们非常喜欢
6: ，yes sir，
1: 但是可能会稍微有些吃亏。因为
5: 我反对
1: 的巨大就会越来越多。
5: 我要参加单人野人比赛，
1: 要一步冲到
2: 拿到好成绩再说。从今天开始加练。
1: 是不是真的是
5: 爸？
1: 是不是真的好朋友？
2: 在学校不知道怎么。嗯，
0: 都是现在回去就要让我叫他们叫义父。
2: 你一定要拿到单人游泳冠军。
1: 好，怎么已经给你比心了？
4: 开始。
1: 你说有没有
4: 教练把我们跟林雨分一个组？
0: 这可以让升达就是可以实施了，可以实施了。
1: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除了看剧之后，你之外，你还是要带一些这个有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4: 我们一共承包了倒数第一，
1: 我们
4: 倒数第二。
1: 这泳池是多么浪漫轻松的一个地方，
0: 不锻炼身体，
4: 一起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0: 不锻炼身体，
4: 那也
6: 太棒了吧！
5: 你们自己玩吧，别带上我。
0: 这是我的那个外号。
1: 那个12001说小高真漂亮，小高的确是很漂亮，今天看见她就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谢谢。
1: 而且这个
4: 我很好奇，
1: 我为大家做一下证，
4: 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1: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妆面
5: 我没变，
1: 就是非常清淡啊，近乎于没有的一个状态。
4: 之前就算是对你最小的有意思啊，
1: 就这么漂亮的情况下，
4: 你也会拼尽全力
1: 除了我们的同学们
4: 配合大家
1: 啊，我们直播间的3208位网友朋友们，
5: 还有
1: 帮助小高
5: 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1: 他正在参与我们最佳剧搭子的活动啊，我们第一季青春校园
4: 剧。你还记得准备进国家队的前一晚吗？你约我去看流星，
1: 你看
4: 说了很重要的话要跟我说，结果那天我等了你很久，你都没来。你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感觉
1: 判断一下，
0: 我感觉这男的挺装的。对不起，纯属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不要上升到角色本人。
1: 稍微看上去稍微有一些冷漠，
4: 我就先走了。
1: 那可能就是在感情里面就是慢半拍那种。
5: 哎，等等，
0: 可能我看我。
1: 你看这时候

0: 你看，有反应了。时间太久了，都忘了。就看上去。我有话想对你说，喜欢男生多一点，看上去对吧？
1: 这两年，
2: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感觉是男生喜欢女生更多一点。
0: 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3: 不一定，我感觉是你老师想着你。
0: 你们这个年纪，当局者迷。跟你讲啊，
3: 而且我记得你跟我说，
1: 是男的，只要拼命有。
0: 就一定能游到那个你最想去的地方。你看上去没有投入感情是吗？对，而且你还答应过我，黑土有人邀请你，
3: 要和我一起拿冠军的。我
0: 要不要？
1: 你读出他的 ID
0: 尾号？36816。你心跳怎么这么快？3681今天投了票之后，我们抽一抽红包。我们在晚上11点10分的时候会给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黄金时段。我就是想问，你真的觉得？
3: 奔跑的大菠萝，这是众多好友当中我看到了唯一一个拥有大新闻客户端头像的朋友。但是，如果你答应跟我一起组队的话，你就是比之前更帅。我跟你说，
0: 朋友是很娇的。
3: 奔跑的大菠萝，谢谢你。你一会儿回去就是菠萝。
0: 李李清说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墨？
3: 因为。
0: 有一些这样的剧，你是我的主角，转变我生命。林雨，我们今天这部剧不在一个赛道上，怎么改成右手了？恰巧还发生在，
4: 想改就改。
0: 游泳队的，这还想拿锦标赛冠军？有青春校园的青涩，然后还有这个共同奋斗的励志的感受。哎，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小人。
3: 肌肉记忆，
4: 燃起来了！你说的这部剧，你们学校没有一些运动员，就学体育的同学？有。
0: 哎，这有没有贴近？
4: 干嘛？有也有。
0: 那部分的颜值就和这个都也是不能靠近的吗？
3: 是不是
0: 暗恋？
4: 那都是，
0: 还是略逊一筹。
4: 对，我图个鬼！
3: sorry，那不是略逊，一筹了，那是恩仇了。
0: 林雨。
4: 就是女生还年轻，别把你们那个什么心思啊、精力啊，
0: 怎么这么多人让这个主播猜他是谁？
4: 不是，现在是我来找你问问题。随便听我喜欢。这场
0: 今天的这部不在遗憾的夏天上部啊，
4: 熄灯，都是朋友，都是兄弟，以后别再说这些乱七八糟、让人尴尬的话，你知道吧？啊，OK。
3: 脑子有病吧？不过这样看来，他好像不喜欢以前的林雨。我觉得林雨来由最后一个，这个不是他本人。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是不穿越吗？你同意？这可能是，双胞胎也有可能。我也架不住你们拖后腿。
4: 其实我们不只是速度嘛，配合也是习惯了。哎，
0: 平时看这种剧，
3: 单压。
0: 我看短剧看的挺多的，你如果刷短剧会刷的上头，停不下来。我们最近太累，看那个谁的比较多。看谁？
4: 就什么张弛、核桃、
0: 韩雨桐、余音，就是那个短剧的头部的，
4: 差不多，就是演技、实力、颜值并存。
0: 哇，这个其实，在短剧当中去展现演技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节奏很快嘛，就是空间其实是很小的。
4: 你不是坚果过敏吗？
0: 那你有没有尝试想去？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敏。然后我们大家自嘲说有些，我忘了。我们就经常会有一些演员的。
3: 我没吃多少。
4: 哇，
0: 我跟你讲，你要先在巨搭子这个活动当中拿到好成绩，拿到好成绩之后，下一步就是涉猎短剧领域。然后接下来来的第三步就是爆，
4: 真的吗？
0: 就可以了。然后带着这些是有。
3: 我之前在国家队训练，强度太大了。记好了这句话啊，这个我们的直播有回看，这个子墨的朋友们把刚才的这句话做成切片，好吧？有一点，我的预感就是子墨很快就红了，好吧？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你别跟别人说。
4: 哇，这部剧的
3: 光，我觉得真的很好。打得挺好的，有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经常会把那个女主的那个眼睛打得不灵不灵的。激光打掉了。
4: 那就要做少女心事。
3: 嗯，人总是会变的嘛。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幽默、有趣、不死板。
4: 怎么？
0: 你平时看剧的时候最喜欢吃什么？
4: 我不吃零食。

0: 实话吗？
1: 怪不得我们今天桌子如此之空，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晚上在那个晚上剧场的这个环节，就吃东西吃多了就会胖，然后呢，我这段时间就把自己的这个桌面清空了，我主打的就是喝水。然后我今天在上楼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想今天吃搭子会不会带一些零食，然后我可以蹭一点。
0: 最重要的是先
1: 没有，没有任何。
2: 下次我下次一定带。
3: 好的。
1: 等到那个下次我去剧组探班，我去剧组探班你的时候，你给我准备一些，好吧？
2: 行。
3: 这次终于看懂了。3月20日。
2: 喜欢吃甜的，喜欢辣的，
1: 都可以。
3: 别找脸房，
1: 都是可以的。
2: 好的。
3: 他好像一只贪睡的小猫。4月10日，接力赛赢了，木木笑得比奖牌还亮眼。5月22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501人啊。一会儿到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红包的黄金抽奖时段。
0: 木木，你和林雨早就认识了？
4: 嗯，我俩集训的老搭档。
1: 这发型不适合女主，怎么你看？
0: 我就是觉得她游泳还行，
2: 可能是因为就是头发密
0: 了，
2: 然后
0: 勉强在我审美点上。
4: 哦，勉强在我的审美点上。哎呀，
2: 我们在寝室其实也是这样嘛，就是爱学对方说话，这
1: 是这样吗？
5: 比吧，
1: 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个空比空比更大一点吧。
5: 不比。
2: 哎呀，别拆穿我啊！别拆穿我。
3: 汪鹏宇。你跟我叫
1: 奔跑大菠萝问王俊凯，
0: 你俩干嘛呢？
1: 是谁？
5: 凯欣，
1: 王凯，
5: 你来了。
2: 嗯，就是，哎呀，我们宿舍经常这样，就比如说，哎，说
1: 有非常喜欢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2: 对对对，然后就说谁谁谁是谁老婆。
0: 既然大家都在的话，就一起
1: 现在。被说的最多的是谁啊？
2: 被说的最多的是说这个，说我和、这个、
1: 最近说你和哪个男明星？最近总是把你和哪个男明星拉在一块儿。
2: 算了，我不说了。
1: 你尝试做一些拉郎视频吗？
2: 对，就是喜欢张凌赫呀，最喜欢张凌赫。
1: 好的。哦，我们现在直播间3547人哈，有没有张凌赫的粉丝啊？这个欢迎大家支持一下主

0: 一会儿我们会在这部剧当中看到一些竞技的场面吧。嗯，
1: 马上就要比赛了。
2: 比赛了。
1: 杨默默，千万别掉链子。
0: 青春校园剧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弛，然后也不会让人觉得很搞笑。
3: 就主要是讲的就是什么坚持，然后友谊，然后一心夺冠。
0: 但你看这些剧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幻想一些情节，把它安在自己身上？
1: 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才导致现在的。
4: Every，Every
5: 没事儿，比赛总有意外嘛，你没事就行，是吧？
6: 对，
0: 女主
6: 一次失败
0: 是
6: 不代表最终
0: 结果，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比赛，
6: 只要说了就复活赛
0: 成绩，
6: 只要我们练得够狠，
3: 他刚才我看
6: 一周后我们可以直接去挑战赢的那个，
3: 就是有什么
6: 把名额抢回来啊？
5: 没错，
3: 心情吧，
5: 我们反正吃那么多苦了，
0: 这感觉刚才是整个的头都不是特别的舒服，
7: 这是比赛，不是过家家，
3: 因为比就是这些还有一些国家运动员嘛都很辛苦，
7: 他耳朵有问题。骗我们是低血糖，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比赛输了不要紧，万一你出事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凭什么？
0: 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剧搭子对于自己外在的一个要求，就是刘海是不可以乱掉的啊。
3: 对，那个妆可以换，发型不能乱，
0: 妆也是不可以花的。
5: 我去。开导一下他。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人剧场。我们今天大人剧场啊，我们此时此刻有3617人、进入到直播间。
7: 我好难过。
0: 哎，怎么你对着镜头梳头发，跟你平时对着镜子梳头发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你刚才的感受，你再梳一梳，
6: 大不了
0: 我看一看，
6: 下次赢。
0: 哎，对着镜头梳头发就。会不会就觉得方向不是很对？
7: 除了游泳，
3: 你静一下，
7: 我又不会做其他别的事儿。
0: 不是很对，
6: 但是你好像游泳也一般呢。
3: 在这里梳比较做作。
0: 平时是补妆的时间久，还是梳头发的时间久？
3: 梳头发，我朋友都叫我梳子姐，就是每天无论在哪里，梳子必须在身上。
0: 那你有很多把梳子，你不丢的吗？

0: 了买，然后发现结果在哪个角落里
1: 没声音。
2: 就是现在你看了这么多短剧，你觉得哪个女演员的那个发型是最贴近
3: 是不是和鸟鸣声
2: 的声音？你有没有尝试过
3: 这么一下
2: 和那个短剧的女演员啊，就是做同样的造型？
0: 没有，因为
2: 哇，你好自信啊，
3: 木木。我是你的下人，
0: 我天天、就是、
2: 你美的好独立、啊，
3: 需要做
0: 好一件事，我每天就是特别的随意吧，
3: 相信
0: 我咋舒服咋的。嗯，其实我想素颜了，
3: 然后拼命超我，
0: 太丑了。
2: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很素了，今天已经非常非常素了。我刚才已经做过证了，子墨今天非常素颜的状态。
0: 那也是有点装的，也是你。
2: 他们的校服挺好看。
1: 我刚才鞋湿了。
0: 对。
2: 哎，大你们现在大学是有校服？
3: 湿了就脱掉。
0: 有校服，但是不穿。
2: 是戏服还是校服？
0: 就是校
2: 学院的还是系的还是整个
0: 学院就是学校整个学校就是
2: 好好不好看我可以吐槽一下
0: 不好看像保险像走保险的就是那种来来来
2: 非常正式吗
0: 对就是西装什么的
2: 你看如果要说运动服或者校服的话他们这个颜色
3: 其实并不是
2: 很少很少见的这个搭深蓝的底加黄条我觉得挺好看的也可能是我没见上
3: 这也是他
0: 做的。我们高中的时候那些校服就是白蓝吧，白色蓝，特别死板。
2: 这看上去真的是很阳光的感觉。
4: 天塌下来，还有我这个。
2: 这样一看，夏天如果穿深色也，其实也并不是很闷吧。
0: 因为主要是人比较朝气蓬勃。
2: 哇。碧海蓝天的。
1: 哎呀，说了我不去多尴尬，
0: 真羡慕。
5: 那你翻墙的时候比我还利索。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我们在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干嘛？我们会和大家抽红包，对吧？
0: 对。
2: 然后我们还会让子墨有一点点的时间去拉一下票哈，然后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第一位啊最佳剧搭
1: 子。我可没说原谅你了。
2: 梳子姐啊，找不到这个名字，我
1: 找
2: 子墨啊，来，子墨今年是大二，
1: 开心。
6: 选拔赛就结束，
2: 学校老师应该看到
6: 你们四个发什么疯了。
2: 你在说这个校服像
3: 一周后，我们要参加复活赛。
0: 学校老师
3: 挑战你们，
0: 因为我们班练就是感觉老师也是这样认为的。
1: 今天陪我们一起加练吧，
0: 而且我们的校服对吧？
7: 我得休息。
0: 就是
3: 林教练
0: 几乎不穿，就是没穿过，就可能到毕业只穿过一次。
3: 点心意，
2: 那就毕业穿一次。
0: 不是，就是
6: 谁批准你带酒来学校？
0: 穿过了，
6: 我先没收了。
2: 但我现在还留着，
3: 所以
2: 开学第一天
3: 能陪我吗？
2: 就我那个时候是戏服，
3: 家里
2: 我每一个戏会有，然后学生
7: 臭小子，偷我的酒来送给我。
2: 嗯，我们那时候是一件 T 恤。
1: 你酒哪来的？
2: 前后有各
1: 种。你怎么知道教练好这口？
0: 我们这就很简单了，就是卖保险的啥样，我们就是啥样。
2: 那也相当于提前为自己拓展了一个
3: 办公室空
2: 职业方向。
1: 我心动。
0: 那挺。
2: 我在直播之前问那个子墨学的专业是学前教育哦哦那子墨其实你有很多节目啊，
0: 确实，都不精通，都略一点点。
2: 一会儿给我们准备一首儿歌吧，我觉得在拉票环节唱一首儿歌，是非常合适的。
0: 您有是儿歌吗？
2: 就找到你最炸裂的一个才艺吧，好不好？
0: 最炸裂
1: 大了带不动了，
0: 我就是可能只有四肢比较发达。
2: 四肢比较发达，那你是擅长打架吗？来，在直播间的子墨的朋友和室友们，告诉我一下子墨日常最炸裂的才艺是什么，好不好？让我们在公屏上揭穿一下子墨。小玉说是跳舞，
3: 啊，
2: 跳舞，他可以坐着跳吗？
3: 上书心腹口，
1: 这下林教练
0: 跳跳跳手势舞，
1: 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2: 男主女主的中间的这个内心，
5: 别愣着了，赶紧躲起来，
2: 高尔夫，天哪，那我们这边没有准备球杆了。
0: 千千
2: 喜喜说的就是打架，我也是觉得，因为他说四肢发达，的确应该就是打架。
6: 干嘛呢？
2: 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谁啊？日常被子墨殴打过的，或者是输给过子墨的，来告诉我们一下详情，好吧？来，项羽问的说到了点子上，大家有没有给子墨投票啊？
3: 全校都看见了。你要是怂了，
2: 没有投票就没有资格诉苦，好吧？
6: 谁的主意？我再问一遍。
7: 谁的主意？
0: 不是这个高尔夫的，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最近网上比较火的那个。
7: 互相
0: 是
7: 播种。
0: 就是一个比较
7: 队长出列，
0: 正常一点。
2: 那是需要站起来吗？
0: 对，需要。
7: 500个仰卧起坐。
2: 那我们今天
7: 现在
2: 这个空间
7: 立刻，
2: 一会儿
7: 马上。
0: 可以可以。
8: 教练，我也是主谋，我和他一起练。你说，咱们还有戏吗？
2: 你们现在到大学了，就是现在还有没有被老师惩罚？
3: 要面子活受罪，
2: 这老师也太好了吧！
3: 一定会陪我们家人打死。
0: 不用惩罚学生
2: 的。那你们做错事，好歹要付出一些代价。
0: 做错事，可能都比较正义。
2: 有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被老师抓包的？
9: 我们都是一个 team 的，
2: 比如说
9: 要罚一起罚。
0: 这能说吗？
2: 可以啊，说吧说吧说吧。
0: 在宿舍打麻将。
2: 在宿舍打麻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以为你在宿舍干什么？
0: 真的是，我还以为要说为啥不能玩呢？
2: 但是看要在什么时间点吧。如果你打到后半夜几点？
0: 没有，
7: 我
0: 们就是白天。
7: 跟三个替补。
2: 白天这个时段不是应该在课堂吗？
0: 就是没课的时候吧。
2: 没课的时候。
7: 还想跟他们闹的是？
2: 那好吧。
3: 爸，只要能拿下锦标赛冠军，不管是我还是我哥。都无所谓吗？
7: 我就是不想让你背负这些压力，才把你放在这
2: 里。其实对学生还真的是好的，
7: 放下吧。
2: 就面子上就还是很严厉，但实际上
7: 这次比赛很重要，你不去也得去。
0: 就是
2: 有很多的考量，
3: 根本就不想参加比赛。我也不喜欢游泳。
2: 不是老师是他爹，既是老师又是爹。
0: 对，他说不让在学校叫爸。
3: 哥，你帮帮我呗。爸，别逼他，我替他去。哥，还是你对我好。如果那天是我自己去，
2: 随着子墨的到来，
3: 我
2: 们今天的直播间
3: 他就不会凌晨五点跑到游泳馆。
2: 4126人还没有进入到黄金时段啊！希望
3: 他就不会在游泳馆
2: 逆水，没有人发现。今天大象剧场的链接分享到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群、宿舍群啊、闺蜜群、塑料姐妹群都是可以的，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兄弟群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来支持子墨。然后如果在家的朋友可以打开电视机，因为屏幕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子墨更美更漂亮，然后一会儿子墨展示才艺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更加开心。
3: 拿下冠军，
2: 我们投票的窗口就在我们的这个红包的入口，因为我们今天的红包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10: 现在又滚回来来挑战我们的人。不要以为你爸是教练就可以随意挑战我，
3: 还我！
2: 而你们学校没有
10: 特别
2: 就这种特别酷的男生，
10: 你可以来我们队当替补。
0: 可能我就是对男生。
2: 你们如果面对一个很酷的男生，就是女生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就是不理他，或者觉得想拆穿他。
0: 你要看他是什么样的酷啊！你要是长得帅酷的话，那可能
2: 难道就那还可以？嗯。
0: 如果长得丑了吗？那你真装呀、啊！
2: 那我都觉得这个年纪，那只分你喜不喜欢。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他长得再帅，你也会觉得
3: 颜值不够。就打断你的风味值，
0: 看人品还是。啊，
2: 这人品
0: 还是重要。我就是
2: 大家看没有，我们今天剧搭子就是他是有那种内心灵魂深处的追求啊。作为这个年纪的女生，她不简单单就看一个男生就是不是外表帅，她要追求这个男生哇是不是有内心的一些东西。
0: 对，
2: 所以就这样的剧搭子，我觉得大家要支持一下啊。
0: 因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不尊重人的男生，还有就是。必须要人品好，
3: 后悔了吧？
0: 人品好的话，我
3: 才能跟你
0: 交流下去，就是说下去话。
2: 那我们大家得交往起来，是不是才能
3: 也不知道
2: 窥探到人品？
0: 但是其实有些人嘛，你
2: 就可以一眼识破。
0: 对，就是你，比如说他的一个细节，一个细小的动作，一个表情，你就能感觉他出来，他这个人到底是
2: 什么样的男生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或者行为是你最不能接受，就直接就拉黑，或者就这人品不行，
0: 身上臭。
2: 那包括不洗澡。
0: 对，
2: 包括抽烟，
0: 对，
2: 包括宿醉，
0: 对，
2: 好，
0: 一般有这种，就是我感觉，纯属个人观点啊，纯属个人观点，就是冠军不太喜欢这样的，我感觉卫生嘛，然后还有就是，
2: 真反映的人自不自律，
0: 对，
2: 对吧？

0: 我在这边已经为大家窥探出来了，直播间的4334位朋友。我们今天的巨搭子高子墨啊，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自律的男生，生活习惯好的男生啊。
1: 必胜，必胜，必胜！
2: 来，妖魔鬼怪，
3: 要开比赛了。
0: 这次比赛能够正常进行吗？
4: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那个什么的。
0: 哦，因为你看较量在这儿，两方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4: 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什么的，我感觉这个意外是所有的剧里面的，就是
5: 那什么。一会儿，你可是输得太难看。
0: 然后我们得专心看一下比赛了。作为我们这部这个不再遗憾夏天上半部分的第一场正规的比赛啊，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正新闻客户端
0: 收看更多。今天凌晨8点，理论上进入到我们大正红包的干这场红包的黄金抽奖时段了，但是我今天会在8点10分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在开启今天这个红包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今天红包的设置会有一点点小的区别啊，会有一个投票的界面出现。
4: 哦，女主侧颜好美。
7: 我宣布，
0: 女主看上去不是骨感的那种，她其实我觉得就她的脸上身上都还是有肉肉的。
8: 我跟你说，我以后
0: 单亲绝对不会再清澈。
9: 为了赢他们几个，我可是连形象都不好，
4: 社会毒打。
0: 或者是无论生活和社会如何毒打，她都还能保持这样的眼神，那就说明这女孩真的是好棒。
4: 这跟就是自身很大的。
0: 你怎么你
8: 说谁顶替武教练
0: 的时候，
8: 说是要教练年轻化，
0: 最常用的应对方式是、
8: 你可别乱说啊，我可没有，
0: 还是先
8: 没有，
0: 先哭一哭，然后或者先缓一缓。
4: 遇到困难嘛，我感觉就是会想解决办法吧，我很少哭。就看那种电视剧。
0: 哇，我们今天举大组跟你讲啊，很坚强啊，来大家投票投起来。
4: 吓我一跳。
0: 看子墨每一个回答我都能够找到子墨身上闪光点啊。
5: 今天的比赛结果有点意义。刘教练，你什么意思？
0: 有人
5: 第四棒交接
0: 很坚强吗？或者哇，子墨这个人
4: 就是我是比较
10: 刘教练
4: 清醒一点的，
10: 是不是您看错了呀？
4: 然后我们不可能作弊的，就
10: 是
4: 都很支持，
10: 我们是正大光明赢的。
4: 就是我遇到什么困难，
8: 不能因为您是新来的，
4: 就是给我一些建议嘛。然后我自己选择，就是想选做出的选择。
5: 怎么看？
4: 然后还有一些，
7: 我调一下监控，
4: 自己努力嘛。
7: 报告教练，
4: 就是老师或者跟同学沟通吧，就是这样吧。
0: 那最近做的最努力的一件事情是，
5: 我保证他没有
4: 作弊。减肥。
5: 刚刚那个监控的角度，
0: 你不胖啊，你还可以啊。
5: 换个角度试试。
4: 我就是
0: 想让自己更强壮一些吗？
5: 不对，
4: 对，
7: 军复合，
4: 肯定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5: 成绩有效，
4: 就是我不喜欢靠别人，我感觉。
0: 看到了吗？我们今天巨大子之前说就喜欢生活习惯很好的男生，
5: 有
0: 他本身就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在就体重非常达标的情况之下自己在健身。健身哪个环节最困难对你来说？
4: 压力了，
5: 就是你一直跟我说调整体育精神，我好像真的体会到
0: 了。你是想把自己让自己变得就怎么讲更有精神，还是想让自己变成那种金刚芭比？
7: 拿下了。
4: 那倒不是，就是更健康嘛，然后有力气一点。我们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
8: 我就感觉自己
4: 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没办法解决这个困难。
7: 先别高兴太早。
0: 这个到目前为止健身最大的成效是，
7: 因为有更高兴的事在后面。
4: 减肥。掉了12斤，
7: 我宣布，
4: 就是
7: 记住你们
4: 肩膀，就你看这样，就是可能会有点线条吧，
0: 有一点胳膊有一点线条，然后肩也很直。
4: 因为平时就是上课一直坐在那里，然后回寝室也一直躺着，我感觉就是动一下挺好的。
8: 小李，
0: 那每周是规律的在健身？
4: 对，每周都在规律的。
5: 少了
0: 好的习惯，这种巨大这是哪里找？
5: 我刚不是
0: 大家好的给子墨投票哈，然后回头还可以跟子墨约一下共同健身，看子墨健身的成果，就是这一个时间段瘦掉了12斤，
5: 愿赌服输呗，
0: 非常自律啊，
8: 别沮丧了，锦标赛

0: 我们会连你的份一起要。
1: 我谢谢你啊，我那只是失误了。
2: 先别谢，上次那一揪，对不住了。你头发本来就不多，我这一揪雪上加霜了。下次我给你带黑芝麻。
1: 行。
3: 哎，子木，你们现在有脱发的困扰？
2: 很高兴能和你成为朋友。
4: 我倒还行，因为
3: 哎，我也是哎，我也是头发太多了，我跟你讲，就总是被人羡慕的。
1: 我也很高兴。
4: 不是头发多，我是掉发少一点。
1: 这周我们要去滑旱冰。
3: 我基本每周要剪一次头发，然后上周是因为实在太忙了就没过。
2: 可以啊，
3: 就头发长得
2: 非常快。我最喜欢滑冰了，
4: 我也很
0: 喜欢。下次这周我们要备赛。
3: 哎，你们室友有没有就是？就掉头发掉得多的，
4: 没有，我们宿舍我感觉
3: 你们宿舍太健康了，
4: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睡觉睡得有一点点晚。
0: 我不喜欢滑冰。
3: 夏小鱼说太羡慕了，他怎么也瘦不下去。夏小鱼，你没有办法瘦，作为一只象，你本身就没有办法瘦，好吧？夏小鱼，你是没有办法瘦的，就不要思考这个问题了。
2: 咱们要是真拿了锦标赛冠军，站上领奖台的时候，说点什么好呢？
3: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洋剧场，
0: 你想说什么？
2: 看着自己的名字被刻在奖杯上的那一刻，
3: 哦，马上要8:10
2: 了，一会儿
3: 我们要共同开启红包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洋剧场，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是一部标准的青春校园剧，恰巧是我们青春校园季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活动的开场。
0: 当你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刻在奖杯上，
3: 抽抽红包，然后
0: 说什么都不
3: 主要来支持一下我们的最佳剧搭子。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最佳剧搭子是来自郑州声达经贸管理学院文科的高子墨同学。子墨从直播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名字了，

0: 们这部剧大概上半部分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1: 脸再往左一点。
2: 开心，开心，林雨，我来给你们拍照。
1: 一起拍啊！
2: 我不喜欢拍照。
0: 他说他不喜欢拍照，
1: 什么意思啊？
0: 可以理解。
1: 再我一个，
3: 可以。
1: 三十五二，
3: 而且我的拍照技术非常好。
0: 是自拍、他拍，就各种都很好。
3: 对，
0: 有人就是经常出去玩的时候会预定一下，来那个黑图你给我拍一下照之类的。
1: 来看一下。
3: 那倒没有，我们就是，也就是各自在忙自己的生活嘛。
0: 那你给室友拍过
3: 很多
0: 照片吗？他们都还满意吗？
3: 满意，肯定满意。
0: 你是你们宿舍拍照水平最高的吗？
3: 不信问他们。哎，
0: 子墨说他是他们宿舍啊，这个拍照水平最高的，大家是认同他的这个说法。
1: 挺好的，买了呗。
0: 或者是说他给你们拍出过什么样的人生丑照？好可爱的巨搭子，有人在说了啊，这个
2: 我。
0: 这个投票的入口在我们的这个红包当中，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侧的红包，每天每人最多可以投十票啊。
1: 不是这样的。我教你。
0: 我们看到子墨同学的拉开环节了。几点抽？我们8:10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黄金时段的红包抽奖活动。
1: 奖励。
2: 500块那个。太贵了。
1: 喜欢就不贵。来，我给你戴上。
0: 这发夹500块。子墨，你最贵的发夹多少钱？
3: 你没看到那是啥发夹？
0: 那就是这种啊，就是它夹在头上这个，它500。
1: 手不要动。
0: 你想说啥？你说吧。
3: 我感觉。
0: 我觉得你有话要说。
3: 挺蠢的。你会不会再猜我的心？就是。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值500，它值在哪？值在此刻的暧昧，值在青春的气息和两颗心的碰撞。
3: 哎呀，不要！对于我来说的话，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就是我跟好朋友嘛，
2: 你流血了，
3: 你有这份心我就很开心了。我不需要你，就是这个东西有多昂贵，
2: 你撑住啊！
3: 就是
1: 我可是因为你受了伤。
0: 好，
1: 你得对我负责。
0: 来，宿舍的朋友们，把刚才直播的这个切片切出来啊。
2: 这个
1: 一会儿不见怎么办？
0: 平常需要什么样的礼物？标准也出来了。
2: 不是哪个
0: 生日，怎么已经有全方位的了解了？
4: 来，坚持一下。一会儿就到医院了。哎，
0: OK， 来，我们趁着上医院的这个功夫，来，向小鱼，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就他们现在已经在医院的这个场景了，让他们在晚上好好休息休息吧。这个我们马上就要到8:10了，我再为大家这个重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有所升级，我们点击到这个直播间右侧的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最佳巨搭子的这个抽奖界面，我们点开这个界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号选手是谁，让我们大声叫出他的名字，高子墨啊，目前的人气值1772，目前我们遥遥领先，但是作为第一位我们出场的巨搭子，后期他可能还会受到其他选手的冲击，希望大家在今天就可以帮助子墨把他的人气啊这个拉到遥遥领先的一个地步。我们每天呢可以投10票，在这个参与选手当中的我们本周的这7位选手当中，大家可以任意投票，比如我们现在为子墨助力，我们一天可以投10票。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全部用完了，因为刚才我已经在偷偷的帮那个子墨投票了啊，向小鱼刚才也在这个帮子墨投票啊，向小鱼今天非常活跃，看我们今天所有的投票的这个权限都已经用过了之后，我们参与抽奖，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常规的这个红包抽奖活动当中了。点击中间这个按钮，我们看到我们88元天选之子大奖、20元的锦鲤奖，以及8块8、2块、1块和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在这里面转动。大家点击中间这个紫不紫、红不红的这个点击抽奖的按钮之后，我们的轮盘就会转动起来。转动起来之后，落定之后，就是大家今天啊抽到的红包的金额。那么抽到奖项之后呢，大家还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如果在支付宝提现的环节遇到一点点小的问题，那我们重新绑定一下就可以解决掉所有的问题了。欢迎大家 在抽完红包之后实时的跟我们在直播间分享一下大家今天的战况。我们非常期待天选之子大奖的这个用户啊，可以第一时间把幸运和喜悦分享给我们。大家看啊，在我旁边啊，这个啊，大家现在看不到，子墨已经开始喝水了。就为什么要开始喝水了？因为啊，子墨已经预感到了到我们今天的投票和拉票环节了啊。我们大安剧场青春校园周季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我们一共邀请了四所高校啊，包括子墨在内的七位同学参加。怎么投票？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这个介绍的非常清楚了，一定要选出大家最心仪的剧搭子，每人每天十票，投给谁都是可以的。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我们剧搭子的问题，或者是关于啊短剧的疑问，都可以打在评论区，让我们继续一会儿，让我们继续看剧。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子墨一点点时间，来，子墨，就到你的这个大象剧场的高光时刻就来了，就为自己拉拉票吧，来。
3: 不知道说些什么啊，各位义父们啊，多投投票。
0: 已经开始认亲了啊。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发自肺腑的认清的一个感言啊，但是子墨，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会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才艺，刚才说那个高尔夫舞是吧？那我们站起来如果不是很方便的话，我们能不能通过上半身的变化来为大家呈现一下第一版的这个坐式的这个高尔夫舞？
3: 要不然让评论区打一下吧，这个不太行，因为这个主要是扭胯，就是扭胯那种。
0: 它需要整个身体的一个协调。
3: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儿歌呀之类的，你有没有就非常催眠的儿歌，或者你刚才说要献给各位义父啊、一些小礼物，那有没有这个一些准备的经典名曲，在宿舍经常可以碰到的？几句我们展示一下。
3: 唱歌吗？
0: 对，
3: 我五音不全。
0: 没有，我们就是非常希望看到剧搭子很尴尬的展示才艺的时刻。
3: 好坏、
0: 啊、来，
3: 不知道唱啥。
0: 儿歌，就唱
3: 儿歌。
0: 对，就符合你专业的儿歌。
3: 儿歌，我真不会唱儿歌，我从来不唱。
0: 两句。那你面对小朋友的时候该怎么办？
3: 面对小朋友吗？过来叫我抱抱。
0: 那好吧，那子墨，这个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有机会的时候，再为大家展示自己的一个才艺，我们再给子墨一点点时间，让他有一点思考。希望在这个今天大象剧场的这个压轴的阶段，子墨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场景已经开始进入了，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这个不遗憾的

0: 夏天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三二一，向小鱼，我们开播了。
1: 我完了，连教练已经抱走了，说早知道就不该给我们放假。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洋机场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啊，我们现在为止有6155位网友朋友们在直播间，我们共同开启大象剧场红包的幸运，还有在支持我们今天的这部剧，以及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子高子墨同学。
2: 牵一发，动全身。
0: 你看评论区都说了点啥？都说希望你火力全开，
2: 手也没。
0: 但是我们目前还没开启。
1: 照你这逻辑下，
0: 你呕吐是个什么？
1: 是不是那个在传
3: 啊？那个，就是抖音比较火的吧？那个火力全开也是个舞蹈。
0: OK。
1: 大哥，
3: 涉猎比较广泛啊！
1: 我求你了，比赛要是黄了，
0: 来我们看剧，
1: 那才是真的完了。
2: 不是杨木木，我都伤成这样了。
0: 哎，你看到现在这个表情，你有没有就感觉就是？感情有升温，
2: 伤口还是。
0: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女主开始就很木讷了。
1: 没发言，
3: 变化的比较快吧。
2: 谢谢你，好受多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叫《不再遗憾的夏天》，是一部典型的青春校园剧，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今天。最佳剧搭子第一位出场的选手高子墨啊，
1: 别胡说，
0: 怎么说可以来一个手？项羽说你可以来一个手术，
1: 毕竟是我害你受伤的。
0: 今天
1: 这个是我之前对理由第一名的奖品，
3: 我都行，
1: 舍不得。
3: 那你们说一个吧，我立马现学都跟跳出来。
0: 哎，怎么说他现学？那评论区我们点单吧，我们点起来吧。
1: 好，休息，
0: 好不好？
1: 我先去训练了。
0: 大菠萝，你点一个。
3: 大菠萝。
0: 送礼物，这个我觉得挺贵的。这个你要说值500，我觉得还行。刚才发奖，
2: 我低血糖，
3: 而且还挺丑的。
2: 是不是被谁给传染了？我好晕啊！
0: 来，我们点一些健康向上、能够体现子墨女大气息的这样的才艺表演，好不好？小玉说，这个男主有点油腻，
1: 血压、心率都正常。
0: 从哪里看出来他油腻了？
1: 你装什么装啊？
2: 杨木木，你能不能像个女孩子一样说话温柔一点？
0: 跳青天大老爷，
1: 林雨老师，
0: 请问您还有什么要求？子木现在就是带着话筒，还有就是有很多的连线，就是很多线在他身上，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子木在做一些这个剧烈的肢体展示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和限制。
4: 你这么欺负我，
0: 大家考虑一下子木的实际情况。
4: 你很讨厌他吗？
2: 不讨厌啊，他伤了，这叫合理索取回报。
4: 我看啊，你就是喜欢他吧？
2: 怎么可能啊！这表不准，估计是我最近训练太累。
0: 你平时如何去？
1: 那就回去好好休息。
0: 同学之间已经产生了情愫或者暧昧，但是他们俩谁也不说。你看刚才这个，他们是通过这个
2: 也没什么大不了。
3: 其实演示就是。
4: 我怎么觉得？
0: 哎，怎么看出来？你有实战的经验吗？就比如说你发现你的室友
2: 就
0: 突然和谁？你们俩怎么回事？有没有？
3: 哎，我们宿舍啊都看不到。
0: 你们宿舍的谁？你们宿舍的谁？你把这个代号给我。你们宿舍的谁被你发现了？和谁？怎么了？
3: 但是我们室友全都看不上我们学校男生。我们在学校真的
0: 还有其他的学校啊？
5: 我们去超市吧。
4: 我要跟我讲超市。你叫我
0: 最暧昧的这个恋爱的，
5: 谢谢。
0: 就没练成也可以。
3: 就是朋友的吗？
0: 对，我们
3: 只
0: 喜欢听这个，我们很喜欢听这个。哎，大家有没有要听的？
3: 这太好吧。我想一下啊。
4: 雷云总围着你转，我觉得他喜欢你。
1: 不可能。
3: 但是我的朋友们，
1: 他不可能喜欢我。
3: 不咋跟异性暧昧，
1: 我也不可能喜欢他。
0: 大家都在读书吗？
4: 马上
0: 大家这么努力吗？
3: 不是，我们就是沉迷在手机的世界。你要是如果比如说看手机看到这个男生了，那个眼神呢？
0: 那怎么？所以就是你平时玩手机或者用手机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才会
2: 好看吗？
0: 想调整生活的习惯啊，我要慢慢开始健身。
1: 什么好看吗？
0: 你好

0: 清醒的。
1: 好看。哎呀，
2: 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0: 太棒了，
3: 他是白痴吗？
2: 我感觉只有天
3: 上。怎么
0: 你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
2: 谢谢。
0: 上一次我就觉得就是，
1: 好看。
0: 看到这么优秀的人，就能够感受到这么优秀的人，还是我自己。真的是非常棒。
1: 够。
2: 谢谢谢谢。
1: 你看吗？
2: 这个拍的还挺应景的，现在学校好多花也开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人剧场，也欢迎大家刚才在抽到红包之后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幸福快乐和喜悦。在明天大新闻互动当中，在微剧的板块也会为大家带来今天中到8.8块以上大奖的朋友的名单。然后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不是预告啊，播报一个好消息，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大象剧场啊，在我们大象热搜当中已经是到了第一位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大象热搜的第一位就是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不再遗憾的夏天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红包里面，然后为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子投上一票。没有抽红包的朋友，现在依旧是在我们每天的黄金时段，欢迎大家来抽红包。哇，我们这个热搜第一绝对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
1: 今晚9:30，找流星雨，我知道个绝佳观测点，去不去？
3: 去我们俩。
1: 走。
3: 林雨，要不还是叫上开心他们？
1: 就咱俩。
3: 可是这
1: 样，不让我考虑。
0: 我们点击进入到红包之后呢，我们先参与到我们今天最佳剧搭子的投票的环节。
1: 怎么什么都看不
0: 见？每人每天最多点十票。投满10票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每天我们非常熟悉的抽奖界面。OK，
1: 下次我一定让你看到最壮观的流星雨。
0: 我们先把这10票投完啊，你任意选择你喜欢的剧搭子，然后啊，然后我们就可以，
1: 这小风吹着，
0: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日常的抽奖红包了。
1: 还挺舒服。
3: 你不觉得很冷吗？
1: 我不冷。
0: 21954啊，欢迎！
3: 还有很多是比
0: 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但是在此之前也特别的感谢
3: 你
0: 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活动。
3: 回去吧。
0: 我今天旁边的这位剧搭子是我们这次活动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啊，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支持他。就大家可以看到，肉眼可见啊，又漂亮又可爱的一个，
3: 所以有
0: 当代女大啊。
3: 我不想瞒你，
4: 怎么了？
3: 我好像对林雨
0: 爱上了，
3: 有好感了。
2: 是的。
4: 你确定？
0: 哎，怎么？如果你要是喜欢一个男生的话，
3: 算
0: 就是你是会
3: 是
0: 敢于主动表白吗？还是就
4: 你喜欢呢？
2: 对，
3: 是以前那个温柔，
2: 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4: 还是现在这个气死人？
2: 但是我也不会给别人造成
4: 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大了。
2: 就是会说明我的
4: 有没有可能
2: 想法，
4: 你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他。
0: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表白？
4: 我的意思是说，
0: 你看我问的多小
4: 声。你怀念的，只是以前的那个。
2: 最近几年都没有过。
4: 啊，不是现在这个。啥意思啊？
0: 怎么现在要沉迷于学习？
4: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沉迷于追剧，
4: 所以我也不想瞒你。
2: 追剧真的是。人生爱好，
4: 我打算明天。
0: 对，我觉得在校园里面，还有子墨的一些这个同学想对子墨有多一些了解。我们今天直播
4: 啊，
0: 已经这个为大家剖析了非常多了。
1: 什么事？
0: 快快来和子墨。
4: 有件事儿，我憋在心里很久了。
0: 25954，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4: 你可以喜欢我吗？
0: 抽到奖了没有？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天的红包的。
4: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你喜欢的是木木是我最好的朋友。有时候我真的挺嫉妒他的，嫉妒他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你的关注。但是我想确认你的心意，所以我决定勇敢一次。
0: 勇不勇？算勇的。
2: 其实这种挺好的，他就是直面，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不会，他没有耍小心机，就在背后就是搞事情，他是就是直面自己的情绪，然后还有自己的想法。
0: 这你让你的朋友。最多的应该也是这种。

0: 就是很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哪里就是实在是接受不了，就是直说嘛，就是谁都别委屈谁嘛。
1: 朋友之间应该是这样的，
0: 对，因为真诚对待，互相尊重，这也叫互相尊重的。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院剧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叫做《不再遗憾的夏天》，上半部分你敢看，下半部分
3: 因为现在我肯定
2: 向宇给我发个信息，
3: 我不想放弃。
2: 大家说向宇这个时候能给我发什么样的信息？向宇说今天天宇之子大奖已经出现了。
4: 我喜欢木木，以后
2: 他的大院秀客户端的ID 尾号是28162。
3: 可是我不想和你
2: 二八幺六二二八幺六二，这位同学你在哪里？
3: 我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你。
2: 蓝色方糖说期待更多的好剧。我们在整个的这一周呢，这次活动当中，我们会为大家推出四部青春校园剧。整个的这一周就是太有青春的气息了。
3: 而是他的双胞胎弟弟，林浩。
2: 哎，真是双胞胎。
0: 对。
3: 双胞胎弟弟林浩。什么意思？
4: 木木，我不是故意要……
3: 为什么要骗我？我最讨厌别人骗我。
2: 我这时候那没有信任了，对吧？
0: 因为谁都接受不了，就是自己
3: 对，
0: 就是比较信任的人嘛，然后欺骗你。
3: 你早就知道，
0: 就是没告诉你真相。
2: 那你如果就在学校里面就被
3: 我就是个大傻子
2: 很喜欢的或者很信任的同学，
3: 我什么事都没有瞒着你，
2: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3: 可是你
2: 拆穿他，当场拆穿他，迅速拆穿他，然后远离他，还是就默默的自己承受？
0: 我感觉吧，就是如果他欺骗你的话，
3: 还有你，
0: 就是一次欺骗可以换来就是你对一个人就是能认清这个人的真面目。我感觉挺划算的，我不会伤心，也不会难过。
3: 我们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0: 让我看清
2: 了，如果你发现是那种善意的话，那你
4: 这件事
0: 我会理解。
2: 你会理解，
0: 对，
3: 骗子就是骗子。
0: 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可能是为我
3: 好，你跟林雨玩角色扮
0: 演，但是我不赞同你的看法，我也会说我的建议。
3: 一会儿林雨，一会儿林浩，变着法的逗我玩，好玩吗？恶心！
2: 生气了，这个真的生气了。
0: 能看出来情绪，眼神中就是比较……
3: 谁贴在这儿了？是。
2: 哎，你们学校有表白墙没有？
0: 有，但是
2: 你在墙上过吗？
3: 我和林雨没有任何关系，是
2: 有没有？你说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些东西吧？
2: 怎么会没有？胡说八道！来，那个评论区告诉我一下，那个高子墨在学校的表白墙上有没有榜上有名过？
0: 没有，俺们那
2: 不可能。你重新说。
0: 俺们那个就是表白墙吧，就是很多时候是发一些闲置之类的东西，或者什么东西丢了，或者是吐槽，几乎就是
5: 你们应该清楚，
0: 两个月
2: 跟爱情无关。
5: 训练场是出成绩的地方，不是谈恋爱。
2: 那就是一面广告墙。
3: 教练，我没谈恋爱。
0: 美其就是美名其曰叫表白墙。
2: 那有人被表白过吧？总是有的吧。
4: 我们只是队友。
5: 我咋说呢？
0: 我感觉我们这个学校
5: 比赛之前保持
2: 爱情的氛围不浓。
0: 对对。
5: 再有任何出格的行为。
2: 真的是
0: 也很少见有人捞人啥的。
3: 听见了，
5: 林雨，
2: 那子墨你哑巴了吗？被捞过，我觉得
4: 我耳朵不
2: 合理啊，这逻辑上是讲不通，我就是讲不通。
0: 我在学校都是那种咋舒服咋来啊，天天戴个帽子，
2: 穿睡衣，
0: 睡衣倒不至于，就是拉出来哪件穿哪件。
6: 默默。别生气了。
2: 14306说高子墨有上过表白墙。
6: 我早就不生气了。
2: 这人是谁？
6: 替别人保守秘密没有错。
2: 14306来给我们一个提示，
4: 什么意思？
2: 或者给子墨一个提示，告诉他你是谁。
4: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三个怎么奇奇怪怪的？踹我干什么？什么情况？孤立我。
3: 林教练说了保持距离，不然要停训处理，你忘了吗？
4: 你听我解释，你先别走了行吗？木木，
3: 林雨，林浩，
2: 子墨，你如果
3: 就是在
2: 朋友发生误会的时候，
3: 谁
2: 是
3: 谁
2: 就是你能听得进去解释吗？
3: 别跟着我了，
2: 你是冷静的那种。
4: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2: 你对不起，你解释我可以听。
0: 我是分情况吧，如果你真的就是做出来很过分的事情，
4: 你能别这样？
0: 我哪样？
2: 就是一定不听，没有机会。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些，
4: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觉。
0: 人就是不能站在上帝视角吗？ 就是每个人都可能就是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那肯定是要听别人说的。但是这个事情很严重的话，我感觉也没什么必要了，太心软太心善也不是个什么好事。
1: 怎么现在在已经是大了，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就要进入大三了。嗯，然后平时有一些健身的习惯，也在努力的去提升自己在专业上很多的视角。你觉得那在校园生活的这两年当中，你最大的
3: 破玩意根本就不准，
1: 是真的和初中的初中高中中学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还是依旧非常美好，有很多值得你珍惜的。
3: 我这叫诚实，
1: 点点滴滴
3: 诚实面对我对你的讨厌。
0: 初高中
7: 你讨厌我，为什么要带着我送给你的发型？
0: 你初高中不能玩手机吗？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然后这个
1: 只差了一个手机，
0: 不是，
7: 搞这个试试。
0: 就是大学，可能生活比较单一了一些，单调一些，就是没有高中、大学那些像更加多姿多彩一点。
1: 可能随着你的成长，就除了追剧之外，然后除了健身之外，你还会有更多的乐趣，因为你还在成长，然后一点点在进步。
3: 你永远也比不上你哥，
0: 感觉就是。
3: 所以从今天起，
0: 就是爱自己。
3: 你能别再打扰我了吗？
0: 做的事情。
1: 你觉得就平常在学校的时候，就什么样的时候就觉得
7: 还能像普通队友？
1: 你觉得那个时刻和朋友也好，同学也好，室友也好，就在一块是最振奋的。是哇，我们的未来好美好，我们的明天就太多姿多彩了。
0: 电视剧要更两集的时候，再也不是单更的时候。
1: 很好，来我们看一下评论区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现在已经有6927位网友朋友在线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剧场来观看我们的《不再遗憾的夏天》。那我相信这6927位网友朋友们也都有今天的，
7: 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瞒着我？
1: 最佳剧搭子高子墨同学投上了宝贵的10票啊。然后有网友朋友9339说他要抽大奖，今天我们大奖的用户已经出来了。
7: 可现在
1: 大家还可以竞争一下情侣奖啊。我们今天晚上天宇之子大奖用户是28162，尾号为28162的这个网友朋友。锦鲤奖应该还有，希望大家可以抽到，然后去跟我们分享快乐和幸福啊！
4: 我就是看你喜欢木木，你都变成内伤了。
1: 哎呀，子墨，你觉得今天这部剧拉不拉？
4: 我就想着帮你一把，让舆论助力一下，
0: 可以吧？
4: 加点猛火，让火烧起来。
0: 就是我比较喜欢。有嘴的那种，就是互相都是说自己的想法的，我不喜欢那种就是你非要别人猜你的心思。
1: 就是还是跟你的性格有关啊。
4: 不是哥们，
1: 你在宿舍就你们几个追剧的那个类型差不多吗？有没有特别诡异，喜欢特别诡异的类型的？
0: 有。
1: 比如说哪一种类型？
0: 男同。
7: 滚。
1: 哇，是这种剧还有吗？有没有喜欢恐怖片的？
0: 那倒没几个人看。
1: 因为都是你。
3: 不用你管。
7: 你现在
1: 还是看爱情片很多，还是古偶。
3: 你凭什么叫
0: 都看？
1: 都看。
0: 还看还有那个国关于国家
7: 正常说话，哇，正常训练
1: 主旋律。
3: 我很正常。
1: 比如
7: 你哪里正常？
3: 我哪里都正常。
1: 什么主旋律？
0: 对对对。
1: 因为本身剧情也非常好，然后演员也非常
7: 可以的。
1: 在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类型的剧。你平时会把大象剧场安利给旁边的同学朋友吗？
0: 会，肯定会的，要不然这么多朋友都在这里。
3: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1: 我们大象剧场，
7: 我能不能
1: 非常忠实的一个观众啊？
7: 我可不可以？
3: 不可以。
7: 我都没说完呢。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就不喜欢这种拉扯的。
3: 还有啊，一分钟到。
0: 什么说什么，我感觉你是最舒服的那种。
1: 但是已经原谅了。
3: 你侮辱我俩！
1: 我们现在已经有7023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7: 我以为你生了呢。
1: 今天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上半部分。

0: 想看，但是当时就必须就完全不看了。
1: 从来没有看。
2: 没
3: 有事儿啊？
0: 太看剧了，真的是太看剧
3: 了。
1: 有话快说。
3: 就是很生气，就是捶一下，捶一下哪里，然后骂几句吧。
2: 今天晚上
3: 就是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
1: 下不下雨的？你都跟我保持距离。
2: 今晚的月亮真美啊。
1: 哪有月亮？
2: 就在那儿。
0: 这么大的月亮看不见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木木，我们和好吧。
3: 其实那个什么，今晚的月亮好美啊。他可以说的是这个女生好美啊。
0: 体会到了啊，体会到了，原来是这个意思。
1: 但
0: 你们那就对你说的时候，你会秒懂吗？还你是秒懂了，还是就半信半疑，还是会说？
1: 你不告诉我的话，
0: 哎，说的是我们。
1: 你们两个人都没得做
0: 朋友。就如果要是有一个男生跟你这样说的话。
4: 这次比赛很重要，你不去也得去。
3: 知道。
2: 妈，
0: 还没
2: 根本就不想参加比赛。
0: 还没有过这样的对话在现
2: 实。我也不喜欢游泳。
3: 对。
2: 你们干嘛都要逼我呀？哥，
0: 你让我看剧的时候，
2: 你帮帮我呗。
0: 我的注意力其实都不基本不在男女主上，就是特别是在大型剧场，就我最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配角，就是特别就是、啊、就是像就是有一些傻乎乎的配角，然后有一些就是大姨大妈的这种角色，我就非常喜欢。
3: 我怎么说呢？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有女二的，就是绿茶什么之类的来衬托女一的，就是。你知道吗？
0: 但是我唯一一部就是
1: 不知道，我还说了这么多伤害的话，
0: 没有办法从女主身上挪开视线的一部剧，在我们
2: 说的没错。
0: 我前些天我就看，只要女主一出场，就是我都要先说一句：哇，太漂亮，绝金女王。
1: 我本来
0: 那部剧看看过，
3: 没有看。
0: 你找什么剧？就在我们家里，非常好看，
1: 所以就没联系她。
0: 绝金女王。
1: 我没想到
0: 那个女主很会赚钱，女主超美，我忘了她的名字了。
1: 再也见不到她了，
3: 是在大象剧场里面。
0: 对，因为我们有这部剧，当然全网也可以找到。
3: 哪个绝哪个精？
0: 没有浪费大。
2: 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死。是我，是我偷走了他的人生，荣誉是他。冠军也是他的。
0: 那怎么你会有那个
2: 就连杨木，
0: 你会不会有电量焦虑？
2: 是他喜欢的。
3: 会。
0: 你手机充电的充到什么情况就是你才满意百分百？
3: 对，百分百。
0: 到什么时候就开始就心里不行了？
2: 永远埋在心里。
3: 40的时候都不行了，这手机它耗电太快了。
0: 我大概在60%就不行了，就是我心里就不行了，我就要崩溃。
1: 是，我应该开心吗？可我就是……
2: 就是什么？
3: 哦，这个我好像看了，当时。
0: 女主是很美，
1: 说你
3: 很有那种东方美的感觉。
0: 而且她的脸上也有很多人。
1: 怎么了？心情不好？
2: 没事，就是想出出汗。
3: 特别的具有东方美的感觉。
1: 你肯定有事儿，别瞒我。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样的剧场，现在还在我们这个黄金抽奖的一个时间段，
4: 然后这个
0: 没有抽到红包的朋友们，我们进入到大家剧场可以抽到红包。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的设置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变化，先是我们这个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的最佳剧搭子投票环节，我们投满了10票之后就可以自动跳转到有一个提示啊，自动跳转到我们的红包界面了。73666冲到3毛，
1: 好吧，不想说就不说了。但是情绪憋久了的话，人会出问题的。放学别早，老地方见。
2: 你干嘛？

0: 色饱和度都非常高，非常有青春校园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青春校园周最佳剧搭子活动的第一天，我们邀请到了高子墨同学来到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这部剧。那这个子墨刚开始直播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一丢丢小小的紧张，但是就是一旦进入到了这个剧情，然后还有和好朋友和同学们互动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平常自己在宿舍追剧啊，在刷我们大象剧场，有可能是在大屏，可能在小屏，然后和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1: 就是，首先是比较激动嘛，感觉，然后就是很多人一起看嘛，然后身边还有这种就是非常有才华的老师嘛，
0: 没有，我没有，我只是这个很毒舌，
1: 然后就是比较开心，比较也挺喜欢这种氛围的，因为我们平时看剧也喜欢跟朋友分享什么的。
0: 那我们今天看的是一部青春校园剧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我们会为大家安排四部的青春校园剧。那么除了青春校园剧之外，那子墨，你最希望在大象剧场当中看到什么样类型的短剧？
1: 感觉就是为国家的事业而奋斗吧。
0: 主旋律正剧啊，我们大象剧场有，还有吗？
1: 比较突出就是互帮互助。团结友爱那种。哇
0: 塞，这我们今天剧搭子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直播间右侧的红包进入到我们的投票环节。因为作为第一位参加活动的这个选手呢，怎么这个真的是会有一点压力，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体会到，但是还是在今天的大象剧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女大的活力还有真实啊，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大象剧场。那这个在这个今天大象剧场快结束之前，这个子墨我还想这个代表向小鱼向你提几个问题。
1: 好，
0: 为我们推荐几处在你们的校园当中最适合拍青春校园剧的场景，都在哪里？
1: 我们学校。有一些凉亭，然后
0: 一些凉亭，主要是哪几个凉亭？它长什么样？
1: 就是红木嘛，中国传统文化红木，就是那种
0: 很中国风。
1: 对对，很中国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坡很多，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坡。
1: 对，
0: 那到冬天是可以
1: 啊，可以
0: 滑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食堂很多。
0: 就在食堂拍各种各样吃饭的场景。
1: 也可以，就挺有氛围的，我感觉。然后还有就是篮球场吧。感觉篮球场应该是。
0: 说到篮球场，那你们在学校在篮球比赛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那是不是就是最有青春氛围的一个场景？
1: 我们
0: 还好吗？
1: 就是我们体育课学的是篮球。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非常美好，喜欢这种感觉。你看这部剧，子墨，我们今天真的是看着了。嗯，作为我们青春校园周为大家安排的第一部剧啊，《不再遗憾的夏天》，我们从封面当中就看到，就是非常青春懵懂的爱情，然后呢，有蓝色，然后有水池。我们刚才的上半部分，落定到了阳光满意的一个草坪啊，就是所有的颜。

0: 正所谓青春不散场，剧场正当时啊 ！Hello， 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大象剧场。那么本周呢，我们大象剧场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有春天的味道，更加有青春的气息。那本周呢，是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特别直播。那么为了配合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活动呢，本周啊，在本周我们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四部青春校园题材的短剧，来配合我们这样一个超级美好的主题啊。那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位全新的这个剧搭子和大家共同啊来去度过我们大象剧场的美好时光。那么我们和这个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啊并列的还有我们的剧搭子的投票的环节我们在红包的设置当中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和变化。那么欢迎大家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的精彩剧集，也参与到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当中，更要多多的去支持我们的每一位剧搭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超有青春感的高校剧搭子，青春女大。来来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位剧搭子，我们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子和，大家可以叫我子和。
0: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更加细致的介绍吗？
1: 好啊，那我说一下我的爱好吧。看剧。
0: 看剧。
1: 对，
0: 除了看剧还是看剧，所以才会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1: 没错，
0: 做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这个评比活动，对吧？那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他支持我们这次活动当中的第二位剧搭子，来我们坐直坐正，来我们让大家感受一下青春女大的气息。那这个其实子和和我们今天的这部剧还有一些小渊源。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聊这部剧的时候，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这个子和就说本身就非常期待这部剧啊，还非常能够引起自己的共鸣，对吧？
1: 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进入到我们这两天为大家主推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的下半部分。昨天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青春的爱情当中有很多的情愫啊在不断的拉扯，而且这部剧还有一点点小热血，因为它还有一点体育的题材。希望我们在这部剧当中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美好。来，向小鱼，我们3、2、1开始播这部剧。3、2、1，不再遗憾的夏天下半部分。
2: 说吧，你为什么不开心？
3: 一言难尽。
0: 好的。
2: 你想不想看流星雨？
3: 这个鬼天气，哪里有流星雨？
2: 如果我一分钟之内让你看到流星雨，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0: 看流星雨。
1: 你起来看流星雨，
2: 给姐笑一个。
3: 那你要是做不到，
0: 子和，你最近一次看流星雨是什么时候？
2: 姐给你笑一个。
3: 行。
1: 我希望是在今天的剧里第一次看到流星雨。
0: 因为有的时候是晚上嘛，然后就会熬很大的夜。
2: 手机，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冬天碰到流星雨的时候就很冷。我小的时候，就像你这个年纪吧，大概已经就5、60年前了吧，小九。然后看那个流星雨的时候，就和同学们一起，但是没啥意思，因为都是跟室友。就是不是在这种爱情的氛围当中。然后你看人家还在
2: 专门为你下的，
1: 这个流星雨真的很火，
0: 是吧？我也刷到好多次。它有别的颜色吗？
2: 好看吗？
3: 好看。
1: 其实我觉得流星雨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就是……
2: 我先许个愿望，
1: 非常浪漫。
2: 我希望林浩所有的烦恼，通通被。

0: 流星带走。
1: 这种自制的，就是两个人的氛围还其实挺美好的。
2: 啥？
1: 哎，如果要有一个男
3: 说出来就
1: 给你做这么一场流星雨，会加分。
0: 许一个不说话的，
1: 然后会加分。你看子和，哎，我们今天的二号巨大字非常浪漫啊，他很喜欢浪漫。我就是觉得我们在这个和巨大字聊天的过程当中，可以精准的感知到每个人的喜好
0: 啊。
1: 我们在今天直播间评论区的这个。男孩子们注意一下，
0: 什么时候许的？
1: 我非常喜欢浪漫的场景。
0: 你许什么了？
3: 刚都说了，许愿说出来就不灵了。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
0: 《不
1: 再遗憾的夏天》。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这个《青春校园
3: 记》谢谢啊，
1: 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第二位选手啊，子和小朋友，子和同学啊，今天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她。
0: 累的。
1: 我昨天还说，就他们校服很好看，就是原来就是我们不是，要不然那个蓝底，然后红条纹，要不然白底蓝条纹，白底红条纹，它这个是就是墨蓝底，是不是墨蓝底？
4: 深蓝色。
3: 不管是因为
1: 有点偏黑，但是还它还不是纯黑，然后这个黄条就很好看，
3: 超过普通朋友的界限了。所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直播间，我们现在已经有2702人进入到直播间。
3: 不要再动摇我的仰慕，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要放弃你。没什么，我先回去睡了。
1: 子和今天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在支持你，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手机是不是信息已经炸掉？
0: 这不是出于对普通朋友的关心。
1: 都谁在前？这个在后方给你发来了贺电？
4: 有家人，有朋友。
3: 不是普通朋友。那是什么？
1: 应该有很多信息为你看到。
0: 好朋友啊，
4: 是的，因为我们这种，
0: 我一看见你难过，
4: 其实我觉得是，
0: 我心里也不好受，
4: 而且也很有意思的。
1: 哎，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听那个向宇说，子和非常非常靠前就报名了，
4: 就很想积极报名，
1: 很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是，因为其实我特别喜欢镜头、灯光，但是可能因为学业原因吧。算是我的，
1: 您学习会比较紧张，
4: 学习比较紧张，对，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有这样的体验。
0: 没想什么呀，
4: 但是我觉得今天来到大象剧场，看到哇，
1: 好多灯，
4: 好多灯，
1: 前面好多灯，
4: 好多镜头，
1: 好多灯啊，
4: 觉得
3: 你这
4: 是我喜欢的感觉，
3: 我帮你拿下来。
1: 最重要的是
4: 看到我们的主播，我们好看的剧。
1: 哇，你看我们今天巨大的啊，今天我们第二位巨大的特点会说话啊，
3: 你早点回去啊。
1: 然后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陪伴大家一起去看剧的这个过程，可能平常真的是很少，对吧？
4: 对，是这样。所以
1: 平常都是自己刷剧吧？
4: 平时自己刷剧，所以我觉得其实跟好朋友在一起看剧，包括我们现在的陪聊，我们一起观看这个短剧，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平常看这种青春校园剧多吗？这可是专门为向宇专门为你们安排的。
4: 哇，那太好了！我很喜欢看青春校园剧。
1: 就没有什么负担，对不对？
4: 对，没有很狗血的剧情，
0: 我想去当宿
4: 舍，也没有一些就是或者是很引人争议的一些地方，也不需要有很多的想很多这个剧情啊、逻辑啊等等，
1: 就非常放松的
4: 一个，对，非常放松的
1: 剧情。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739人啊。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和大家拆启红包，然后并且为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子，
0: 见我就躲，眼神对视就
1: 亮。当然，投票这个环节大家可以提前动手了，点击我们屏幕右侧的红包。
0: 我们俩又不是谈恋爱，
1: 我们先进入到一个投票的。
0: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1: 然后就用我们最佳剧搭子这一季所有的选手。
0: 你总得告诉我错哪了，对不对？
1: 就是评论区，
0: 没错。
1: 子和好漂亮，啊，子和小姐姐讲话，
0: 行，
1: 英美，英美，当然行更美。
4: 哇，我猜我知道这是谁了。
1: 来对一下暗号，93026，这个人可能是谁？93026，你给一点小小的提示，让子和猜一下你是谁。
0: 坐坐，走，今天喝奶茶。
4: 这位网友可以。
0: 你有病吗？
4: 给我对一下暗号。
0: 你装傻还是装不懂？那天林浩他拒绝我了，还要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吗？是，你俩吵架的有我的责任，所以我尽量弥补了。现在你们和好了， 我应该开心，
4: 都是这种电视剧里的，
0: 我应该开心的。
4: 崇祯之前男女主，
0: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4: 小这个，
1: 而且青春校园剧的这个误会就是更加离谱，更加不能成为误会。但是可能是那个年纪，就你们这个年纪就会把很多事情
0: 就在
1: 这个感情当中会放大吗？

0: 爱的闺蜜。
1: 会不会？
2: 会。
1: 就你如果
0: 子禾，
1: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你会非常细腻，还是你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就过去了？
2: 我是
0: 永远都排在我前面。
1: 嗯，好吧。来，我们今天的二号巨搭子是一个在恋爱当中非常细腻的人，不要轻易惹啊，不太容易哄，容不容易哄？
2: 看怎么哄了。
1: 嗯，好看怎么哄。一会儿给出我们一些就是哄你的方式，好不好？
3: 没笑吗？
4: 没有啊。
1: 你思考一下，你思考一下，然后对我这个形成一个哄子和，也就是我们二号巨搭子的攻略啊，在恋爱当中哄子和的攻略啊，这个有网友朋友们可以提前记一下。
3: 你要是知道点，
2: 其实二号巨搭的子和并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
3: 什么都不知道，
2: 脾气还是很好的。
1: 虽然很细腻，但是我们不是斤斤计较的，我们不容易生气。
3: 越是这种低气压的时候，越需要一点盛大。
1: 向小鱼今天也是，就是很
3: 浪，
1: 就是很活跃。向小鱼说美的不要不要的。向小鱼，你觉得子禾与你孰美？
3: 向你学习，勇敢一点。
1: 比一下美，向小鱼。但向小鱼，就是我是觉得你在体重上不是特别占优势，对吧？该说不说，
0: 你又在搞什么行为艺术？
1: 你肯定不是瘦的吧？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哦。
1: 这个男配有些中二。
3: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啊，
1: 就是子禾，就是在如果在校园当中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中二的男生可能会打动你一些，还是就是看上去聪明一点，还是就是都差不多。
3: 你一直是我。
2: 我觉得真实最真实的吧，
3: 最好的朋友
1: 还是简简单单、
2: 简简单单的，真实的。
0: 所以，我现在没心情，没你
2: 高一些的。
1: 稍微微
2: 微卡颜值，
1: 好，我们二号的巨搭子微卡颜值，微卡，微卡颜值
3: 是的。
0: 全写在你脸上，
1: 子禾，就是我在问你问题的时候，就你一定要思考好，千万不要让我有过度解读的机会啊！
3: 没关系，
1: 因为这个就是任何一个这个回答都可能被我贴上标签，然后传达给网友朋友们。
3: 我就开始。
2: 好的，
0: 王鹏宇，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
0: 现在我就跟你说个实话，
1: 2829人。
3: OK，
1: 这个里面应该有很多子禾的家人和朋友
0: 啊。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1: 向大家可以这个广泛的把我们今天大家的直播链接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子禾的青春活力啊。所以你看，在感情当中，不是有人是真傻，对不对？他还是有很多的真情实感的。就有的时候傻乎乎，就是外在的一个表现。
2: 是，就我觉得感情其实都是很纯真的，只不过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哎，这气球
0: 喜欢我，我就得喜欢你。
2: 告白气球。
1: 哎，校园当中什么样的浪漫，你们觉得就现在的这个情况，不仅
5: 王鹏宇表白
1: 必要的元素是，你觉得
4: 不翻才怪，
1: 必须要应该有的。
5: 学校禁止对内恋爱果然是正确的。
1: 大众一点，可能有蜡烛，
5: 就说咱们四个人吧。
1: 现在
5: 怎么看怎么尴尬，
1: 这个浪漫的氛围。
5: 喜欢他，他又喜欢他。
2: 其实我觉得
5: 双向奔赴的爱情。是不是太难了？
1: 首先，时间要选在晚上。哎，
2: 对。
4: 如果不是双向奔赴，
2: 选在晚上，这个
4: 不要也罢。
2: 时间要选择晚上，另外选择一个。
5: 真怕影响比赛。
2: 有树荫的地方。
1: 那晚上已经挺黑的了，哎，但是那个树的那个影子，
4: 四个吵架了。
1: 对，
2: 没有那种灯是很有氛围感的。
1: 稍微昏黄
6: 不是光靠拼命就行的。
2: 对，
6: 你看看你们今天的数据，用力过。好事比平常
1: 安静静的，安安静静的，然后喜欢的人，
6: 尤其是可以，
2: 没错，也就是这几个人，
6: 你的耐力是目前对你最差的。嗯，
2: 其实像那样的亲近，我现在一想到就觉得啊，好暧昧哦。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
5: 我看看这个报告，我想着我们两个是不是能调整一些训练方式？
0: 看什么？
1: 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去打开红包。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每天的最佳最大的投票环节。
5: 我只是觉得你的爆发力可能更适合有我这一棒，这是战术讨论。
0: 战术。
1: 自己是子禾的铁粉，而且说本人线下更美，是的。
5: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1: 对，我是因为我现在在线下近距离的接触。
5: 你之前不想见我没关系，于开心。
1: 更美，
5: 但这是比赛，我们俩是一队的，你别装，你心里明明就是在笑。
1: 被圈的，
0: 你赢了。
1: 向宇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被圈

0: 鱼开心。
1: 项羽要求是
0: 什么？你能不能别把你的公主脾气随时随地撒在我身上？
2: 我就是啊，
0: 怎么了？干嘛呀？我每次说你都听不进去，是不是？
3: 鱼开心，小木木是好意，有点过分。
1: 女孩子吵架就是会天崩地裂吗？
4: 有这是
1: 有没有吵过那种天崩地裂的架？
3: 就是个甜口。
1: 跟同学或者
3: 说你能不能过过脑？
1: 但实际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是因为某一个问题
3: 争吵。啊，
2: 当然会了。
1: 你就能
3: 别人整天装模作样呀？
1: 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美貌？就是在吵架的时候。
3: 来
1: 了，
3: 来了，
5: 来
3: 呀
5: 来
3: 呀！
2: 被查过的
0: 人
2: 就是已经不注意美貌了，
1: 就已经就失去这个表情管理了。
2: 失去表情管理，主要就是放在自己的脑子里说，嘴巴里说。
1: 你看，就是
2: 我怎么吵赢？
1: 和好快不快？要看谁对谁错了。
2: 就前段时间我闺蜜我们两个还发生点争执。
1: 吵成什么样？
0: 来，
1: 你就发信息，隔着屏幕吵，还是面对面吵？
2: 我们是隔着屏幕，但是手速非常非常快。
1: 哇，那可以，就没有到这个直接打语音，就是这个互撕的地步吗？
2: 还没有，因为手速这还没比得上。
1: 肯定还是因为某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小的误会。
2: 对对，出现了一些小的误会。但是我觉得两个好朋友，尤其是像我和我闺蜜，我们是初中。
3: 刚才，
2: 所以我们的
1: 闺蜜现在在不在直播间？初中同学的闺蜜，好，继续，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八卦。
2: 对，如果当时我们就是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会发生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吵架非常正常。
1: 其实关系越亲密，越容易
2: 发生一点摩
1: 擦。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关系实在是太亲近了，
2: 是这样的，
1: 彼此心里又不设防，所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2: 是，
1: 如果要是跟不太熟悉的人，可能还没有那么容易发火。
2: 对，你自己还会有一条防线。
1: 对对对。
2: 但是跟自己最亲的人，
0: 我不敢说那些话，
2: 其实
0: 没关系，
2: 往往有的时候会口无遮拦一些。
0: 我其实之前也一直羡慕你，因为你能有家人撑腰。
2: 这不和好了？其实你
0: 我们家人，
1: 那你们现实之中和好也是这个情况吗？
2: 对啊，
1: 就是可以，就是很柔软的。
3: 我一看书就想睡觉，一看书就想睡觉。
1: 自己之前碰到那个问题，然后彼此安慰，然后又怎么样的？
2: 对，
3: 我必须替我哥拿到冠军。
2: 我们会先因为
3: 问题，不然我不能原谅自己。
2: 发生一些争执，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酸。
1: 那吵完了，隔着屏幕吵完了之后，就再见面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相视一笑吗？还是就
2: 第一个反应是
1: 就互相嘲讽一下。
2: 互相嘲讽一下吧。
1: 可以。
3: 此情此景，我突然想到，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3: 听过的一首歌。
0: 什么歌？
1: 980
3: 月代表我们的
1: 心。今天，依旧在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季的活动当中，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巨搭子，是可爱漂亮的子和，欢迎大家支持他。我们点击屏幕右侧的红包，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到10票，投完10票之后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原来经典的红包界面当中。有网友提问了，说今晚这位嘉宾端庄大气，从容淡定，大象新闻是怎么请到现场？哦，这点我真的要说一说啊，就是首先向小鱼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的范围当中，我们去发布一个召集令，然后呢，子和就是看到这个召集令之后，因为本身是我们大象剧场的铁杆粉丝，快速的报名，然后向鱼这个一看到这个简历，包括看到这个美貌之后，
0: 哇，你说呢？
1: 当时圈粉，然后就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3: 可我想更进一步，
1: 我们的这个巨搭子的活动，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会覆盖各种各样的年龄还有群体，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活动当中，锁定大象剧场啊，有钱赚，然后有活动参与，还有好剧看啊，一举恩德。
3: 好，
1: 啊，
2: 牵手成功，
3: 集合。
1: 这部剧的节奏其实还挺好的，就浪漫完了之后就要回到那个比赛的赛场。
3: 林教练生病了，
1: 竞技体育
3: 从今天开始
1: 还是会有很多的压力，
3: 由我暂时来带你们。
2: 是，
3: 林宇，
1: 其实在这种压力当中，年轻的小朋友们
3: 从今天开始
1: 面对还有克服，
3: 你跟我进行单人强化
1: 这种剧
3: 单人训练，
1: 就很喜欢看的各种
3: 各样的
1: 点。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压力和困难，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学到一点。
3: 我们学校要派一个人去参加省里的青年锦标赛，
2: 我们
3: 教练组评估过，
2: 我们都还是学生，
3: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很多压力，
3: 我要留下来和他们一起训练。
2: 我觉得能够让我们，
3: 这件事不是在
2: 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很大的
3: 是通知，
2: 就是朋友，
3: 你的单人训练计划，
1: 对，
3: 我们已经敲定了。为什么不问我的意见？
2: 有的时候关系好了，两个人在一起不用说很多话，但是就觉得很舒服，

0: 因为这件事，
1: 泽泽平时对什么运动是挺一体
2: 效的荣誉。哦，喜欢的运动很多哎，但是擅长的运动也就那几个吧。比如说，
0: 我比较喜欢。等一下，
2: 还有什么事？
0: 我想问
3: 游泳。嗯，游泳。
0: 如果现在抛下我的伙伴，
2: 有时间还会去打网球。
0: 这还是田径体校提倡的体育精神吗？
1: 我最近非常想去学网球，但是就觉得这个对于体力要求可能稍微高一些。
0: 我会派无敌冠军，不会打网球。
3: 其实也还好。
2: 体力其实都是练出来的。
1: 网球我大概是从初一开始学，
2: 那你应该是水平还很高了。哎，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位巨搭子会打网球啊，评论区有需要这个和子和同学约网球的朋友啊，我们可以留一下言，看一下这个我们能不能这个促成让子和去当一下陪练。你成功了，也是我们的骄傲。
1: 爸，你好点了没？没事。小男主鼻子好挺哦。我给您泡了金樱花茶，您喝点。喜欢这个，就鼻子这个挺一些的。哦呀，又多了一个。嗯，标签又出来了啊。上个月个人体测。67937说子和好美要签名照。子和，你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吗？就留一张照片，然后，这个需要签一下名。但是67937，你给子和投票了没有？
4: 你给子和投票了没有？投了没有？投满10票了没有？
1: 我们先一起助力一下子和同学，然后再助力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项羽说：“我和子和聊得非常嗨，然后他都不想看剧了，怎么办？”那个项羽，你手一下评论区好吧？项羽，你现在还工作呢，你专心一点。
0: 我不是个好父亲。
1: 如果可以从头再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今天大象剧场现在此刻有3064位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啊。我们点击屏幕右侧的这个红包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投票的界面啊。欢迎大家为我们今天的二号剧搭子徐子和同学啊投上宝贵的10票，好吧？
0: 对不起，对不起什么？
1: 我之前不懂事，总以为你对我们严厉，是希望我们完成你没完成的梦想，帮你拿到奥运会冠军。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那我等着了。提前了解过，刘教练安排我单独训练。但我想和木木和彭宇和开心在一起训练。看上去这个男主刚开始会有点木木的，但是。
2: 但是我向你保证，心里有很多的事儿，
0: 我一定会把你希望的冠军拿回来。
1: 家庭当中的，然后，就是自己很喜欢这个女孩，但是会觉得会不会被拒绝呀？是，
0: 儿子，
2: 其实
0: 你找到了，
2: 挺缜密的，
0: 爸爸尊重你的决定。
1: 但我有个更好的建议，
2: 因为他最开始表白的时候，就是那个女孩的反应就是有点傻傻的，实际上没在意，但是他就认为那个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的信号。
1: 经过沟通，林宇的后续主要训练还是随队进行，
2: 也挺长，在我看我的爱情，
0: 需要抽出2个半天。那在你现实生活当中
1: 常有吗？
2: 没有，
0: 也是为了能
1: 没有。哇，这个封闭性的回答啊！
0: 明白。
1: 就我们大象剧场今天的直播已经进行到将近25分钟的时间，然后子和的这个情商和智商明显的都大腿。
0: 你们。
2: 项羽说：“投满1周，
0: 也都可以考虑。”刘教练，我们不考虑，我们妖魔鬼怪组合，一定整整齐齐，得冠军。不考虑，继续比赛。不考虑，
2: 加油，加油。嗯，
0: 过几天是赛前体检，保持状态，稳住心态，就没问题。
2: 好。又要团队，又要个人。
1: 其实大学生活真的是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就很多人在考大学之前就觉得说，我到了大学之后，我需要的不是大家的理解，
2: 有更多轻松和玩的这个空间。但实际上，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会有老师啊，会有家长去慢慢的引导大家啊，去保准把你拉出一大堆，这个通过非常艰难的考试，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需要自己去。
0: 你这么一说，
2: 实际上是非常累的。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开始体会到原来老师和家长到底有多不容易了吧？
2: 今天晚上，
1: 对，
2: 家里。
1: 但是其实，
2: 老师和家长氛围想自己那时候也会给你拿谁啊？就是能理解我们一些了。
1: 是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就让自己的那个。 大学生活如何变得更有意义，然后苦中作乐吧，或者是丰富多彩，就是每个男大女大的必修课。
0: 是，大家都在努力，你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1: 你怎么耳朵又肿？
0: 可以的，杨嬷嬷。
1: 昨天看那个上，
0: 必须可以。
1: 对，他耳朵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就下水游泳的时候会被干扰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直播间，我们现在有3223人。
2: 如果你还想回来保留大
1: 观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部
2: 就必须停
1: 住。不再遗憾的夏天，
2: 高强度训练带来的水压会加速你耳朵病情的恶化，
1: 也是我们在这一周啊大象剧场为大家带来的特别编排。可我推出了，
0: 团队怎么办？
2: 男女混游靠的是长期培养的默契，如果主力队员无法参赛，学校会另做安排。
1: 昨天一号剧大，
0: 我想再坚持一下。
1: 特别是
2: 不是一直能解决的问题，
1: 稍微遮了一点之后，眉眼很，其实那个眼睛和五官都很像。
2: 我建议你去奥体，
1: 大的眼睛，
2: 转体育理论方向，也许是更好的出路。
0: 很像，我知道了，教练。
3: 这个海螺其实也很浪漫的一个物件。
0: 为什么每次感觉
1: 海螺还代表
0: 最有希望的时候，是希望就
1: 很有意思的一个道具啊。
0: 没了，
4: 没关系，听不见，我们就想别的办法。
0: 没用的。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啊！我今天为大家，
0: 我知道大家压力都很大。
1: 二号剧搭子徐子和同学，徐子和同学，
0: 可是为什么
1: 这个青春校园剧最佳剧搭子活动当中啊，
0: 越成为拖累大家的人？
1: 1593，大家要加油了。
4: 没有人觉得你是拖累。
0: 正是因为你们都不会觉得我是，
1: 就这部剧就给人的错觉，就它
0: 所以
1: 它好像都不太像一部短剧，但它又是实实在在的短剧，的确是不狗血，然后那个情感的变化都很细，演员也很好，
3: 是
1: 就这么年轻的演员，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大家剧场选剧的质量，这剧都是项羽选的，
4: 哭吧，
1: 项羽你可真棒，
4: 带上他，
3: 来夸一
4: 波，就什么也看不见，
1: 项羽
4: 也听不清楚了。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8:10的时候会准时和大家抽红包，但是大家可以提前点开一下红包，因为我们这个红包当中会有一些变化。
4: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医生说我如果继续游，我的耳朵可能就再也听不见
3: 了。安琪姐美美哒。
1: 安琪是谁？
3: 安琪是我的小名，
0: 我从来没觉得我喜欢游
3: 的真名。很巧啊。
1: 那过去哇，那今天看这部剧
0: 自从认识你们
1: 太巧了啊，
0: 和大家一起训练的日子，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游泳，但是为什么命运就是不让我选择我自己喜欢的事呢？
1: 青春校园剧，就虽然距离我稍微远了一些，就是我喜欢看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年纪当中试错的勇气，的的确确是什么都不怕，因为没有什么
0: 不要再犹豫了，
1: 顾忌的，然后自己，
0: 如果你
1: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0: 就别拦着别人的路，
1: 然后去实现它。都不会觉得困难，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作为一个走入社会的成年人来讲，你再去看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有代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
0: 你们人呢？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要宣布。

0: 已经不是年轻了，你是年幼了，呵呵。
1: 趁着青春就去做，
0: 对，趁着青春大好就去做。
2: 谢谢
0: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2: 的直播间。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了。
0: 3463位网友，
3: 我们可不能忘。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
3: 这段时间大家都挺丧的。
0: 同学。
3: 今天好好庆祝。
4: 我跟你说啊，这蛋糕老贵了。
0: 子和
4: 本来是我们 AA 嘛，
0: 贵的十票啊，每人每天有十票。
4: 然后呢，
0: 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的方式。
2: 谢谢开心。
0: 然后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这个
4: 到这边来。
0: 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的 buff， 就是当我们投中了当天的这个巨单，投满了10票之后，大家抽到大奖的概率啊又可以提升。这个项羽刚才悄悄告诉我，
2: 我好想留下，
0: 他还不让我说。
2: 可是离开，
0: 项羽我说了，
2: 不拖累你们才是最好的选择。
0: 哇！你看这部剧送的花也是也非常高级，
1: 是，
0: 对吧？
2: 我就是太开心了。最近每次训练到很晚的时候，
1: 我觉得跟这部剧的
2: 我都特别沮丧，
1: 色彩很大。
2: 但是一想到大家在我身边。

0: 我就什么事都能坚持下去。
1: 这个道具真的是跟个这个情节的发展。
0: 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然后没有刻意的就把这个头发做成什么样，要多美，就是。
0: 青春的感
2: 觉，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4: 哎，我发现他们穿的是情
5: 侣有不分开，
1: 还很好看，很清新。
0: 哎，对了，默默，
1: 非常，
0: 你进来的时候是有事情要宣布，是什么事啊？没什么事。
1: 项羽说又把他的秘密公开了。的确是啊，今天我们在档期直播投给我们今天出现巨搭字的朋友，如果今天您还没有抽红包的话，如果都投给2号的这个巨搭字徐子和，大家获得天选之子大奖以及锦鲤奖，也8.8块以上大奖啊，所有大奖的几率啊会再加成。
0: 默默叫我们来什么事啊？
1: 当然我们的活动今天开始到第二天，
6: 你怎么这么严肃？
1: 我们所有的巨大字都可以获得大家的支持。
0: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关乎到我们这个队。
6: 是想说这个吗？
1: 我们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已经有3615人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6: 你要退队啊？
0: 默默，这是真的吗？是真的。
1: 哎，有网友朋友们说这几天巨大字怎么都是美，
0: 说我的
1: 真的是越来越美，
0: 非常
1: 各有各的美。
0: 我如果留在队里面吃退
1: 我们其实这个红包是一直都可以抽的，但是在晚上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共同开启。这个时候获大奖的概率会更高，再加上啊，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 buff 点，以及今天如果大家10票全部都投给徐子和小朋友之后，那么大家今天获得大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6: 我倒是觉得，
1: 如果大家抽到了大奖，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能够实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和快乐啊！当然，在明天，
6: 恒
1: 大新闻客户端也会和大家啊做一个简单的推送，所有中到8.8块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尾号全都会被公布出来。
6: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6: 不是，是先安慰你。
1: 项羽已经为大家解释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红包的新的这个流程，
6: 如果
1: 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展示一下啊，
6: 也不影响我参加单人赛。
0: 你说的没错，
6: 那太好了，我会告诉林教练，尽早帮我换个队。
1: 子恒，你觉得就在大象剧场看的这跟在其他的比赛，
6: 你觉得没有负担的那
1: 个时候有什么区别？
6: 木木，你别走，木木你别走，
7: 因为我是
6: 他现在发神经了。他说的一个字你都别听了。
0: 是啊，大不了我们把他换了，让吴迪来跟我们组队
7: 一起看短剧。
1: 你不是跟另外一个人？
0: 这件事情是我深思熟虑，
7: 三千多个人大家一起看短剧，
0: 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7: 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实时互动，交流自己对这个剧情的看法，
0: 默默
7: 自己的想法。
1: 你这个短剧就很短，然后他的那个情感线啊，包括逻辑就很紧密。
7: 对，
1: 但是大象剧场的这个逻辑会比一般的那个短剧的节奏更快一些，所以大家就会被吸引。
8: 你真的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
8: 你也知道，
1: 20:10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啊！
0: 我退出之后，请您一定要让他们继续参加比赛。
1: 项羽。项羽勾是谁呀、
9: 啊、
1: 怎么这么好看，似乎丝毫不输剧里的人物啊，常来啊。子恒能不能常来在于大家投票的热烈程度，好不好？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890人在观看，希望我们直播间的人数今天再突破一下，然后大家多多支持子恒。
0: 你来干什么？
7: 大家也多多支持我们的大象剧场，多多支持我们。
0: 所以你真的觉得是我影响你拿冠军了，是不是？
1: 知书达理的2号巨搭子啊，特别棒啊！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子和。
7: 确实，这不
6: 错，没错，
7: 因为我自己看了一半撒谎。最开始我其实就
6: 跟你实话实说，
7: 他的
6: 没有撒谎。
7: 整条故事线，
6: 因为你就是很蠢，
1: 也非常清爽，
6: 就是任性，
7: 对，而且很热血，
6: 就是毫无能力，就是一文不值。
0: 你说的是真心话。
1: 其实在短剧的这个领域当中，校园青春剧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我们大象剧场

0: 经突破了4000人。
1: 徐浩铁对你来说确实是更好的路。
0: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江之上，感谢大家来支持我们的铁渣子子和
2: 出国了想我们的时候
0: 谁85537说好几天没有中奖了。
1: 好，
0: 那是因为子和没有到。子和今天到了，你的奖运就来了。
3: 我的使命很重。
0: 子和今天不仅要为大家陪看剧啊，还要为大家带来好运。在我真的长大，我觉得这个在校园楼梯，这个楼梯也特别
1: 难走，
0: 因为那个校园里面有很多很高的那种大的楼梯，很宽的楼梯。就我现在这个上的最多的楼梯，就是地铁里的楼梯了。
1: 不哭了，
3: 不辛苦了。
0: 人又多还窄，就没有这个氛围。

0: 了，
1: 走了，出国了。
2: 哎，子和在校园里现在

0: 毕业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只是
1: 这就是差距。我在聊的时候都是在聊这个大学，然后呢子和就是一开始聊就聊到了幼儿园的分别，幼儿园的分别到底有多伤感呢？
0: 一把鼻涕一把泪，
1: 鼻涕占主要成分
0: 啊。对对，
1: 哎，那时候舍不得幼儿园是什么？你现在能想起来为什么自己那么舍不得幼儿园毕业吗？
0: 我觉得那应该是每个人的第一次跟特别亲密、每天朝夕相处的朋友，而且年龄还很小，所以可能也哭得稀里哗啦。
1: 笑雨，我们来对一下话，笑雨。说到这儿，子和刚才说了那个就是
2: 杨老师，
1: 他那个幼儿园毕业的场景，
2: 让
1: 他这个非常难忘。我们在做下一季最佳剧搭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这个小学的小朋友？我们就是把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这个全部都覆盖一遍，就我这才是真正的青春校园嘛，好不好，向小鱼？
2: 麻烦您帮我们着重，
1: 我们弄点小朋友来。
0: 压力给到向
2: 导，对，他也是从天一体校毕业的，而且有好多粉丝特意从外地过来。
0: 哦，对，我还没有说。
2: 专门打卡他曾经生活过
0: 到了小学的分离，
2: 不过真可惜，
0: 分离
2: 突然在黄金
1: 那时候已经开始懂事了。
0: 对，那时候懂事，
2: 眼看就要拿到大满贯。
0: 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吧，但是鼻涕会少一些。
2: 那个时候很清楚了。
0: 我记得我们当时参加一个军训，
2: 那我先去忙了。
0: 在分别告别，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放了一首《小幸运》。那首歌其实已经成了我现在的一个肌肉记忆了。一听到那首歌就会想到小学当时毕业的那个场景。
1: 没听到那个脑海里肯定也会有，对吧？
0: 对对，印象很深刻，
1: 非常美好的。
0: 对，那个时候懂点事。
1: 哇，这个贝壳又出现了，是一个全新的贝壳，
0: 一定有故事。

0: 哇，
1: 跑过去了，
0: 我不顾一切朝你归来，
1: 光实在太美了。但这个沙滩有些美。来，我们就去相遇的这个时刻，项羽，来，我们停一下，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停在这个浪漫的时刻。来，项羽，看你手速，项羽 ，OK， 哇，项羽反应真的太快了啊！我们现在马上到8:10了，来，我们和大家共同点开今天的这个红包，我们来和大家看一看这个红包到底和以往有什么样的区别。OK， 来，我们点击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有最佳剧搭子的一个投票活动。好，我们所有这一周的最佳剧搭子全部都在这个页面当中。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徐子和，来，我代表项羽，我现在用项羽手机啊，那个，我现在用项羽的手机。

0: 一位子和助力投票一下，看我今天投了多少票了啊。好，已经提示我啊、全部完成了这个助力，然后我们点击抽奖 ，OK， 就进入到了我们经典的九宫格的啊、这个抽奖的界面。我们点击到中间这个紫不紫红不红的这个圆圆的按钮，点击抽奖之后，我们的这个九宫格就会转起来。转完了之后落定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中奖的额度，然后呢中了奖之后我们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非常非常的期待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提前把中到的这个奖项金额分享给我们，看我们有88元天选之子大奖，一位20元的锦鲤奖，三位还有8.8块的奖项若干，以及我们的红包雨2块1块以及3毛啊，我们中奖率非常非常的高，让我们提前在直播间感受到这种幸运和快乐。当然呢，在隔天的时候，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环节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推送，就是所有获得8.8块以上大奖的朋友的ID 尾号，但是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分享出来。昨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抽出来的这个时间点比日常稍微晚了一点，就说明随着我们青春校园剧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活动的推广，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几率啊稍微有些调整，看看今天到底谁那么的幸运。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最佳剧搭子的评选活动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最佳剧搭子呢是子和同学。那接下来啊我们留一点点时间给子和同学，让子和为自己拉一拉票。我们在直播间的所有的亲朋好友啊一定要互动起来了啊，新进来的网友朋友们也要啊这个为子和助力助力。来，子和，这个屏幕已经切到你了啊，我们对着这个镜头为自己再深情的拉一拉票啊，让自己的成绩再往前冲一冲。来，子和。
1: 好的，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其实我在这个弹幕上已经知道很多人的蒙面背后的真人是谁了。
0: 对，有太多人为你写诗了啊。后面
1: 所以
0: 又有人再给你写诗了，我们一会儿再说。然后子和现在继续给自己拉拉票啊。子和觉得这个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就是你凭什么成为我们本季的最佳剧搭子这个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1: 我认为首先我跟大象剧场是非常有缘的。
0: 嗯，
1: 因为我的一个小遗憾，我来到了这里，把我的遗憾补足了。
0: 这个小遗憾是什么？是我们夏天的遗憾，没有遗憾的夏天里的这个遗憾吗？
1: 不是，是我最一开始说的，就是站在聚光灯下，站在镜头前的这种小遗憾。
0: 嗯
1: 啊，另外就是，我非常喜欢青春校园剧。
0: 嗯。所以就借着这次活动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去见证这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实际上也是在让自己的校园生活有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回响，然后也会去满足自己很多心理上的小愿望。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剧的名字叫《不再遗憾的夏天》。
0: 嗯，
1: 我就在想什么是遗憾呢，我有什么遗憾呢。我刚刚确实想到了一个，染头。
0: 最近的一个遗憾是染头。
1: 染头，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二号剧搭子为自己拉票的环节，就是公布自己的小遗憾。就染头发这件事情不是稀松平常的吗？为什么就没有染成？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理发师，还是头发不够长，还是没有选到合适的颜色？
1: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母亲大人
0: 啊，被阻止了，
1: 是被阻止了，被阴控了。
0: OK，
1: 对，所以这成了一个我的小遗憾吧。
0: 母亲大人现在应该在直播间吧？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有4667人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由于母亲大人为这个子和带来的遗憾，那子和在日后会怎么去弥补这个遗憾？
1: 我在看了这部剧之后， 包括我印象特别深，昨天我在看，我忘记第几集了，里面有一句话说，人嘛要活出，要先活出精彩的自己。所以呢，我要先活出精彩的自己，要过上我喜欢的生活和我自己喜欢的模样。所以我决定明天就去染头。
0: 染什么颜色？提前告诉我们一下。
1: 这个染什么颜色？要么我们让网友们来说一说吧。
0: OK，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浪剧场啊！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好。

0: 看的短剧啊，青春校园剧也为大家带来了今天我们活动当中的第二位最佳剧搭子的候选人子禾同学。我们这个非常漂亮大方端庄的子禾同学，并且希望大家能够决定明天他染发颜色的子禾同学，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告诉我们子禾染什么样的头发的颜色最合适最漂亮啊。接下来向鱼我们继续播这一部不再遗憾的夏天，然后希望网友朋友们也让子禾在发色的选择上不再有遗憾。来，开始向鱼。
1: 在你最温柔时我却我不全，
2: 连浩
0: 哎，我今天看剧看的很多，
3: 重逢
0: 了，而且就是慢慢的。
4: 你为什么要放电话？
0: 哎，那个浪漫的场景怎么就过了？谁剪的？
2: 为什么对我这么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象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有4776人。
2: 你当年对我放那些狠话的时候，就没想过我会消失啊？
0: 有网友朋友们说了啊，这个紫色在你的备选范围当中吗？
2: 说话，你先回答我。
3: 可以考虑，
2: 你现在
0: 可以考虑
2: 啊，
0: 可以考虑。还有没有其他颜色？我们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
4: 我累了。不想游了，
0: 谁啊？这是82273说感觉啊、主持今天说话都更加温柔了。我一直都很好吧，好吧。
2: 你先回答我。
5: 林雨，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然后我们
5: 真的是你
0: 屏幕右侧的红包，
5: 我听说你退役了，真的假的？
0: 贵的十票，
5: 算了算了。
0: 如果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今天
4: 默默
0: 努力的支持子禾，把十票投满。
4: 给你
0: 都打给子禾的话，
4: 心心念念的
0: 那么今天中大奖的概率会提高一些。我们也非常期待笑鱼一会儿能不能抓住天选之子大奖的用户
5: 啊！真排了好长时间呢。
0: 03585说让你染蓝色，
2: 谢谢你。
4: 你们快点吃啊，看看还是不是老味道。
0: 蓝色和紫色，你选哪个？
4: 你们慢慢吃。
3: 蓝色和紫色，
4: 我先走了。
3: 我选红色。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巨搭子啊，子禾身上的特点又突出了一些，就是不听劝啊，不听劝啊，要活出自己的颜色。
3: 没错，就像这部剧带给我的感想一样，就是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要努力，
3: 要活出自己。
0: 而中二的场景又开始来了。
2: 我给你带了咖啡。
0: 就青春校园剧很多梗就很好笑。
4: 谢谢。你刚从澳洲回来，时差倒过来了吗？
2: 差不多了，
3: 这就是从澳洲回来。
2: 对了，来学校这几天，
0: 07458说从昨天开始这个页面就不出红包了。那么我们退出这个大象剧场，我们重新登录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链接，点进去之后红包就会再弹出来。有可能是系统的更新，有可能
4: 是
0: 在进入这个大象剧场，在某一个环节不小心把右侧的红包插掉了。
2: 我就是想问问他
0: 07458。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们重新，
4: 他昨晚
0: 安装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
4: 把自己喝得半醉。这小子
0: 03585说，紫色、蓝色、黄色、棕色、红色、粉色，
4: 都快把自己哇，
0: 那他要让你染一个
3: 彩虹头，
4: 我觉得他太孤单了。
2: 世界冠军，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4850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2: 说实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0: 我们今天的直播其实从这周开始就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了啊。
2: 为什么？那你还喜欢他吗？那你还纠结什么？大胆上啊！
6: 至少现在这样还能是一辈子的朋友。
3: 其实这样的场景我经历过。
2: 你说到时候在一起了又分开。
3: 对，经历过哦，
2: 那就知道。
0: 向宇，你说什么？你要听是吧？向宇说要听一下你这个场景，
2: 错过
3: 场景。
0: 向宇，你可真八卦。
2: 就像
3: 没事就喜欢这样八卦。
0: 来，
2: 小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喜欢过王鹏宇。后来相处久了，
3: 喜欢过一个男生。
0: 是，然后主动表白。
2: 还挺可爱，然后就在一起了。
3: 在我的闺蜜，在我
0: 有人穿针引线是吧？
3: 可以这么说，在我闺蜜的强烈助攻之下，给了我一些勇气吧。
0: 她都干了啥呀？
2: 她
0: 都怎么助攻的呀？就是引导，不断的引导，然后营造氛围是吧？
2: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3: 其实她也多少付出了自己，
2: 光想，
3: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暗恋的那个男生是在，我们从来没有暗恋了一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只是眼神上的交流。
2: 一个人喝酒不慢啊。
3: 然后在。
0: 但我觉得已经有一年的眼神上交流，他或多或少肯定感受到
2: 了。加上王鹏宇和一开心一起，
0: 他完全没感受吗？
3: 那我
7: 就不知道了。
0: 然后呢？
3: 然后在我们。

0: 毕业的那天，我就鼓起了勇气去合影。其实这个勇气也是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因为好朋友主动说，哎，我们一起合个影吧，同学。
1: 为什么凑那么近啊？
0: 然后我就说，已经觉得你挺优秀的，
2: 他昨天就是拿手机在给我看我们学校的照片。
0: 其实说这个的时候，心里面
2: 他问我
0: 有些遗憾吧。
3: 因为没有在校园的生活当中，
2: 你为什么突然退役？
3: 把这一段情感经营起来，所以会有一点的遗憾，因为大家就要分开了。
0: 对，但其实更多的感受
1: 还挺多的。
0: 其实不是遗憾，是觉得非常的怀念。
2: 什么意思啊？
0: 觉得很美好，
2: 就是拐着弯说我也读完形式呗，
3: 然后真的
0: 很美好的恋爱，是的。
3: 然后这一段就结束了，是吧？项羽，你听到你
2: 想
3: 听到了吗？项羽表示没有。
1: 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3: 项羽啥也没听着。
2: 我躲着你啊！
3: 项羽太失望了。
2: 我只是觉得，
3: 来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
2: 大剧场。我们没有机会在一起。
3: 4946位网友朋友们在线观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的界面稍微有一些调整，大家可以先进入点击这个红包之后，会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最佳剧大组的评选的界面，然后点击投票之后，投满10票就可以票的那种非常经典的那个九宫格的
2: 红包抽奖。但是我过得很开心啊，你知道吗？
3: 像我一说，看到我也有一些回忆
2: 啊，
3: 我就是有些回忆，但我就不说了。
2: 特别开心，我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你看。这是我杨木木最好的朋友，是我的骄傲。
3: 我这时候真有点伤感，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啊。女主的眼神真的很清澈，
2: 我真的以为我们会错过的。
3: 我不太能分辨得清楚，她是不是没有戴美瞳吧？应该是没有吧，
0: 让我这个戴着美瞳的眼神应该是没有戴，
3: 就非常自在的一个眼神。
0: 对，很自然。我这是在船上。
1: 杨某某在一起吗？
2: 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人数已经突破了5028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子禾。
2: 五年真的会改变很多人和事。
3: 人气指数，
2: 现在的你对我来说，
3: 现在是2183。
2: 我害怕。
3: 目前还在。
2: 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一起。
1: 你离开这五年，
3: 第三位，
1: 我什么都没变。
0: 大家多多支持
2: 二号。
0: 巨搭子，
3: 子禾，
0: 子禾，这让子禾可以不再遗憾。
2: 看着你现在这样，
3: 然后大家投票投
2: 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
3: 有机会再来，或者参加我们大剧场更多的活动。想要留住子禾，我们投一投票好不好？
1: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
2: 你真的喜欢过我吗？
0: 哇，这个问题问出来，
3: 直击灵魂。
1: 或许。
0: 你喜欢过我吗？
1: 我不是你喜欢的我。
2: 你演了这么多年的林雨，
0: 这个
2: 你把自己演进去了吧？
0: 发现了男主和他的哥哥互换了身份。
2: 或许除了游泳，你还可以找别的你擅长做的事。
3: 相处还有
2: 找到你的人生梦想，而且我也想重新来认识你。
0: 是的，
1: 钓鱼我擅长。我从小就跟我爸一起钓鱼。
0: 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打动我的内心的。
3: 这部剧其实成本真的会挺高，你看这个场景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
1: 我教你。首先，控制好鱼竿的角度。
3: 子禾，你是近视？
1: 我把这个锁打开。
0: 对，我近视还度数还挺高的。
3: 你大概有多少度？
0: 大概有600多度。
3: 啊，这我们今天二号巨搭子啊，欢迎大家支持我们二号巨搭子，有600度近视的徐子禾同学，但是丝毫没有因为近视的这个程度影响美貌的徐子禾同学啊，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把这个10票打满，好吧？
0: 虽然我近视，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每一位网友的美在哪。
3: 但是你说你600度近视，我其实一点也就是没有惊喜，因为我大概有850度。
0: 比我略高很多。
3: 对，就是你稍微略逊一筹。
0: 好吧，
3: 大家保护好眼睛啊。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追剧，可以看大量剧场，但是我们用手机端来跟大家互动，然后打开大屏来观看短剧，这样的话更护眼，好不好？
2: 又掉到了。
1: 你
3: 没看出来有这么高度的度数吗？看来近视眼，以近视眼儿也是。

0: 可以保持美貌的。你看我们俩都是高度近视，
1: 但都很美吧。
2: 其实我不太擅长，
0: 颜值都是在的啊，
2: 但是我很擅长摄影。
1: 确实啊，这个墨镜不错。哎，这个衣服
3: 保持一下，保持一下啊！三二一，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0: 这个男的，
1: 往
0: 右一点，拍照水平。
3: 够了够了够了，
0: 怎么样？
3: 对，就是这样。
1: 目测一下，目测一下很糟糕。
0: 已经目测了，已经目测
4: 了。真的吗？
3: 再来一张，非常的漂亮。
4: 我看看，
1: 很比较灾难。
4: 我在你眼里就长这样。
1: 这是很经典的桥段。
3: 就是要
0: 都会经历是吧？
3: 鼻子有眼，
1: 男生会说，我拍的不好看，
0: 很美啊，
1: 看看多好看，多美啊！女生会说，我在你眼里
3: 你不是
1: 就是这个样子吗？多好看啊！
0: 性别差异啊，我跟你讲，就审美的确是会有一些差别。
2: 你不想
1: 这样子的感情，我觉得挺纯真的，因为如果真爱一个人，在你眼里他怎么样都是美的。
2: 嗯，突然就走了，
0: 气坏了，就是因为一组照片气坏了。我给拍完照走了，拍完照分手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想，这个人要一辈子给我照这样的照片，不行不行，分了分了。
2: 你是不是把人家惹生气了？
1: 权威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有5131位朋友，欢迎大家啊，点击我们右侧的红包，为我们的最佳剧搭子二号选手
2: 啊
0: 徐啊不对，他的编号是七号，但是是第二天出现在我们大家剧场，七号徐子和同学，头上宝贵的十票，子和现在的人气值是2216。
2: 有的时候女生说不要，其实心里想的就是要。
0: 这种解读。也不是特别能苟同啊。
3: 你干嘛？
2: 不喜欢啊？不喜欢，我还有第二招。
1: 男生们之间的智商。
0: 欲擒故纵，
2: 我告诉你。
0: 哎，子孙，你对欲擒故纵这种方式，
2: 你得学会吊着他，
0: 想击碎他，
2: 树敌。明白吗？
0: 但是你碰到欲擒故纵的玩法，就子和你会怎么样应对？
1: 啊，我先
0: 直接OK 啊，
2: 哥，
1: 我下手为强。
2: 你没事吧？
0: 可以的，就直接让他冷透，对不对？
2: 我看手机上都是这么演的。
0: 手机上的攻略不是特别可行啊。
2: 哎，不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绝招。
0: 看绝杀。
2: 我问你啊，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信任了，对吧？
2: 最重要的，真诚啊！哦，
0: 真的一样的。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把你想说的话都跟他说出来。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就找个借口出来喝点酒，
0: 就打直球，
2: 借着酒劲儿把你的真心
0: 话，然后这个
2: 通通告诉他。
0: 这个借着酒劲儿说一些真话，
2: 明白了吗？
0: 酒壮怂胆，这意思啊。
5: 我很好奇。
1: 但是我感觉对着就
5: 到底长什么样子，
1: 懵了，已经懵了，
2: 脸有点肉肉，看起来有点圆，
0: 真的是说了真话，
2: 还挺可爱，眼睛不算大，但是很有神。
0: 他这个是一个什么修辞方法？这个先抑后扬，
4: 别号，
0: 先扁后包，
4: 是这意思吧？瞎了吧？
1: 丑话说前头，
0: 更生气。这个好，子和说这个修辞方法是丑话说前头，挺好的。
4: 干嘛？
1: 实在没办法，硬来。
0: 暧昧一刻，但是并不暧昧，距离很暧昧，但实际上并不暧昧。
1: 在接受那一刻会倒下去。
4: 你没看见我这生气呢吗？
0: 看不见，看不见。
2: 女生说不要就是要。
4: 女生说不要就是不要。
0: 你这是我们大家剧场最近出现的最搞笑的暧昧情
5: 侣。对不起啊，刚才手劲比较大，
0: 毫无尺度可言。
5: 疼吗？
0: 项羽，你偷偷说了点啥？项羽说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打卡的地方哟，需别人他都不说的微剧首页，让大家珍惜这个美好的情节。现在在线有5194位朋友，
4: 你别在这得寸进尺。
0: 然后今天和我们共同和大家看剧的是我们的七号剧搭子，第二位出场的徐子和同学。就睡地上吧，就睡。
2: 你别走好不好？
1: 你
2: 别走，
1: 可能还是比较
4: 喜欢。
2: 我不，
0: 又嫌弃又觉得很好笑。
2: 我不，
1: 种感觉
5: 你真醉假醉啊。
0: 向宇你专心工作啊。
6: 我头好晕，
0: 不要总透露一些各种各样的 buff 好不好？
5: 才喝几瓶就醉成这样了。
0: 我们现在准备有5200位网友朋友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
6: 虽然我不知道我哪句话惹你不开心了。
0: 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点开屏幕右侧的红包，如果今天大家能把10票打满，全部都投在7号的巨搭最佳巨搭的徐子和身上，那么如这个情况的话，大家抽中大奖的概率会提升。这个天选之子今天还没有出现吗？大家抽红包这么不积极吗？
6: 对不起，
1: 大家快
0: 笑鱼
1: 抽红包，
0: 帮我们在全网锁定一下今天天选之子有没有出现。
6: 真好。
1: 我说真心话了，
0: 项羽刚才偷偷告诉我说天选之子出现了。
5: 没有。
0: 来子和，
6: 你刚才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位今天的88元中奖 ID 朋友的 ID 尾号是
6: 我叫烂泥贝。哦，
0: 是
1: 让我们恭喜尾号。
5: 你装醉啊，
0: 你真的是有600多啊。
1: 哎，真的
5: 没有。
1: 5698的网友
0: OK
1: 抽中我们的88元大奖。
0: OK，就是
7: 我教的那几招管用吗？
0: 子和带给这位网友朋友的好运，
7: 有点什么？
0: 10票那应该必然是打满了吧？
7: 那当然了，所以你们应该喝好了。
0: 5218位朋友，
6: 应该。
0: 我们今天天选之子在不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
7: 算是。什么叫算是啊？
6: 就是还差一点。
0: 这个游泳馆的阳光可真是好。
1: 嗯，采光很好。
6: 想了很久，我才发现。我最喜欢的好像还是游泳。我之前那么抗拒，是为了反抗我爸。
5: 不懂。
0: 项羽，
5: 你是一只一分没有的象。
6: 但是我一直有个遗憾，真的放不下。我好像从来没有以林浩这个名字，真正的比过一次赛。
5: 那还不简单？咱俩比一局。
6: 那你必输。
1: 你觉得这个比赛谁会赢？男主会让人民瞩目。
0: 我觉得以这个男主的性格，他不会让。但是就现在，我还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他陷入爱情的这个程度。如果现在足够深，那我觉得他会让。那如果还是在浅爱阶段，那就还是这个脑子还是。
5: 恭喜你啊！你赢了这场比赛。
1: 去被挖走。
5: 这场只属于林浩的比赛。这个冠军不属于任何人。
0: 队友呢？队友不在吗？队友是空气吗？
5: 只属于我。
1: 对，
5: 林浩的，你是我的冠军。
6: 那冠军有什么奖励吗？
0: 是不是因为游泳特别多，所以皮肤很好？
5: 你猜，
0: 补水不够。
6: 我不猜，
1: 这不够。
5: 颁奖仪式回头再给你。
0: 不是，主要是那个泳池里的那个水有漂白的成分，所以就会白一点，
1: 又白又灵光，
0: 对，又白一点。嗯，其实受伤了，
1: 嗯，
0: 会有些运动损伤。那作为这种运动员嘛。
5: 林浩，如果你腿上这么严重的话，你可以告诉我。
6: 我想着又不比赛，随便游一下没事儿。
5: 所以你突然退役，就是因为腿伤，对吗？
6: 对。
5: 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
0: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有5254位，
6: 不是什么大事，
0: 欢迎大家。
6: 我就不想让你担心。
0: 希望大家可以有好的手气。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了啊。
5: 很疼吧？
6: 疼。但是我更害怕的是你看到我现在这样，我觉得我很没用。
5: 林浩，比起你去当那个无所不能的冠军，我更希望你做你自己。
0: 太伤感了吧？这怎么又到尾声了就开始伤感了呢？
1: 哇，做你自己这四个字很厉害。
6: 我们能在一起了吗？
5: 从你送我发卡的那一刻，
0: 你知道昨天那个发卡，
5: 我就没有想过跟别人在一起。
0: 就是卖500块钱的那个发卡，就是一个简单的，我也分辨不出来这个质量和成色，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500块钱。我们昨天在吐槽，不太值。你看到那个玉林小姐，
3: 王总吗？
0: 但当时其实已经动心了。
3: 林冠军，正式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0: 你收到最浪漫的礼物，
3: 这是我女朋友，杨默默同学。
1: 我收到最浪漫，
4: 这是我男朋友林浩。
3: 真诚一点，还不赶紧祝福？
0: 或者好朋友送你，你最近最喜欢那个礼物吧？哦，
1: 是我在我18岁生日收到了我姐姐
8: 白头到老
1: 为我定制的一个小八音盒，哦，很有意义。
0: 哎，女孩子很喜欢八音盒，就那你就听着，它那个里面是有一些什么小的玩偶啊，或者什么东西，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
1: 它是一个小木盒子，木盒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徐安琪，啊，然后有姐姐想对我说的话。打开之后，其实就是看到琴弦在波动。
4: 告诉我，
1: 有没有听那个美妙的音乐？
4: 你把它放在
0: 书房。
1: 我把它放到我书房的柜子里。
4: 王朋友，我跟你讲，
1: 其实也没放在
0: 书房。现在经常还会拿出来就玩一下，或者去听一听。
1: 今天晚上想起来了会拿出来看看的。哦，我配上男主的衣服了，也很好看。
0: 衣品还是不错的。
9: 第一次以这个身份见家长。
0: 啊，见家长，已经见家长哇！这么完美的结局吗？想过完美，但是没想到如此完美啊！
3: 爸，
0: 在学校
7: 我们在一起了，
0: 然后在家是事业，这个关系也是蛮复杂啊。
7: 知道你俩在一起。
0: 笑鱼说男主的衣服好二次元，笑鱼你就是个二次元。笑鱼，这个男主就是跟你们这个，跟你们的这个同伴穿的都差不多吗？
7: 我为什么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呢？
0: 那笑鱼就是个二次元。
9: 我们也是最近才确定关系的。
7: 还叫林教练啊？
0: 叫什么？
1: 叫什么？
9: 叔叔好。您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哎，
7: 小手术，我这身体素质刚刚。
1: 年轻的爸爸。
9: 叔叔，您放心。
3: 爸。您放心，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家剧场。我们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就是可能要以很美好的结局即将收尾啊。我们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点屏幕右侧的红包，
9: 然后
0: 进入到我们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投票的界面。欢迎大家支持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位，
3: 我在想我以前不懂事，
0: 虽然是第二天出场，但是从先前他逼我徐子和我们打满十票啊，获得更高奖。
3: 可是当看见他躺进手术室的
0: 会更多，
3: 我才发现。
0: 然后也欢迎大家抽中红包之后，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战果，也可以提现到支付宝啊。发生这个支付宝无法提现的一个情况，
3: 我已经失去了，
0: 碰到了一些绑定上的小问题，
3: 不能
0: 在评论区找到项羽，项羽会有非常精准的话术带给大家啊。
3: 可是我还是辜负了
9: 你，已经是他的骄傲了，而且你每次站上颁奖台的时候，
0: 我们直播间有5315人，
9: 他都在心里为你鼓掌。
0: 大家，你看项羽，就说明目前大家现在就是提现非常非常顺利。我们今天5000多个人啊，5000多位网友朋友们，我们提现都没有啥问题。
9: 站在原地是浪漫的海边，看好啦！
3: 你要干嘛？
0: 他在干什么？
1: 我要跟分享一下。
0: 子和，你看的真是多啊！你看的真的是多，
9: 那可不。答应我，以后你也要对我这样，知道吗？
3: 好，我答应你。
0: 项羽每天都活力在线，为大家解决很多问题。
9: 什么时候偷拍了我这么多照片？
3: 我都说了我擅长摄影，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照片。
0: 我觉得这就浓颜的淡颜区别，
9: 女
0: 主什么角度什么光线拍出来都是 OK 的，但这个男主就很有一点挑光线。你看这个稍微暗一点，就是颜值明显就上来了，对吧？嗯。当然两个人都挺白的。
3: 一，茄子。
0: 我们今天有5343人，在我们不再遗憾的夏天即将要结束的时候，那我们的人
3: 以后的每一天
0: 人数会不会再有一些新的突破？
3: 你都会出现在我的照片。
9: OK。你知道吗？我们分开的这些年，每次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会在备忘录上写一段话，
1: 这些小细节其实很打动
6: 我。看看啊，他们都说你很刻苦，只有我知道你训练的时候总喜欢偷懒，一紧张就挠头，这么多年还没练。没想到我送你的表你还带着，网上居然有人骂你，气死我了。我要注册十个小号跟他们大战300回合。没想到你这么爱我呀。
4: 当然啦，不过以后我就不用写备忘录上了，以后我对你说的话我都会亲口告诉你的。
0: 嗯，两个人就是都是在幼稚的状态当中，说明就两个人的这个恋爱非常甜蜜。
5: 时间好像不早了，我先走了。
0: 7667670说今天这位巨搭子真洋气啊。
6: 可不可以
0: 子和就今天就是一直都在夸你，
1: 有点受宠若惊。
0: 子和看剧看的实在是太认真了。
4: 我们睡一起啊。
1: 哇，这个
6: 就一张床，
1: 这一张，
6: 不然我去睡沙发吧。
0: 这是欲擒故纵。
1: 哎，对。
0: 哎，那你去睡沙发，对不对？啊，
1: 那不忍心让你睡啊。
6: 好，那我不走，
0: 我去睡沙发。没有 ，OK。哎，
1: 这一幕很搞笑啊！
0: 暧昧的小时刻，被子没了，
1: 被子没了。
6: 姚嬷嬷，身上痒，就去洗澡。
4: 你有病吧？
0: 辗转反侧，好歹灯能关了吗？笑鱼，我不是说把我的灯关了，你别动手啊！我是让这个剧里的灯关一下。
1: 侧脸都很绝。
0: 非常美好。转眼就天亮了啊，美好的清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在线的人数是5362人。
6: 默默，
4: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冠军林浩入场。
0: 7670说大剧场今晚后全国一线剧场了。哇，这个应该是的，判断很准。
4: 不仅在泳池中征服水面，更是在人生的赛场上。
0: 啊，这个跟刚才给你写的小作文都差不多，是无限的赞美。
4: 直面自我，超越过往。
1: 我不介意。
4: 林浩这个名字取得了真正胜利。
6: 谢谢，谢谢大家。首先呢，我要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女朋友杨嬷嬷女士，她是我最爱的人。
4: 哪个冠军站上领奖台的时候表扬自己的女友的？好啦，下面是颁奖环节。
0: 哦，手艺不错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直播间。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看剧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评选活动的7号选手，在活动第二天出场的徐子和同学。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界面之后，点击右侧的红包啊，我们欢迎大家为子和同学投上宝贵的十票。然后呢，投过了十票之后，页面会有一个提示，就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经典的9宫格抽红包的环节。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运气。
4: 哪三个字啊？
6: 就那三个字。
4: 我不先说。
6: 你先说。
4: 你先说。
6: 你先说。
4: 你先说。
0: 我饿了。
1: 主播是真饿了。
0: 我觉得大中午的应该对吧？应该那个什么。在泳池边边结束性。 OK， 小雨今天忙坏了，
1: 完结小花。
0: 哇，剧终了，我们特别这个美好的这个度过了2天的这个剧场的时光啊。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和，子和看完了这部剧应该有很多的感受。
1: 其实看了这部剧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有什么想要去一直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0: 一定要大胆去尝试，
1: 敢于尝试，敢于做自己，无论做成做不成都不再有遗憾。
8: 跟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紫禁城内的慈宁宫是明清太后居住的地方，而提到住在这里的太后呢，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她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奇女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明朝时啊，这里也住着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宫女出身，却母凭子贵入主慈宁宫，她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个李太后的传奇故事。
4: 公元一六零一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如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母亲李太后请安。可李太后见到儿子后，却一脸不高兴，责问道：“江英林是朝中难得的廉吏，为何要将他降职？”原来，万历皇帝自继位以后，一直没有立太子。这天，以江英林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遭到万历皇帝的贬谪。李太后得知原因之后，问万历皇帝为什么？万历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不配做太子。”不料李太后听后大怒，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听到这句话，万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万分惶恐地跪在地上请求母亲的原谅。那么都人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呢？原来明朝内廷把宫里的侍从下人统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侍女，偶然被隆庆皇帝临幸生下了朱翊钧。李氏母以子贵，被封为李贵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当时的皇后陈氏没有儿子，10岁的朱翊钧继承了皇位，也就是万历皇帝。1573年，朱翊钧登基，开启了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封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母亲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个居住在慈庆宫，一个居住在慈宁宫。万历9年的一天，万历帝一时兴起，临幸了在慈宁宫服侍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生下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因为王氏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迟迟不肯立太子。这一次，万历皇帝竟然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早年也是都人身份。当着李太后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难怪李太后会如此生气。万历29年10月，在母亲和朝中大臣们的压力下，万历皇帝十分不情愿地宣布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
3: 在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宫女出身的王氏呢，虽然生了皇子，却也很难改变卑微的地位。同样，都人出身的李太后呢，虽然母以子贵入主了慈宁宫，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 但实际上啊，她却没有得到身为太后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据说啊，一次宫里吃饭呢，仁圣太后和万历坐着，而李太后呢却只能站在一旁，不能入正席。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李太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权威呢？
4: 万历四年，也就是1576年的一天清晨，李太后刚刚睡醒，坐在床榻上，口中开始脱口而出一些经文，对身旁的宫女说道：“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九首的菩萨向我传授九莲经文。”宫女们听说后纷纷讨好李太后，说她是九莲菩萨的化身。很快这个故事就在宫中传开了。其实一直以来，李太后就好礼佛，而这个梦为李太后披上了慈惠而神圣的佛衣，所以此后不久，李太后就

慈寿寺规模非常宏大，只可惜在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了一座慈寿寺塔，这就是现在位于京西八里庄玲珑公园内的玲珑宝塔。如今恢宏雄伟的慈寿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这座寺庙的修建却为李太后达到了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据说此后仁圣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都高看李太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的九莲菩萨，两宫太后真正的平起平坐了。李太后虽然宫女出身，却智慧过人，慈寿寺的修建呢，正是李太后韬略与睿智的展现。李太后不仅用她的智慧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她更是用她的远见卓识协助万历皇帝，使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那么李太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她的这些举措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天天还没亮，李太后就站在万历小皇帝的床前喊道：“帝起！”叫醒还在熟睡的小皇帝。睡眼惺忪的小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听到了母后的声音还是马上起床，在太监左右的扶掖下娴熟地洗漱穿戴衣冠，出门登上辇车，来到前朝大殿。此时天刚蒙蒙亮，只见文武百官黑压压地站在朝上。小皇帝强打起精神，坐在龙椅上，按照内阁辅臣拟好的议事程式和方案回答朝臣们的请示。像这样的一幕每天早上都会在乾清宫上演，直到万历皇帝16岁时。这是因为万历皇帝继位时还不满10岁，由生母李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政。也许是李太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耿耿于怀，所以她迫切地想把儿子培养成圣明之君，来证明自己。因此她对幼年的万历管教非常严厉，为了培养万历皇帝，他甚至搬到乾清宫和万历同住，直到万历16岁大婚后，太后才搬回慈宁宫。每当万历因贪玩误了读书，被李太后发现后，就要罚跪。要是万历在宫中嬉戏，李太后就会处罚引导万历嬉戏的小太监。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局势动荡下，李太后为了稳定万历皇帝的皇位，她一方面对小皇帝严加管教，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朝政。她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万历8年时，万历皇帝已经18岁，他独立地处理朝政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的张居正觉得自己辅佐幼帝的使命业已完成，便上书启修归正万历。万历皇帝也想早日摆脱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早日亲政。李太后知道后，态度鲜明地对万历和张居正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亦应政务，而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附托，其人言去，待福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

0: 显然，李太后对万历皇帝的能力尚存疑义，而对张居正的信赖却一如既往，甚而定下要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到30岁再议归政之事。就这样，在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继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治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出现了万历中兴。然而，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终于摆脱了母亲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万历亲政后开始废除张居正改革的举措。此后，他像是一个挣脱了牢笼的小鸟，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竟然近30年不上朝。而此时的李太后已经上了年纪，再也管不住正值盛年的万历皇帝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大明朝搞得乌烟瘴气。1614年，李太后去世，葬于明昭陵。
1: 寿康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慈宁宫西侧，这里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可是到了晚清时期，寿康宫和宁寿宫一样，成为了太妃太嫔们的养老居所。随着皇帝的驾崩，他的遗妃们呢也从东西六宫迁居到宁寿宫、寿康宫。这其中啊，同治皇帝的余妃年仅19岁就开始了养老生活。漫长的日子中，他是如何打发孤寂生活的？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寿康宫中的老太妃余妃的养老生活。
0: 寿康宫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乾隆皇帝曾于乾隆16年、26年、36年3次在这里为重庆皇太后举行盛大的寿辰庆典活动。届时，皇帝带领文武百官赴寿康宫为重庆太后祝寿行礼，宫室筵宴。皇子皇孙们为重庆太后起舞祝寿，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到了清朝晚期，这里就不再热闹了。皇帝驾崩之后，他们的遗妃们很多就会迁居到这里，开始养老生活。比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嘉庆皇帝的孝和瑞皇后、和裕皇贵妃如妃，道光皇帝的齐贵妃、婉贵妃，同治皇帝的寻妃、余妃等，他们都曾住在寿康宫。他们当中有的甚至历经几朝，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历经3朝，卒于道光年间；嘉庆皇帝的如妃历经4朝，卒于咸丰年间。作为养老居所，寿康宫里不再有欢声笑语，有的只是白天黑夜，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平静的几乎毫无变化的生活。太妃太嫔们在这里孤独终老，而在这些太妃太嫔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养老生活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他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余妃是知府崇林的女儿。根据史书记载得知，余妃身材苗条，冰肌玉质，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精通文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以说她是同治皇帝最漂亮的妃子。所以刚入宫没多久，就在后宫3000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同治皇帝的垂爱。可以说入宫后最初的那段时光，余妃是幸福快乐的。然而好景不长，余妃入宫仅仅2年，同治帝就英年早逝了，余妃就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
1: 余妃年仅19岁，

0: 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却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开始了漫长的养老生活。那么年复一年青灯独照的苦闷日子，于妃都是怎么打发她孤寂的生活的呢？迁居寿康宫后的漫长岁月里，于妃在后宫过着极其郁闷的日子。有一首《清宫词》记载了她在光绪年间的生活：懒梦山人冰雪姿，结书宠幸冠当时，焚香礼佛多闲暇，自会林鸾缀小诗。懒梦山人是于妃的别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修身养性、焚香礼佛成了她孤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紫禁城中，太妃太嫔们居住的宫殿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佛堂特别多。比如说英华殿在明代时就是皇太后的佛堂，清承明治仍把它作为皇太后礼佛的地方。寿康宫、寿安宫这些地方也都设有佛堂，比如寿康宫东暖阁就是供佛之处，住在这里的太妃太嫔们平常就在这里念经礼佛打发时间。在清宫述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东暖阁每天用香和贡品的数量，可见当时这里是一处香火不断的地方。也许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于妃每天都会来到香烟缭绕、精声朗朗的东暖阁焚香礼佛，从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据专家介绍，除了焚香礼佛之外，于妃日常也做些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集上去卖。原来在紫禁城内，太后太妃们在日常生活中待遇差别非常大，无论是在礼仪上还是在日常开销中，皇太后享受着后宫中最高的礼遇。按照规定，皇太后每年可得20两黄金、2000两白银，此外还有绸缎等等。而像于妃这样地位比较低的太妃，通常只能得到一点微薄的利银，生活一般都很困窘，所以有时候她不得不私下里做点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场上去换点零花钱。在这段清苦且无聊的日子中，对于于妃而言，最大的安慰无非是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正月，慈禧太后六旬大寿时，她随喜被晋为于贵妃，身份有了提升。
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流逝，转眼间于妃也到了不惑之年。她本想就这样在宫中挨过风烛残年，可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最闪光的一点。
0: 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宁静，八国联军攻入了紫禁城。顿时紫禁城内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她急忙召见李莲英，让她找来百姓穿的衣服，准备换装出逃。一会儿功夫，慈禧和光绪皇帝就换上了衣服，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隆裕皇后和景妃，以及重要的王公大臣，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宜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宜妃自然也在其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宜妃将何去何从？
2: 当时留在宫中的老太妃有四人，其中有咸丰皇帝的宜妃两个，都已经年迈了。同治的宜妃就是惠妃和愉妃了。惠妃性格懦弱，整日以泪洗面，所以愉妃就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愉妃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没有进后宫劫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愉妃功不可没。此事也成为愉妃一生最闪光的一点。然而在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愉妃，这让她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宣统皇帝登基，愉妃被封为愉皇贵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皇贵妃的封号也并没有为愉妃带来任何好处，她依旧是每天在寿康宫中，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1912年12月12日，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根据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继续住在紫禁城中，靠着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的400万两白银度日。1913年正月，隆裕太后郁郁而终，年仅7岁的废帝溥仪交由愉皇贵妃抚养，愉妃也因此从寿康宫迁居到太极殿，成为太极殿最后一位住客。3月12日，她被溥仪分封为敬义皇贵妃。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冯玉祥带领讨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愉妃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迁入位于今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在迁出皇宫时，也许是迫于生计，愉妃将藏于寿康宫的中秋帖、博远帖携带出宫。浙二帖和快雪时晴帖是乾隆皇帝最爱的三件书法作品，曾建三希堂专门收藏。到了晚清，中秋帖和博远帖收藏在寿康宫，所以愉妃就将这珍贵的二希顺便带出了皇宫。二希卖给古玩商后，几经辗转，最后流落香港，差点被卖到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批示赎回二希。最终二希被安全购回，于1950年12月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一己私利，于飞偷偷将如此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出皇宫，这也成了他人生的污点。1932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愉妃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77岁高龄的愉妃在瑟瑟寒冬中结束了她孤独的一生。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位于北京的紫禁城中有一片空地，清朝时啊，这里曾经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的办公地点，这就是内务府，它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始建于清朝初年。清朝的皇帝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这个机构最终竟然超出了自己的掌控，甚至内务府的上上下下全都联合起来，只为了欺瞒自己。那么，内务府里究竟充斥着什么样的黑暗内幕呢？清朝末年的一天，一封奏单被递送到了军机处，此时军机大臣严进明正在值班，他认认真真地看完奏单之后非常生气。原来这封奏单来自内务府，上面写着，内务府准备采买100只皮箱，每只皮箱报价62白银，一共需要白银6000两。6000两白银原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此时已是清朝末年，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农民起义又此起彼伏，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摇摇欲坠，财政也越来越紧张。身为军机

0: 产的严进明一看这笔庞大的开支，居然只是因为要采买皮箱，更是生气。因为他很清楚，在皇宫之外，一只皮箱顶多需要6两银子，而内务府一张嘴就把价格往上翻了10倍，这显然是在徇私舞弊。正巧这时候，掌管朝政的慈禧太后有事要召见严进明，严进明忍不住就向他进言，说朝廷里有很多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应该整顿机构，节俭开支。由于严进明说得太慷慨激昂了，慈禧太后觉得很疑惑，便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好好的提起这档子事儿了？严进明立刻就把内务府采买皮箱的事抖了出来，说道，外间买皮箱每个至多不过6两，内务府福茂之弊可想而知。严进明说出了真相，却没想到慈禧太后并没有相信他，反而摇摇头说，恐怕没这么便宜吧。那么生性多疑的慈禧太后这次为什么连查证的事儿都没做，就直接否定了严进明的话呢？她就真的这么相信内务府吗？内务府设立于清朝初年，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在武英殿的北边。这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紫禁城里所有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责皇帝的吃穿用度。今天很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都是由内务府负责置办的，比如这件银鎏金葬花暖砚盒就是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制作的，它胎体厚重，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富丽典雅，做工精巧，是银器中的杰作。而另一件红雕漆五屉御制诗花卉紫毫笔匣同样由造办处制作，同样拥有精巧的设计，华丽的造型，是故宫博物院现存最精美的清代毛笔包装。
1: 从这些现存的文物中，我们不难看出清代皇宫里所使用的东西工艺繁复，精美华丽，因此内务府花费巨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使是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也没有想到，内务府的人居然敢欺瞒自己。那么这个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里究竟有多少见不得光的内幕呢？
0: 事实上，慈禧太后并不是第一个被内务府欺骗的人，为了中饱私囊，内务府的上上下下早已经习惯于欺骗这些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了。道光年间的一天，道光皇帝发现自己有一条绸缎做的裤子破了一个洞。要知道，这位皇帝在历史上可是以节俭著称的，连一个铜板都恨不得掰成2半来花。他看见这条裤子还很新，只是膝盖上破了个小洞而已，于是便召来内务府的人，让他们把裤子拿下去补一补。没过几天，内务府的人把裤子拿回来了。道光皇帝一看，裤子上的小洞已经补好了，而且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非常高兴，就准备要赏赐这个补裤子的能工巧匠。谁知就在这时候，内务府的人居然跟他报账，说补这么个小洞花了3000两银子。道光皇帝大吃一惊，赶忙问原因。只见内务府的人不慌不忙解释道，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狐绸，捡了几百匹绸才找到了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要是一般的补丁，大概5两银子就够了。由于道光皇帝太节俭了，常常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上朝，底下的大臣们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穿旧衣服打补丁的风气在朝廷之上蔚然成风。

0: 有一天，道光皇帝看见军机大臣曹文正的裤子上打了一个很显眼的补丁，就问他花了多少钱。曹文正心想，内务府的人肯定把价格给皇帝报高了，可是他又不知道内务府的人到底报了多少钱。为了不让皇帝起疑，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要3钱银子。其实曹文正是瞎说的，3钱银子在当时足足可以买一套衣服。曹文正正觉得心虚，就听见道光皇帝很感叹地说，宫外就是便宜，朕打个补丁要5两银子。曹文正一听就愣住了，低下头再也不敢开口说话。可见打补丁不但不需要3钱2银子，甚至连5两银子都不需要，而一向以节俭自居的道光皇帝却花了3钱2银子打了个补丁，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然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道光皇帝有一次很想吃汤粉，结果内务府的人张口就说要6-7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去世后，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他让内务府修理一下上书房的门，事后内务府给他报账说花了5000两银子。而光绪皇帝一生都不知道一个鸡蛋在民间只卖3-4个铜板，他一直以为鸡蛋是一种很昂贵的食物，一个需要30两银子。因此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慈禧太后，即使再多疑也不会立刻就相信严敬明的话。不过严敬明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再三保证外面一个皮箱就是6两银子。见他如此坚决，慈禧将信将疑，说道，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先给我买100个来瞧瞧。
1: 在当时啊，人人都知道内务府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衙门，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呀，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联合起来，千方百计地欺骗和蒙蔽皇帝一个人，而严敬明的举动无疑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严敬明能顺利地买回皮箱，让慈禧太后同意下旨整顿内务府吗？
0: 接下了慈禧太后交代的任务之后，严敬明怀揣着600两银子，迫不及待地离开紫禁城，跑到了专门卖箱子的罗马市。谁知严敬明在街上转来转去，把整条街都逛遍了，却发现每一家卖皮箱的店铺都大门紧锁，闭门歇业。严敬明觉得很奇怪，揪住一家店铺的小伙计问原因。一开始小伙计还不肯说，直到被逼问的久了，这才小心翼翼地透露出一些消息。原来就在刚才，一位宫里来的太监过来传话，要求所有卖皮箱的店铺通通停业半个月，要是谁敢在这半个月里卖出去一只皮箱，就立刻把他的店铺砸了，把人抓进大牢。在当时，商人的地位本来就低下，谁也没有胆子和宫里的人作对，于是纷纷关了店门。严敬明叹了一口气，知道这一定是内务府的人搞的鬼，看来自己是没有办法在北京城里买到箱子了。无奈之下，严敬明只好回到家里，给一位住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拜托朋友在天津给自己买100只皮箱。写完信之后，他叫来自己的随从，让他把信连夜送出去。信送出去之后，严敬明日盼夜盼，就等着朋友把箱子送来，谁知等了半个月，连个箱子的影子都没见到。眼看着期限已经到了，而自己的任务却迟迟没有完成，再加上手里没有证据，严敬明也没有办法向慈禧太后说出有人捣鬼的真相。于是他只能跑到慈禧面前 磕头认罪。慈禧见状，倒也没有惩罚严敬明，只是不轻不重地训斥了他一顿，说道：“你日后做事儿要先看明白，想清楚，不得莽撞。”听闻此言，严敬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情抑郁地回到家中，却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原来他派出去的随从已经被内务府的人用1000两银子收买了。那个随从不但没有送信，反而拿着银子逃之夭夭，让严敬明最终没能完成自己对慈禧太后的承诺。在紫禁城里，只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务府，看上去远不如那些负责管理军国大事的机构重要。然而，内务府里的人们却将一位又一位掌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把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之中。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提起北京的紫禁城，很多人想起的不是雄伟气派的金銮宝殿，就是嫔妃们争宠夺爱的后宫。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几乎人人都对这些宫殿的名字耳熟能详。然而在偌大的紫禁城里啊，还有很多并不起眼的地方，但他们呢，同样见证了这座皇宫里的悲欢离合。断虹桥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断虹桥究竟在哪里？它又见证了哪位皇帝的伤心往事呢？
0: 清朝道光年间的一天，紫禁城的西华门前格外肃穆。原来道光皇帝前些日子刚去圆明园小住，此时才回来。皇帝的銮驾浩浩荡荡地从西华门进入皇宫，一路向东，路过一座石桥时，道光皇帝却忽然下令停下。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停下来呢？随行的人们正疑惑不解的时候，却发现皇帝正凝视着桥上的石狮子。这座桥就是断虹桥，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是武英殿东边的一座石桥。断虹桥是紫禁城里年头最久、最神秘的一座桥。据说它曾经是元大都的御路桥，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后来明朝皇帝修建紫禁城的时候，就把这座石桥也囊括在了紫禁城里。断虹桥上的石雕华丽精美，两侧桥栏上的石狮子更是栩栩如生。可是道光皇帝又不是第一次路过这座桥，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石狮子，为什么突然间对石狮子如此关注呢？随从的人群中，有些人悄悄抬头去看那一只只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却发现皇帝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东侧桥栏从南数的第四只石狮子上。这只石狮子造型非常特别，一只前爪捂着头，另一只前爪护着肚子，面部呈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看清这只石狮子的模样之后，一些人赶忙低下头，他们已经隐隐猜到了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事实上，正如随从们所猜想的那样，道光皇帝正在想他的长子奕伟。前些日子奕伟刚刚死去，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奕伟的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常常想起这个儿子，夜不能寐，渐渐消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这幅道光皇帝朝服像中，道光皇帝的脸颊凹陷得很厉害， 看上去非常憔悴，这也许正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
1: 奕伟是道光皇帝的长子，甚至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都是道光皇帝唯一的儿子，而且深受他爷爷嘉庆皇帝的喜爱。按照常理推断，道光皇帝应该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但事实上，他对奕伟的感情却很复杂，而奕伟的死则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呢推到了顶峰。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0: 道光皇帝在登基之前名叫爱新觉罗·绵宁，是嘉庆皇帝的嫡长子。嘉庆皇帝登基以后秘密立绵宁为皇储，虽然早就定下了皇位继承人，但嘉庆皇帝的内心一直隐隐有着担忧，因为绵宁成婚10几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在古代，子嗣是人们最重视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皇宫里极为突出，它常常关系着皇位之争。如果绵宁没有儿子，这大清的江山还怎么代代往下传呢？难道要另外选择继承人吗？然而，就在嘉庆皇帝的担忧和疑虑中，奕伟出生了，这让嘉庆皇帝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不用再考虑要不要换皇储的问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嘉庆皇帝非常宠爱奕伟。事实上，奕伟的母亲那拉氏只是个服侍绵宁的宫女，身份低微。身为一个宫女的儿子，奕伟原本并不会受到太多的瞩目，但他的降生却是嘉庆皇帝期盼多年的事情。于是，欣喜若狂的嘉庆不但没有嫌弃那拉氏卑微的身份，反而册封他为绵宁的侧福晋。嘉庆皇帝给了奕伟最好的照料，甚至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多罗贝勒。然而不久之后，嘉庆皇帝去世，绵宁登上了皇位，年号道光。奕伟是道光皇帝26岁时迎来的第一个儿子，也因为这个儿子的降生，道光巩固了自己皇储的地位。在普通人的想象中，道光应该会很重视这个长子，可事实恰恰相反。道光登基之后，奕伟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再也不是以往那个备受关注的大阿哥了。那么，道光为什么不喜欢奕伟呢？原来，奕伟的生母那拉氏卑微的出身，始终是道光皇帝心中的一根刺。更何况，做皇子的那些年里，道光一直表现得非常循规蹈矩，谁知最后却让一个宫女生下了自己的长子，这岂不是毁了自己多年苦心营造出来的正面形象？种种心结最终让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疏远，直到道光9年，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长子。因为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道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相继夭折，他终于又剩下奕伟这么一个儿子了。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儿子吗？怀着复杂的心情，道光皇帝终于开始关心起奕伟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然而，多年的不闻不问、无人管束，早就让奕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迟来的父爱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更何况道光皇帝对他嘘寒问暖的同时又极其严厉。渐渐的，奕伟的脾气越来越坏，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性情跋扈的人，这让生性节俭、提倡仁爱的道光伤透了脑筋。就在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奕伟身亡了。这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1: 在古代啊，由于

0: 医疗水平有限，婴幼儿的成活率并不高，很多皇帝都曾经历过丧子之痛。道光皇帝自己就有不少孩子呢早早夭折，然而奕伟却不同，他平安长大，却在23岁那年呢意外丧生。那么他究竟因何而死呢？道光皇帝为什么会对他的死耿耿于怀呢？而这一切与断虹桥上的石狮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1: 道光十一年四月的一天，奕伟的老师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道：“大阿哥顽劣不堪，臣实在是做不了他的老师，请陛下恕罪。”一听到是来告奕伟的状，道光皇帝顿时觉得头痛不已，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询问缘由。原来道光见奕伟学业不精，特意让一位学富五车的大臣去教他读书。奕伟本来就没有读书的天分，又性情顽劣，不爱读书，偏偏这位老师还要天天在他耳边唠叨，要他好好读书，奕伟简直烦不胜烦。一天，奕伟在念书的时候又走神了，他的老师见状又一次说道：“阿哥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上。”奕伟恼怒之下脱口而出：“要是我将来做了皇上，第一个就杀了你。”老师听了顿时惊慌失措，再也无心上课，赶忙一溜烟儿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去哭诉。听到奕伟居然讲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道光皇帝气得七窍生烟，立刻派人去传唤奕伟。而此时的奕伟根本不知道父皇为何传唤自己，他怎么也没想到上书房里发生的事情居然这么快就被父皇知道了。于是奕伟一脸镇定地走到道光跟前，准备低头请安。看见儿子这若无其事的样子，道光皇帝更加愤怒，他抬脚就往奕伟的身上踹去。道光皇帝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谁知奕伟竟然痛得晕倒在地上。惊慌之下，他命人赶紧将儿子抬回他的住处，让太医好生医治。然而没过多久，噩耗传来，奕伟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据说在奕伟的葬礼上，道光皇帝忍不住扑倒在儿子的棺椁上失声痛哭，他既后悔自己多年里对儿子的冷漠，又悔恨自己愤怒之下将儿子踢死。就这样，奕伟用自己的死亡在父亲的心中留下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就在奕伟死后不久，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奕主出生，他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尽管道光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了奕主，但早逝的奕伟在他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而断虹桥上那只造型特别的石狮子唤起的正是他对奕伟的思念和对往事的悔恨。石狮子一爪捂头，一爪护肚，表情非常痛苦，仿佛正是奕伟被踢倒在地时的情景一样。为了避免触景伤情，道光皇帝命人用红毡将这只石狮子盖住，并且从此以后尽可能地不再从西华门出入。而断虹桥边的伤心往事如同桥下蜿蜒流淌的河水一般，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小明恍然大悟，原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是那么简单。他意识到卖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更需要对行业有深入的了解和对市场的精准把握。那么小明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他又如何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脱颖而出呢？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小明的故事，从职位中醒来。第五集，停止找工作，开始卖自己。
3: 这个时候呢，胖子老板其实挺欣慰的，他就觉得小明呢一点就通，没找到工作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精准营销出去。卖自己，你就要先摸清市场，找到精准的客户群，理解人家的需求，然后针对性的包装自己。然后呢，他就说，首先你得知道不同行业大概是干什么的，他们和上下游是啥关系。比如说你想去医疗健康行业，就包括几种不同的药物，比如说维生素是属于化学药，疫苗呢属于生物药，要做这些药，原料提供商就是上游，药要卖出去那就是下游，像什么零售药店呢、医院呢、体检医美这些保健服务商，那都是下游。上游呢基本都是大客户销售、大宗交易，中游呢主要是卖给医院和药店、保健机构，下游是更多的卖给老百姓，主要是靠做品牌和营销，让医院和药店经过他们来推荐给病人。小明就听着胖子老板在这侃侃而谈，他当时脑子里面就飘了4个大字，叹为观止。心想这老哥怎么明白这么多事儿呢？而且他当时也有一个想法，他特别想知道这些东西他胖子是从哪儿知道的。他也问出来了，胖子呢就哈哈大笑说，现在网络很发达的，你只需要搜一下什么什么产业链，你就能找到很多专业的职业规划公司，还有自己更详细的数据库。接着胖子又说，你找到一个行业再搜索头部企业，自然会出现这个领域做得最好的公司，那这些公司呢就是你的重要目标了。小明掏出手机搜索关键词，很快就找到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包括头部公司。他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原来人家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电池就这么一块的原材料生成，就已经细分到让人吃惊的地步了。比如说电池的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居然是两个不同的行业，各自有不同的头部公司。那中游的零部件生产，电池、电机、电控是关键要素。

接着就是电子部件，最后才汇聚到整车制造。车的设计、一体成型的车身，还有智能驾驶座舱，还有就是把这些车销售出去的各种经销商，还有咱们经常在商场啊或者地面看到的 那种这个展厅。像那些大型的新能源车相关的上市公司，主要就集中在下游和中游。曾几何时做营销策划的时候呢，也会做这些调研和基础性了解，往往就是个流程，并不觉得跟自己有什么联系。直到今天自己要给自己找新的出路了，这才发现指南针早在自己手上了，知识只有和自己的切身问题连接到一起，那才是真的。所以这会儿呢，小明就觉得大彻大悟啊，也是后知后觉，他也特别感谢胖子老板。然后呢，他就提出他的问题了，说那接下来是直接投递给头部公司吗？当然不行，你第一次见客户肯定不能开口就卖你的东西啊，首先你得研究一下人家客户的需要，再好好的备货。而且呢，当时胖子给出了8个字的这个准则，叫小事儿走脑，大事儿靠心。新入行不一定马上就进入大公司，但大公司的职位描述往往就是一个行业的标杆，招聘启事就是这些典型职位的需要。官网职位的这种招聘信息里面的专业词其实就是你客户的语言。做完用户分析，是不是就该包装产品了呢？小明很迫切地想把自己赶紧卖出去，胖子是一脸坏笑，说你还没做呢，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做了自然就想明白了。那现在你说你懂了，其实一做就是麻爪，先干起来。胖子说着这个话呢，就把他的右手伸出来了，4个指头也伸直，大拇指向上，做了一个向前切这样的一个动作。他就问小明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一个骑士的手势，叫 Go Go Go。 骑行的时候会遇到特别多你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地形啊，你把地图给弄错了，还有路段了，包括计划有变，那这个时候不要停下来发愁，你先走起来，走着走着就顺了。那接下来的这几天，小明看了几个行业的产业链图，最后决定入行新能源汽车。他找到了很多公司的招聘信息，逐渐理解了很多行业的黑话，比如说什么呢？像三电工程师、轻量化设计、模拟芯片设计、刀片式电池、 MBD 建模，那这些现在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晦涩了。他本来以为这个会花很长的时间，但现在的 AI 技术已经很方便了，你只要问对了问题，答案很快就出来了，一直问下去，知识类学习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了。那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行业老厂商盘踞，新势力崛起，技术逐渐成熟，也正是从拼产品到拼营销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品牌策划、渠道管理、新媒体营销、数据分析、活动策划等等需求是很大的，所以对小明来说，他看到的是满眼的希望。小明也学习了一些求职技巧的课，比如说在你简历的4个地方增加相关行业关键词，自我描述、项目经验，还有实习培训工作描述，让别人一眼看出你是合适的。那在自我描述里面，我们就可以举例子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你就可以增加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新媒体感兴趣，你可以加上这么一条。那工作描述里面呢，应该重点强调可迁移的能力，就是我不只可以干这个，你让我干那个我也行。比如说参与品牌策划、渠道管理设计，为客户做数据分析，而且可以汇报成果。那项目经历里面，给一家跨国汽车公司做品牌策划这样的经历，你就可以把它放到最前面，醒目的地方让人一眼就看到。什么都写就什么都卖不出去，重点信息要少而精，要前置。简历是可以包装的，放大你的闪光点，也可以略去不重要的，但是绝对不能说谎。
就是小品里说的嘛，此处

0: 到家的时候呢，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妈妈把门打开，给他把包卸下来放到屋里。靠近妈妈的时候，小明突然发现，原来呢，妈妈只有鬓角才有白发，但是现在头发几乎全白了，肉眼可见的老了。为了掩饰自己的这种伤感情绪，小明就赶紧问他妈妈说，我爸呢？小明妈妈低头给他递拖鞋，然后呢就很淡然地回答，你爸不在家，他要住几天院。小明的爸爸是轻微的脑堵塞，睡一觉起来手抬不起来了，好在小明妈妈及时发现，把他送到医院疏通了血管，虽然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血液粘稠，以后要终身服药。离开医院的时候，爸爸的老同事周叔叫住他，把他拉到拐角的地方。原来小明爸希望在退休以前给小明安排一个体制内的工作，让小明回老家工作。虽然北京好，繁华热闹，机会多，但咱看过了，闯过了，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周叔拍了拍小明的肩膀说，你爸总说这辈子没什么成就，唯一的成就就是种了一棵树，树上结了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你。说完，周叔转身走了。这个晚上小明失眠了，小时候每天都觉得起床太难了，长大了才发现睡着更难。枕头和被子散发着熟悉的味道，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浪，只要一回到家，一闻到这种味道，心就会安静下来。小明不在家的日子里，父母一直把他的房间保持得很好，经常打扫，房间里面的摆件呢也是鲜亮如初。想起住院的爸爸和白发的老妈，有那么一瞬间，小明觉得他们很需要他，也许他真的该回家了。可是小明太熟悉这个城市了，别说什么新行业，就算是营销策划、品牌管理的工作，在这个城市你都找不到的，这儿只有销售，只有推销员。小明很清楚，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都说自古忠孝两难全，到底是选择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回到小城市买套房？小明急着要问一问胖子，我该怎么选？
1: 在人生的岔路口，小明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胖子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通过对比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特点来寻找答案。这不仅是一次关于职业发展的探讨，更是一次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小明意识到，无论选择何种道路，关键在于保持选择的灵活性，以便在未来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2: 在这里，每一杯咖啡都是对生活的温柔回应。工作之外，生活之内，不上班咖啡馆，高丽叔叔正在播出。
0: 小明没想到，大年初五的晚上，挺懒的这个胖子竟然开店了。春节假期的 CBD 一个客人都没有，这不上班咖啡馆似乎在专门等他来。小明把自己行业调研、整理简历，甚至爸爸住院的这些所有事儿都跟胖子老板说了。本来想问问胖子是不是回家才算孝顺，结果胖子煞有介事地跟他说，我来帮你算个命吧。这个时候胖子特得意，因为他肉眼可见小明是一脸疑惑的样子，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首先，我说的这个算命绝对不是什么封建迷信，我说的是计算寿命是有科学依据的，人生是有一定规律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什么时候最需要照顾？你爸估计55岁左右，你工作5年应该也是27、28了。60到70这个年龄段呢，是父母的精力期，就是精力旺盛的那个精力。在这个阶段，他们身体很好，他们会出去旅游，完成年轻时候的梦想，做一点一直想做但之前没空做的事儿。如果家里需要，很多老人会帮着带带孩子。那70到80岁叫维持期，这个阶段父母的身体开始逐渐衰老，重要的是维持身体精力。那这个时候他们没法干重活，身体也规律性的会出一些毛病。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帮他们重新装修一下房子，或者

搬到更舒适有医疗条件的地方去。那这个时候你的任务就是在老家多交几个医生朋友。80到90岁呢是人的衰老期，这个时候父母的生理和心理状况都是下降的很快的，他们需要有家人的陪伴，有足够好的医疗和居住条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算一算，你父亲从75到85岁这10年你多大了？这个命小明觉得算得好残酷啊，大多数人从来不敢想父母有一天会离开这件事儿，或者说都在刻意的回避，但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必要的。小明算了一下，父母75到85岁的时候，自己大概处在48到58岁。胖子目光坚定地看着小明说，对，你在48到58岁的时候才是你父母最需要你的时候。假设你2年以后结婚，在2年以后生娃，那个时候孩子正好16岁，面临高考，这些都需要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心力、财力、物力来照顾，到时候你凭什么来照顾好他们呢？所以恰好是未来20年你最应该做的就是让自己发展起来。小明也在问自己，现在放弃自己的发展回老家去陪父母，到底是孝顺还是说在家让他们照顾自己呢？如果回去以后做不喜欢的事情，到了40多岁的时候，真的我就不后悔吗？我来告诉你啊，小明，人生有规律，职业发展也有一定规律。20到30岁主要在职业里找自己，选择长远发展方向。30到40岁是在专业和管理上深度发展。40到50岁需要稳固住自己的位置。那50到60岁寻找自己的第二座山，也就是寻找人生的意义。啊，那当然了，人不能完全靠概率和理念活着，真实的人生才重要。听到这儿，小明突然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你会怎么选呢？胖子说，我怎么选的都是我的选择，不是你的，所以你甭管我是怎么选的，你就说你怎么选。那既然这样，那就像思考行业一样来推导吧。所以胖子就提议，他说一个大城市的特点，小明呢给他回应一个小城市的特点，最后哪一个维度多，自然哪一个就是答案了。然后胖子就开始了，说大城市机会多，收入高，消费高。小明立刻回应，小城市机会少，收入低，消费低。大城市商业导向，比较公平，是个职场。小城市资源导向，看重人际，是个此处省略好几个字儿，小明真的答不上来了。那一番讨论之后呢，箭头下面密密麻麻的列了很多描述，竟然形成了一个表格。从维度上来看，这个时候小明最看重的是发展机会、文化环境和优势工作，但家庭工作平衡是小明很重要的一个底线。如果父母有一天意外需要照顾了，他会毫不犹豫地回到他们那个小城市。胖子是很认同小明的想法的，他说，做选择的原则是先看选项，再看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原则也很重要，就是选择有更多选择权的那个，就是自由度更大的。比如说你选了 A， 以后能退回到 B， 但是你选了 B 就不可能再选 A 了，那 A 的选择权就更大了。选择权更大就意味着你更自由。每个阶段人要的东西不一样，比如小明你提到了父母突然生病了，你一定会回去的，一家人在一起什么都好说，这就是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人生选择权。说到这儿，小明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主意了，他就决定自己在大城市里先试试看。我也想问你啊，胖子老板，真的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胖子大笑说，你别说啊，小明，我跟你说还真的有。早10年这个问题真的是无解的，不过这几年网络越来越发达了，很多工作都能线上完成，产业中心呢也越

0: 来越分散了，而且高铁更发达了，围绕大城市形成了铁路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都有高铁网，比如上海周边，杭州、苏州、南通、无锡，那都是一小时能到的。这呢，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工作生活平衡方式，叫什么呢？在一线学习，在二线发展，在三线安居。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有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手中的地图，去追寻那些未知的风景。小明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挣扎与追求。但就在这里，不上班咖啡馆忽然消失了，又或者是胖子和咖啡馆真的出现过吗？
0: 慢慢的，在老工作这条驴背上，小明也学会了所有未来的骑马技术，有了自己的目标，难熬的工作呢也有意思了，至少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工具人了。同事抱怨工作多收入少的时候，他也只是笑而不语。如果你不准备活成他们的样子，你又何必管他们怎么过日子呢？对吧？所以没必要去在意那些跟你没有太大关系的人和事儿。一家国际上著名的通信企业向小明递来了橄榄枝，合作的新能源车企总部设在重庆。那重庆到小明的老家毕节只有4个多小时的高铁，所以他是可以经常回家看看的。小明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但是离开北京之前，他想和胖子好好告个别，他觉得他这个决定肯定会让对方吓一跳。小明突然发现认识这么久，他还没和胖子加微信。如果还没开门，我就坐门口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再帮胖子擦一次他的车，让胖子高兴一下。想到这儿，小明就加快了脚步。可是当他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咖啡馆不在了。您没听错，不是关门了，不是暂停营业旺铺招租式的那种不在，而是物理上的不在，就整个这个店消失了。原来咖啡馆的那个地方墙面平平整整，落地玻璃窗干干净净，映出自己和背后的椅子。所以咖啡馆呢？小明后退了几步，看了看周围，他再次确定我没走错路啊。他走进对面的一家便利店，问人家柜台后面的年轻店员说，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对面那家咖啡馆呢，是关了吗？那个营业员人家很奇怪问他说，哪家呀？就是你们正对面的那家，叫不上班咖啡馆，一般是晚上开门的。哎呦，那我不知道，可能是以前有吧，我是去年才来上班的，我没看见过。小明又退了回去，他看看手里的觉醒卡，翻过来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后面的字又变了。小子，看到这封信我知道你已经上路了，只要上路就不会失败的。咖啡馆只有需要的人才看得见，要追不要逃，向前走，等你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再见面的。如果遇到难关，记得我教你的行动咒语，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隔天去重庆的高铁上，农田和城市在窗外飞逝而去。小明看着窗上映出来的自己，在心里默默地说，胖子，我也有了一句新的行动咒语，勇敢上路，世界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1: 跟别人比，每个人都会觉得命运是不公平的，但和自己比，命运其实很公平。世界或许是不够好的，但先过好自己，有余力了再照顾好别人，这就能改变世界。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要追就不要逃，请一直向前走。不上班咖啡馆真的存在吧？因为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

0: 功夫，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我们常常能捕捉到情感的波澜。木子，这位曾经的职场女强人，如今却在家务琐事中挣扎。她的故事让我们不禁思考，当梦想和现实交织，当自我与他我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全职妈妈的困境又该如何被社会所看见和理解？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今天带来木子的故事，从角色里醒来。第六集，全职妈妈的苦难。
4: 今天开始不上班咖啡馆，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主人公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木子。其实当时看这本书，我看到木子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句特俗特老套的话，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我想作者可能也是很有感触，所以开篇第一句话写的就是一切都在瞬间爆发。故事的主人公木子原来呢是一个职场白领，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倍儿利索，果断干练，就是咱看到的那种精英姑娘啊。但是为了家庭，她最终选择回归，做了一名全职妈妈。在大城市里，很多家庭的中年夫妻大概率呢会有一位要牺牲自己的事业来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多数做出牺牲的都是女性，我说的是多数概率啊，不是说全部都是这样。但是刚离开职场的人很快就会陷入到焦虑里面，他会变得很敏感、彷徨，慢慢的呢就会出现一种状态，就是自卑甚至抑郁。比如说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有人在小区门口卖草莓，特别鲜红的果子，油油的这个绿叶，老板还在上面撒了水，阳光一照特别好看，很诱人，很有食欲。这草莓呢29.8块一盒，那对于木子来说，这个时候他没有工作了，他觉得有点贵，这29.8块够我孩子一天的奶粉钱了。他本来都从这个小摊旁边走了，但是还是没忍住回头买了两盒。以前上班的时候呢，木子最爱吃的就是草莓，不过这次买草莓木子不是为了自己吃。吃完晚饭，木子收拾好家里，拎上一盒草莓准备出门，婆婆抱着孩子前脚还在玩，后脚呢就赶紧过来，就问她说，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实际上婆婆的眼睛始终盯着的是木子手里的草莓。木子说，每次在小广场，很多妈妈都会带水果互相分享，我总吃别人的不好意思，今天呢我特意买一盒，我也请大家吃。木子描述说，她看到婆婆的脸马上就拉下来了，就责怪木子说，花钱怎么总是大手大脚啊，草莓那么贵，宝宝跟我都不舍得多吃，你把家里吃不完的橘子拿过去不就得了吗？实在不行别人给你吃的你不要不就得了吗？听到这儿，木子脑瓜子是嗡嗡的打了一个哆嗦，全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紧接着就是一种深深的委屈，它是从胃里涌上来的。木子紧缩眉头，忍着恶心咽回去了，但是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流下来。这个时候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赶快离开。 踩上拖鞋，拎着袋子，木子冲进了电梯，但是还是听到了几句婆婆对丈夫的抱怨。说了什么呢？大概就是你看你媳妇儿实在是不行，不赚钱就会花钱，娇生惯养，大手大脚等等，不外乎如此。刚出单元门，丈夫的语音就发过来了，他直接把这个语音转成文字。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习惯，因为现在的木子最听不得就是丈夫的声音。果然丈夫还是在和稀泥，一边劝木子别生气，一边又在维护说婆婆没什么恶意，就是比较节省而已。最后呢又加了一句，就说你几句你别往心里去。就这么一句话，在木子眼里比不说更可恨，摆明了就是她不认为婆婆是错的，而她是不对的。
3: 木子的心如同被撕裂一般痛苦，她漫无目的地在街头徘徊，直到遇到那家神秘的不上班咖啡馆，她的心中充满了迷茫与无助。从一个意气风发的职场女性转身成为全职妈妈，这样的牺牲真的值得吗？她的人生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吗？
4: 木子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聚会的心情了，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着，他就发现自己早都已经无处可去了。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快七点了，他拿起电话想约朋友阿梅见个面。大学的时候呢，他和阿梅是一个专业的，原来呢两个人没有特别深的交情，但是自从木子来到北京，两个人就突然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阿梅呢在 CBD 工作，算算时间，她现在打车过去，阿梅正好下班，俩人能一块吃饭聊聊天。木子呢也准备去商场买双鞋，找个饭店，两个人在一块就算是好好叙叙旧吧。但是没想到人家原本呢阿梅是很爽快答应了，但是木子刚刚上车，人家就发来信息，哎呀亲爱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想起来我今晚还有个客户的饭局，我真的没空了，咱改天约行不行？说好了，我请客我请客，爱你爱你妈妈妈。木子赶紧就回复说没事儿，你忙吧，咱下次再约。木子叹了一口气，大家都在忙，只有自己浑浑噩噩的，他不想回家，就还是去了 CBD， 他到处逛。那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他无家可回，无人可谈，所以木子这个时候就拖着那双拖鞋坐在 CBD 的一个长椅上，自己吃了半盒草莓，最后还是忍不住大哭了起来。他在问自己，我怎么会从一个职场白领变成了穿着拖鞋站在大马路上边哭边吃草莓的一个怨妇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不上班咖啡馆。木子当时心里就在吐槽，哼，不上班很舒服吗？你那是没做过全职妈妈呀，我想上班好不好啊？想当初上班时候的木子，他可不是这样的。两年以前，木子是一个室内设计师，他是建筑学硕士毕业，25岁入行，而且一入行就进了设计院去工作。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参与了很多设计项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给一家五星级酒店设计顶层的观海行政酒廊。他把北欧的简约风和中国壁画元素结合起来，配合面朝外滩的全景落地窗，这个酒廊很快就变成了火爆的网红打卡地。也是因为这个项目，刚入行4年的木子也慢慢的有了名气，前途一片大好。那个时候的木子是设计师，他穿着一袭白衣，身披卡其色风衣，脚踩细巧的高跟鞋，一双灵动的眼睛，精致的妆容，眼线勾勒出了他的灵气，耳边的那个小珍珠耳环，哎呦，看起来那么精致，那么可爱。跟别人讲方案的时候呢，他往往是往屏幕旁边一站，举手投足间专业又亲切，本身的人家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后来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结婚之后就搬到了老公所在的城市北京。木子31岁的时候，这个甜蜜的家庭有了女儿，女儿的名字叫佳一， 加一就代表着幸福的二人世界又增加了一个小宝贝。木子的妊娠反应是很厉害的，设计师经常要接触这些装修材料，再加上呢老公收入也不错，所以最终木子选择了离职在家全职带娃。谁想到呢，这样的一个选择成

0: 木子认为他噩梦的开始。回想过去上班的日子，木子觉得那才是解脱呀。想着想着，木子不知不觉就进了这家咖啡馆。他坐在柜台前面，双眼红肿，拖鞋踩在柜台下面的铁管上，翻着菜单，选着咖啡。咖啡馆里面正在播放着音乐，是他曾经在 KTV 必点的歌，刘若英的《后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现在听起来，他竟然觉得这歌这么的应景。店里面没有几个人，咖啡馆老板是个胖子，穿着牛仔工装背带裤，白短袖打底，头戴鸭舌帽，下面有一双孩子一样的眼睛。看见木子这个样子，胖子好像并不觉得奇怪，他只是点了点头说来啦，随手就递了一杯水，还有几张纸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看木子没有点单，胖子在咖啡机后面鼓捣了一阵儿，端上了一杯奶香四溢的热咖啡。各位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不上班咖啡馆的规矩吗？第一次来客人，第一杯免费。看到木子有点吃惊的这个表情，胖子点了点头，笑了笑，他说这是低咖啡因的，妈妈是可以喝的哦。木子更吃惊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妈妈呢？木子低头看看自己的造型，也难怪了，这个邋遢样来出街，不是全职妈妈又是什么呢？木子觉得现在这样的打扮出现在这儿，真的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但转念一想，我为什么非得体面呢？趁着没人注意，他用纸巾擦了擦自己红肿的眼睛，喝了一口咖啡。香醇温热的液体下肚子，木子空空荡荡的心好像也暖和了一点，心情也缓和了一些。他这才意识到，从怀孕以来，他从来没有喝过咖啡。他冲着胖子点了点头，努力地挤出了一个微笑。胖子一边收拾杯子，一边不经意地问，看你心情好像有点糟啊，遇到什么难事了吗？木子并不想展开这个话题，所以他敷衍也比较仓促地做了一个回应，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他其实心里是有活动的，说你一个中年男人怎么会懂全职妈妈的苦衷呢？
1: 木子坐在咖啡馆的柜台前，心中的苦闷如潮水般汹涌。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时，咖啡馆老板那双孩子般的眼睛却透露出理解和温暖。有时候行走本身就是答案。那么木子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2: 当生活被工作填满，你需要一个温暖的出逃口。工作可以暂停，生活还在继续。不上班咖啡馆，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0: 生了孩子以后，木子很快就发现，生孩子可不是简简单单加了一个人、多了一张嘴的事儿，而是换了一种人生。宝宝出生从医院回家以后，前面的几周一直在哭，木子根本睡不了觉，满耳朵都是哀嚎的声音。哪怕是后来宝宝不哭了，他也经常以为自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好不容易哄宝宝睡着了，以为能松一口气了，但又害怕宝宝突然醒过来。每天晚上木子还要起来喂三趟奶，睡眠都是断断续续、模模糊糊的，一个晚上加起来也没睡几个小时。哪怕困成这样，他还是经常睡不着，很多晚上他都焦虑不安，只能穿着睡衣在房间里面来回走动，没法在一个地方待太长时间。人手不够，丈夫就把婆婆接到家里来了，原本小小的两口之家瞬间变成了三代四口人。这个时候丈夫也感到了经济压力是很大的，他就更忙了，回家也越来越晚了。怀孕的时候呢，木子简直就是千人宠万人爱，妈妈婆婆关心备至。丈夫呢也经常跟木子聊天，偶尔呢还会带着去看电影。但是现在婆婆眼里只有孩子，丈夫半夜回到家短暂的逗一逗孩子，然后倒头就睡了。晚上呢，丈夫好像完全听不到孩子的哭声， 婆婆呢就变成了监工的，对木子的每样工作都要说上几句，每次买东西都要问问价钱。24小时离不开人的宝宝，每天不足几个小时的睡眠，还有全程监工的婆婆，没人可以说话，这一切的一切导致木子经常做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被困在一个单人牢房里面，他在服一个无期徒刑的苦役，丈夫、婆婆、朋友会偶尔从门口的小窗里面看他，他想走过去喊一声，但脚下一紧，脚上有个脚铐，脚铐的另外一头连着的是自己的孩子。这些事儿木子说不出口啊，当然他更不会对眼前这个胖子老板说，他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呢，他会懂吗？胖子背对着木子，他擦着杯子不停地在说话，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特意说给木子听的。看到门口那辆摩托车没有？那是我的车，遇到难过的事儿，没人能说也没人能懂，我就会出门骑上我的车，我不知道要去哪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我就一直开一直开，开着开着心情就慢慢好起来了。他举起手比了一个骑车的手势，对骑士来说，道路在倾听，你走多久道路就会听多久，道路没有答案，只是静静的倾听，但有的时候行走本身就是答案。说着呢，胖子老板就指了指四周，他说，我之所以喜欢咖啡馆，也不是因为我喜欢喝咖啡，我就是喜欢听人说话，放下咖啡杯，人们就开始说话了，他们需要说话，他们沉重地走进来，背着一堆的秘密，然后轻松地走出去，留下了一堆沉甸甸的话。这样的一个烦恼就变成了半份烦恼了，一份快乐就变成了两份快乐了。有的时候说着说着灵感就来了，哎，突然就知道我要去哪儿了，我要干啥了，就跟骑行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咖啡馆是内心的公路，说话就是他们的引擎声。当然了，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是道路之一，我的确啥都帮不了你，也很难体会你的处境，但我愿意一直认真的听。就这样沉默了大概3分钟，木子开始轻轻的说话。木子也像老板一样，好像没有要讲给谁听，好像只是自说自话。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讲追寻的设计师的那个梦想，讲婚后短暂的甜蜜，讲自己无期苦役的噩梦。讲着讲着，他明显觉得胃里面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少了，思维呢也明快了很多，偶尔讲到自己的难堪，他还会笑起来。这个时候木子就发现，讲话好像比医生开的这个抑郁症的药更有效。
1: 木子的故事充满了初为人母的喜悦与困惑，也透露着人们对婚姻生活的无奈与期待。当丈夫的电话突然打断了这份宁静后，木子的生活又将面临怎样的波澜？丈夫的突然出现会为木子带来理解与支持，还是更多的误解与冲突呢？
0: 直到丈夫打来电话，木子的讲话才算是告一段落。他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地到了晚上10点了。木子本能地接起电话，因为担心宝宝突然需要他。丈夫在电话里面很着急地问他，你去哪儿了？小区走了好几圈我都没找着你啊，问谁都不知道你干嘛去了。听到木子在咖啡馆，他问清了地址就开车来接他了。丈夫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件衣服，木子接过之后就顺手放在一边，问起宝宝的情况，听到说婆婆已经把孩子哄睡了，她就放心了，同时跟丈夫说，我想再待一会儿，我自己回去。丈夫脱口而出，算了，别跟妈怄气了，她也是替咱们省钱，我回去给你买草莓吃啊。说到草莓，木子的那个委屈一下子又冲上来了，她冲着丈夫大喊，这是草莓的事儿吗？我说了你先回去，我一会儿自己回。木子的这个反应让丈夫有点吃惊，他认识的木子温文尔雅，很少发这么大的脾气，而且还是在外人面前。看了一下周围，他觉得有点尴尬，咬了一下牙低声劝道， 你不就是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家务吗？人老人也帮忙了，有什么扛不过去的？你说我在外面接待客户，还得伺候领导，两头都得哄。现在你还得我哄，我容易吗？我明天我还得交个方案，今天晚上我得加班搞，你别闹了，早不闹晚不闹，你偏偏这个时候闹。说着说着，丈夫的语气也有点不耐烦了，听到了闹这个字，木子的情绪彻底爆发了。你以为只有你辛苦你憋屈吗？我就不辛苦不憋屈吗？每天晚上起来三四趟我要喂孩子奶，还每天被你妈数落，我累不累？你敢不敢换一换？我要是去上班挣的不比你少。说完，木子彻底转过身，眼泪又不争气地开始流。这个时候，胖子赶紧过来打圆场，希望可以打破夫妻间的这个僵局。哎，这位先生，你先别着急，喝杯咖啡，这杯是送的啊。木子呢，他有很多心事，他正在跟我说，你愿意一块儿听一听吗？这本书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儿啊，我觉得一个丈夫但凡在乎他的妻子，哪怕一点点，听到妻子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自己的心事，而不是跟自己说，一定都会有点醋意的，一定会不高兴的。特别是一个中年男人还当着他的面邀请我一块儿来听我妻子的心事，这不就是火上浇油吗？这不是赤裸裸的挑衅吗？听到胖子这么一说，丈夫格外的反感，你谁呀？你哪儿冒出来的？你凭什么打断我们说话呀？而这个时候，木子的火气本来就没有消，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听自己的分享，下意识他就维护起胖子了，他就跟丈夫怼说，这是我朋友，你能不能放尊重点？看得出来，木子这个时候真的就把胖子当成了朋友了。丈夫一听立马就怂了，声调也降下来了，就小声的蛐蛐啊说，木子有什么心事是我不知道的。这绝对是一个丈夫打心底里的小傲娇，想到一会儿还要做方案，确实需要喝点咖啡来提提神了，而且是免费的不要钱的，就从胖子手里接过了这杯咖啡，喝了两口。还真别说，先不说这个味道怎么样，就这几口，丈夫的情绪也平复了。
1: 在这喧嚣的咖啡馆里，木子和丈夫的争执暂时告一段落，但生活的纷扰又怎会轻易停歇？木子的生活就只是如此吗？木子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究竟该如何寻找平衡与出口？高丽说书明天继续带来不上班咖啡馆，木子的故事从角色里醒来。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